0: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4: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5: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3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昨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首日，市场运行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1: 下午收盘后，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6: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7: 今天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1: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8: 今天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

0: 的扰动，尾盘的三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00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1: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2: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家数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1: 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4: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5: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6: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7: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8: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7: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9: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7: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10: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 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

0: 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1: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调控政策，摒弃粗放式供地模式，土地市场呈现总量有序收缩、品质持续提升的缩量提质新格局。
2: 今年上半年，北京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记者注意到，在供地宗数基本持平的前提下，这21宗地块当中，优化供地结构、聚焦人居品质是其核心亮点。北京上半年成交宅地平均容积率降至 1.7， 创下2019年以来近7年的新低。低密度、高舒适度的优质地块供给占比大幅攀升。业内人士表示，在控量提质的调控思路下，北京持续细化供地布局，优化地块配置，摒弃以往集中投放高单价、高门槛稀缺地块的模式，优先推出区位优越、配套成熟、总价可控、适配市场需求的小而美优质地块，可以有效降低房企合理拿地门槛，从源头优化未来住宅产品供给结构，从而实现土地供给、市场需求与人居品质的精准适配。
0: 在量上做好减法，来确保供求的关系继续向良性的方向来发展。在质量上做好加法，为好房子建设来提供良好的先天的条件。不仅优先在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公共服务等配套成熟完善、近期的住房交易比较活跃的区域来配置土地供应，因地制宜的去最大化的挖掘每一个地块的潜力。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3: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监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0: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4: 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广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

也可能因局地短池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两天。

0: 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1: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长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昨天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为2人。
3: 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几方面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2: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现场情况。昨天，广西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4: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0: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3: 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
0: 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墟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2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5: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0: 针对东墟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逐栋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

0: 杭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杭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须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0: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须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望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六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五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3: 主要是反正路，挨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是无人机。
4: 据中国天气报道，超强台风巴威有较大可能登陆我国。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强度强，体型巨大，直径超1000公里，我国中东部地区需提前做好防御应对。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16.0度，东经140.6度，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560公里，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为防范台风巴威，昨天下午，浙江温岭市相关部门深入乔山港区开展巡航检查。
0: 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部分渔船或商船停泊在航道或靠近渔港码头，存在碰撞风险。执法人员现场告知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渔船在8号下午3点前移泊至安全水域，确保港内航道畅通及船只安全。在巡航过程中，对于小型渔船坚决落实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对于大中型船舶在落实加固措施后也要求非值班人员迅速转移。同时，执法人员还要求钓具作业渔船在8号前全部进港避风。
4: 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请记牢。
5: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0: 自己的房子能想租就租吗？今年四月份，一起案例让网约房话题受到关注。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小张将闲置住宅挂上网短租，却被邻居告上法庭。小张终审败诉，法院认为小张的行为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法院要求小张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
1: 但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网约房是如何定义的？在发展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宁波的采访报道。
2: 最近，浙江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随后，民警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3: 主要是让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是不是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然后对人员进行核查。
2: 这次小区汇总的问题仍集中在网约房不顾及邻里感受、噪音较大、乱扔垃圾等。
4: 我们经常接到投诉，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都是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
2: 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约房呢？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在线上就能办理入住，不需要和经营者见面办理手续。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数据显示，目前宁波有网约房10000余间，80%分布在公寓等商住楼内，其余则集中在住宅小区。据了解，高性价比是租住者选择网约房的原因之一。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屋内通常还配齐了厨具、洗衣机等居家设备，精准切中了短期出差、年轻游客等群体的需求。
5: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0: 今年端午假期，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刚刚过去的6月份入住率达到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一端是管理面临着困境，那么该如何解决呢？
1: 6月1号，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了具体规定。而宁波市北仑区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从一把智能门锁开始规范管理。具体是怎么做的，继续来看报道。
2: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多，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在多套房源上加装智能门锁。过去网约房的管理难题之一就是身份信息的核实，由于入住人和经营者零接触，入住人究竟是不是订房者本人，经营者并不知道。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2: 宁波市北仑区通过智能门锁和北仑安逸居小程序解决了身份核实这一难题。订房人无论在哪个平台订房，都需要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上通过多项信息认证身份。这就像酒店的前台需要确认入住人的身份一样。完成了身份登记后，订房人入住时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刷脸，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对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通过系统平台能够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

0: 全过程有很行政对网约法的闭环管理。
1: 据介绍，智能门锁是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此外，当地还将探索在网约房房源较集中的区域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网约房的运营和管理。
2: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网约房的生意不但没有下降，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这个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给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3: 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来看具体的案情。
4: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3: 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
6: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3: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6: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3: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6: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7: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3: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7: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3: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一般先通过伪装明星账号、虚假送福利等手段引诱孩子入局，再冒充公检法进行威逼恐吓。
8: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9: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

0: 资汇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1: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0: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
3: 此外，委内瑞拉已有近3万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5: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6: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5: Pa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la misma tierra.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

0: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多国，极端天气还影响着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1: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十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那图上可以看到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 12.5 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两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
2: Experience has told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not entirely ignore a food price shock. And that's in fact what we expect from most central banks across the region. Look at Indonesia,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look at India, for exam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1: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都需要大量用水，而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因此，分析认为，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西班牙队下一轮对手将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此前，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吃了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此时正在进行的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4: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当地时间6号，美国队如果在对阵比利时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八强。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
5: So it's a bad, bad, bad, bad,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by FIFA.
6: So I think it was unfair red, and I think a lot of, you know,The football insiders have kind of agreed with that. But once you give a red, it's a red.
4: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7: La fédération belge, elle se défend pas elle-même, elle défend pas l'équipe nationale, elle défend le foot.

0: Beaule en général, elle défend son intégrité, elle défend son éthique.
1: 而根据最新收到的消息，国际足联当地时间6号驳回了比利时足协关于美国前锋判罚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号也发表声明说，尽管白宫方面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今晚回家吃饭栏目推出小暑特别节目，邀请美食爱好者、专业大厨和中医，带来兼具时令特色与养生理念的夏日美味。节目中，美食爱好者将从节气饮食传统出发，以发酵泡菜搭配土鸡，烹制一道酸香开胃、祛湿消暑的家常菜。
2: 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广安门医院的中医，解读小暑时节起居饮食和消暑养生的科学理念。回家吃饭小暑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4: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呢，进入到小暑节气，雨和热依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天气主题。那不同的天气系统呢，会制造不同的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目前的美沙克虽然已经减弱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配合季风气流，引导水汽继续北上，深入内陆。那今天呢，在它的影响之下，

0: 要有两片强降雨区，分别是在海南岛、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另外还有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普遍呢是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重点关注广西啊，连日来呢，这里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土壤趋于饱和，承载能力降低。今天呢，这里依然有强降雨出现，大家要持续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而在东北，冷涡长期盘踞，今后三四天，东北、华北依然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最后来看西部地区，受大陆高压的影响，今后三天，像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宁夏、陕西、山西的西部和南部、河南等地，另外还有四川、重庆等地，都将会有35度或者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准备。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长春阴，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22到30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银川晴21到35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1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晴26到38度，拉萨小雨14到30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5到37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上海阴27到3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台北晴25到32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

0: 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1: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0: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同时，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3: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4: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5: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6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也就是通过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的铁路运输路线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6: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依托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截至6号上午，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
2: 6号晚上9:45，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7: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

0: 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两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0: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墟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墟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4: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墟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6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昨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前日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5: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1: 5号开始，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逐步移入湖南，为防范台风及强对流天气带来的水上安全风险，保障长江干线过往船舶的通航安全，岳阳海事局提前部署，多措并举，筑牢水上安全防线。
6: 受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岳阳辖区昨天开始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在长江与洞庭湖交汇的三江口水域，岳阳海事局出动巡逻艇沿湘江航道前往京江河段锚泊区域开展巡航检查。目前多数船舶已提前驶入指定避风锚泊区，有序抛锚停靠。同时，执法人员加大对长江洞庭湖交汇水域、桥区水域等重点

0: 风险区域的巡航频次，严厉查处恶劣天气下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等行为，根据天气情况及时停工停产、筑牢安全防线。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的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两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2: 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几支流派联合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3: 陆续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长江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与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审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捣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 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 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截至记者发稿，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 还有人员失联， 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受灾严重的黄冈市黄州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 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 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防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 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全球能源市场

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

0: 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1: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0: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2: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委内瑞拉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4: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

0: e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1: 谢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0: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la misma tierra.
2: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国际油价下跌，金价拉升。更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3: 好的，小宁。在经历了上周的回调后，周一投资者逢低买入美股芯片股，市场对 AI 交易仍有上涨空间的预期也随之升温。高盛分别上调闪迪西部数据、超微半导体以及高通的股票目标价，其中闪迪上调幅度接近一倍。另一方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维持在扩张区间，就业指数回升，成本压力有所缓解，乐观情绪推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走高，道指首次突破53000点，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当天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幅达到1.71%，跑赢美股大盘。另外，存储概念股以及部分芯片制造商股价走高，西部数据涨超7%，超微半导体上涨6.61%，博通股价上涨超3.7%。周一，博通宣布与苹果公司达成协议，将合作关系延长至2031年，共同开发一系列定制芯片。再来看最新消息，三星电子今天早上公布的二季度业绩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主要是受到 AI 数据中心对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公司初步披露，四月至六月的营业利润达到89.4万亿韩元，同比暴增18倍，不仅超出了分析师预期，也超过三星电子2025年全年的利润水平。不过，市场也在关注这轮 AI 投资热潮能持续多久，以及未来是否会出现竞争加剧和产能过剩的风险。再来看欧洲，二季度财报季即将拉开帷幕，市场担心目前欧洲的高利率环境可能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投资者持谨慎态度，一部分资金提前减仓避险。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但幅度都不大。油价方面，主要产油国沙特周一大幅下调其主要原油产品八月对亚洲客户的官方售价，单月降幅为20多年来的最大。叠加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再度上调石油生产配额，释放增产信号。交易员担心原油供应将过剩，国际油价周一承压下跌。不过，由于正值夏季出行高峰，需求端得到支撑，限制了油价的跌幅。贵金属方面，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短期内不会加息，给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不过，周一现货市场则普遍承压，黄金和白银的现货价格一度下跌1%左右。分析认为，金银现货走势显著弱于期货，部分原因是短期内实物需求预期偏弱，抑制了现货市场的追涨意愿，部分投资者进行获利了结操作所致。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小宁。
2: 好，感谢观察。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多国，极端天气还影响着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10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那图上可以看到，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 12.5 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2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

0: 与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
1: Experience has told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not entirely ignore a food price shock. And that's in fact what we expect from most central banks across the region. Look at Indonesia,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look at India, for exam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0: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都需要大量用水，而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因此，分析认为，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2: 当地时间六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大停电。
3: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八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 1% 的用电需求。
4: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5: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 que es insoportable. Ahora vienen los d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que no hay quien aguante el calor aquí.
3: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6: Cuba only produces 40% of the fuel that it needs to keep the lights on. Other sources have run out since January wh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reatened countries, any country, with tariffs if they sell or provide fuel to the island, deepening Cuba'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19.49点，下跌21.74点，跌0.54%。深成指15345.39点，下跌71.41点，跌0.46%。创业板3931.44点，下跌17.42点，跌0.4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707.95点，上涨94.06点，涨0.4%。恒生国企指数7840.58点，上涨28.67点，涨0.39%。恒生科技指数4568.16点，上涨26.93点，涨0.62%。六号，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首日，市场运行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下午收盘后，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8: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

0: 进行了参与。
1: 今天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2: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3: 今天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2: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4: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家数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2: A 股市场交易新规对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具体影响？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到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之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完成，而且全程按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这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10%，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这就是在提醒投资者，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
5: 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的数据，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6: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7: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6: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 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8: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线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6: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5: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传

0: 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加速产能布局。
1: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2: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1: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3: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展。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4: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5: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6: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5: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7: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5: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8: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调控策略，摒弃粗

0: 放式工地模式，土地市场呈现总量有序收缩、品质持续提升的缩量提质新格局。
1: 今年上半年，北京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记者注意到，在工地宗数基本持平的前提下，这21宗地块当中，优化工地结构、聚焦人居品质是其核心亮点。北京上半年成交宅地平均容积率降至 1.7， 创下2019年以来近7年的新低。低密度、高舒适度的优质地块供给占比大幅攀升。业内人士表示，在控量提质的调控思路下，北京持续细化工地布局，优化地块配置，摒弃以往集中投放高单价、高门槛稀缺地块的模式，优先推出区位优越、配套成熟、总价可控、适配市场需求的小而美优质地块，可以有效降低房企合理拿地门槛，从源头优化未来住宅产品供给结构，从而实现土地供给、市场需求与人居品质的精准适配。
2: 在量上做好减法，来确保供求的关系继续向良性的方向来发展。在质量上做好加法，为好房子建设来提供良好的先天的条件。不仅优先在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公共服务等配套成熟完善，近期的住房交易比较活跃的区域来配置土地供应，因地制宜的去最大化的挖掘每一个地块的潜力。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3: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监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2: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0: 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在突然面对所谓的警察叔叔声色俱厉的一番威胁之后，不恐慌确实很难。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来看具体的案情。
4: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6: 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6: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7: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

0: 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1: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0: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1: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2: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一般先通过伪装明星账号、虚假送福利等手段引诱孩子入局，再冒充公检法进行威逼恐吓。
3: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4: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3: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4: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8强。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

0: 连续六场零失球的球队。此前，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的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北京时间今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1: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当地时间6号，美国队如果在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
2: So that's a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by FIFA.
3: So I think it was unfair red, and I think a lot of football insiders have kind of agreed with that. But once you give a red, it's a red.
1: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4: La fédération belge, elle se défend pas elle-même, elle défend pas l'équipe nationale, elle défend le football en général, elle défend son intégrité, elle défend son éthique.
0: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6号驳回了比利时足协关于美国前锋判罚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1: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3: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对，我很有感触。
4: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去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5: c'est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1: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6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莽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盛夏烈日炎炎，仍有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赴现场，为这位人气顶流。

0: 国宝送上生日祝福。
1: 当天上午，重庆动物园熊猫馆内格外热闹，饲养员把用南瓜雕刻的小车和用哈密瓜制作的鲜花果篮抬上餐桌，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随后，小寿星莽灿灿闪亮登场，他先是来到水池边，轻嗅荷叶的清香，伸出爪子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莽灿灿才慢悠悠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
2: 来看到芒小五过生日，看到他吃西瓜吃冰，觉得他觉得很开心，在这边祝芒小五生日快乐，
3: 祝芒灿灿小朋友生日快乐。
1: 大熊猫莽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出生时体重191克。作为大熊猫莽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莽灿灿是他百天时通过13000多位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
0: 昨天，上海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36.3摄氏度，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上海正式出梅，持续阴雨、湿度偏高的梅雨季就此结束。出梅之后，天气格局将迎来新的变化。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
6: 认准
5: 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

0: 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1: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0: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同时，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3: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4: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5: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2: 当地时间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了讨论。
6: 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以及更符合伦理。古特雷斯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了4项优先事项，分别是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以及增进透明。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水平。
7: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8: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

0: 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的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1: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2: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的第3次大停电。
3: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1%的用电需求。
4: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5: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
3: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8强。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此前，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1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北京时间今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6: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当地时间6号，美国队如果在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
7: So that's a bad, bad, bad, bad, bad.

0: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by FIFA.
1: So I think it was unfair red, and I think a lot of, you know, the football insiders have kind of agreed with that. But once you give a red, it's a red.
2: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十六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六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3: La fédération belge, elle se défend pas elle-même, elle défend pas l'équipe nationale, elle défend le football en général, elle défend son intégrité, elle défend son éthique.
2: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六号驳回了比利时足协关于美国前锋判罚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晚上9:45，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7: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2: 昨天，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8: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员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7: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2: 连日来

0: 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须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镇政府

0: 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六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五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1: 六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捣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六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记者发稿，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还有人员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受灾严重的黄冈市黄州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3: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 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

0: 抚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1: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0: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2: 随着暑期的开启，各地夏日夜经济也逐步热起来。在上海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大批粉丝前往打卡。同时，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打开夜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3: 傍晚时分的外滩风经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及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4: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3: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5: 我们永远的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3: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2: 今年暑期，浙江多地推出沉浸式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一部幻景中触摸历史。文旅夜游如何激活夏日消费经济？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

0: 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晚上，
1: 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0: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技艺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珠、红道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1: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个景点。
0: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2: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在学中游，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2: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3: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4: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

0: 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1: 你知道这事靠谱吗？
3: 我感觉不靠谱。
4: 我觉得不靠谱，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应该是可以的。
1: 提到能跳舞会武术的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炫酷吧。现在的机器人呢，仿佛学会了72变，可以变成任何角色。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机器人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已经走进了手术室，变成了赛博医生，为病人动起了手术。这可不是科幻大片哦，我现在在北京的世纪坛医院，一会儿这里的一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就将由机器人来辅助医生完成。
5: 在征得医院和患者的同意后，我们来到手术室进行拍摄。手术台前，医生们正通过机器人进行术前规划。手术过程中，医生们操控着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截骨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6: 我之前这腿啊，它这儿老疼，
7: 疼
6: 关节疼，走道啊，一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吃不上劲儿，有点不稳。
5: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8: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5: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髁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8: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髓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5: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6: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5: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6: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些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5: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6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髁手术机器人，由树脂脑、树脂眼、树脂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8: 来，来 ，take off，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9: 他们觉得这块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性解不着，
10: 我也觉得有可能。
9: 对，
5: 不到10分钟，这台骨髁手术机器人的树脂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3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11: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或者在系统上我们量一量患者的各个角度是个2维的，啊，做不到3维的。这个算法会形成一个跟患者1:1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肢体。

0: 屏幕上的数字孪生肢体，白色部分就是患者的骨头，深灰色部分代表人工截骨后的截面，紫色部分代表将要安装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手术开始前，医生就已经清晰看到了要截骨的位置、厚度以及人工关节安放的角度，实现了胸有成竹。
1: 就是让我们像打仗一样，我们没有打就会拿到地图，就会拿到作战方案，就会预判到战争的结果。
2: 部队重新定位，重新定位。
0: 手术开始后，主刀医生张良和主治医生张腾一边看着数字脑的屏幕，一边操纵着机器人的数字手对患者进行关节截骨。屏幕上的绿色部分就是机器人要切除的骨头。随着医生的操作，左上角偶尔出现禁止提示。
3: 我们截面外边一圈是有一道绿色的线，是一圈保护线。那么一旦我们的摆具超过了这个安全区，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紧急刹停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就跟汽车的那个自动驾驶似的。那么发现前方有东西觉得不对了，它哐直接就给你刹停了，是一种安全的保护。
0: 这就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第二大作用，精准定位，辅助医生精准截骨，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3: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0: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字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字脑调动数字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间的相对静止，这就确保了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的精确执行。
1: 对于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这个关节外科医生来说，拥有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0: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4: 现在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细的，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0: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4: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0: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4: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义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0: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5: 你推这里，先推这里，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直接推这里。

0: 很顺畅。
1: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义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使用反馈。
2: 生物系，这个做生物系特别
0: 那更好，生物系得用。
1: 李虎是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他从2019年便与张义林进行 AI 手术的合作研发。
0: 像我们以前都是纯经验的，这现在呢有这个前人的经验，变成了一些智能化的，就类似于我们手机现在智能非常高了，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打电话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可以应用很方便。
1: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贴合临床，适配实战手术场景，张义林与50余家知名三甲医院及医生展开软硬件科研合作。他们将数万张医学影像及病例数据喂给机器人学习，训练出了可以规划手术的数智脑。
3: 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顶级医生来合作的，把我们的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提出来，通过机器人去解决，再不断地去反馈临床，去提升我们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以临床的一个应用性。临床实验嘛，也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
1: 能不能成为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好帮手，好不好用是关键。张义林和同事根据临床反馈不断研发迭代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更小巧更轻便，让医生用起来更趁手。从研发到走上手术台上岗，这位赛博医生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高效的研发迭代离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在京津冀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4: 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1: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5: 您这是几点的高铁？
3: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5: 哦，有这个意向了？
3: 是的。
6: 对，你把它撕一下。
1: 目前，张义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7: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1: 张义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智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3: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1: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8: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9: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10: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要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

0: 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包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2: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1: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2: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1: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四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3: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是将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1: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四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三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3: 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1: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3: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4: 它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它的可能手术的范围局限，它的器械的替换复杂等种种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借助于技术和器械的更新换代，这一些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其实是给我们临床极大的赋能。
1: 这样一款神奇的蛇形臂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凯团队研制，说起它与市场主流多孔机器人的竞争已经有近20年时间。
5: 当时呢，在手术机器人研究的这种研发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家现有的公司把整个属于多孔手术机器人相关的专利全都纳入麾下了，都说我们要从一种新形态的手术机器人开始研发，重新研发。那么我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起开始来研究这个单孔机器人。
6: 然后呢，我们就是
1: 另辟蹊径的单孔机器人，对于手术机械臂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徐凯教授发明颠覆性的对偶连续体机构，让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及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5: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五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十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7: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8: Snake-like instruments, which maximizes maneuver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s,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1: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千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9: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10: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再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11: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1: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1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我现在所在的是瑞士日内瓦国际会展中心，就在我的身后，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正在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科技企业的代表汇聚在此，共同去探讨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如何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2: AI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our world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shape this transformation together.Or let it shape us.
1: 本届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

0: 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水平。
0: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2: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0: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8强。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在另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晋级8强。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严峻火灾。公告称，为应对山火，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民事保护机制，为遭受重大灾害的成员国提供协调支援平台。当成员国因森林火灾等重大灾害面临应对压力时，可通过该机制申请救援。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的第3次大停电。
3: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1%的用电需求。
4: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5: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Que es insoportable. Ahora vienen los d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que no hay quien aguante el calor aquí.
3: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1: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6: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7: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8: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对，我很有很有感触。
9: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10: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7: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受此影响，微软股价周一下跌近1%。
7: 微软6号在发给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同时表示此举是为了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运营架构。公司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险福利以及职业转型帮扶。据悉，本轮裁员重点针对业绩不佳的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合计将裁减3200名员工，约占部门总人数的1/5，其中1600人已于6号当天离职。除了裁员，微软还将分拆或出售旗下4家游戏开发工作室，还有1家工作室进入战略评估流程，不排除关停可能。Xbox 部门首席执行官阿沙夏尔玛表示，该部门运营利润率仅为行业同类业务的1/10至1/3。由于游戏机上游零部件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叠加主机硬件补贴持续侵蚀利润等原因 ，Xbox 部门正面临经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重组反映出微软正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近年来，公司不断增加 AI 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同时通过裁员和业务调整压缩非核心业务成本，以释放更多资源支持 AI 战略。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前6个月，微软股价已累计下跌约23%，是自2022年以来同期最差表现。此前，这家软件巨头已进行多轮裁员。

0: 近几个月来，美国科技企业掀起新一轮裁员潮，其中 Meta 五月宣布裁员 10%， 亚马逊此前也宣布裁减约 1.6 万个岗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到晚上9:45，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2: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受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奔涌而下。今天早晨，总台记者徒步来到六兰水库，实地了解水库受损情况。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7号的早晨，大概7:30，我现在呢又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等于我们主坝现在有2处这个缺口。昨天上午呢，这个水库的这个水位呢先是漫过了我们这个主坝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围栏的位置，然后卷到了外边，把这个主坝外边的泥巴给卷走以后，然后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主坝的这个缺口的这个面积给逐渐的扩大。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0: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5: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强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

0: 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

0: 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1: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2: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0: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1: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1: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3: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1: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

0: 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1: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2: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3: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0: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2: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3: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94.27点，下跌46.97点，跌1.15%。深成指15236.38点，下跌180.43点，跌1.17%。创业板3910.21点，下跌38.65点，跌0.98%。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实时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533.35点，下跌82.41点，跌0.35%。恒生国企指数7787.31点，下跌25.15点，跌0.32%。恒生科技指数4538.24点，下跌2.61点，跌0.0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地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地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打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2: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

0: 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1: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式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1: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然后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0: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1: 其实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0: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2: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
0: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2: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0: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2: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六七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那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0: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3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收入也在增长。
2: 薪资水平的话，近2年的话确实是比例大幅的提高，20%-30%应该是有的。客户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正向反馈，这个时候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可以把这些痛苦啊或者说是疲劳抵冲掉。
0: 考

0: 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1: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0: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2: 来，马姐好，今天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3: 哦，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这边请。
4: 还有我现在问你啊，我、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你还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了？
5: 今年是
1: 哪一年？还要想一下。
4: 2026。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5: 春天。
4: 好的，
1: 春天。
0: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6: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0: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6: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1: 好一点了是吧？
6: 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1: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来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4: 叔叔，我们放一下这个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1: 对啊。
0: 马少基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1: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1: 防胃病、缓衰退、提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 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0: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1: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顾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调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 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这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1: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到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the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0: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0: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1: 现在这个导盲犬呀，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

0: 说每个人都会了解他，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1: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1: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1: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3: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1: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2: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2: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4: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 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1: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更有挑战性，搜。

0: 救犬，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七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四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1: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0: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十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1: 刚满一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
0: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程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1: 它这个裤子咬的动，是因为它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它，它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先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它培育优秀，然后把它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2: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衔取欲。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2: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2: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嗯，然后呢，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说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那个地方，汪汪汪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2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0: 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
1: 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
2: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3: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1: 此外，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今年1季度，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01%。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
5: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6: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当中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7: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8: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7: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10: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7: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11: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

0: 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继续来看记者在广东的走访。
2: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两年已累计交付近2万个。
3: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4: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5: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了解一下。
6: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2: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7: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8: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4: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2: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0: 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奔涌而下。今天总台记者实地了解水库受损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7月7号的早上，大概7:30左右，我现在呢又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有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等于我们主坝现在有两处这个缺口。昨天上午呢，这个水库的这个水位呢先是漫过了我们这个主坝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围栏的位置，然后卷到了外边，把这个主坝外边的泥巴给卷走以后，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主坝的这个缺口的这个面积给逐渐的扩大。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0: 目前横州的群众转移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六兰水库险情发生后周边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云表镇发回的报道。
3: 那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实际上是209国道。那么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受到此前水库险情的影响，那么现场这个还是很多地方还是处于有大量的积水。那么之前的这一次的水库的险情给这里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通过现场给大家看一些细节哈。那当时呢，其实我所在这个点位，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它的上游就是六兰水库。那么距离它比较近的还有云表水库，两个水库出现险情之后，水都及时的向这里下泄。当时呢，水流是从我手指的方向向我们镜头的这个方向来的。当时水流有多激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卷闸门。受到当时的这种急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卷闸门的部分，一楼的卷闸门已经出现了变形。那当时的这种推力啊，还导致了一些重型的机械，包括你看旁边的这个电线杆也被这个洪水推倒了，包括我们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比较重的叉车现在也是被洪水冲歪。那么有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随着这样的洪水下泄流量的减少啊，现在现场的水位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我们来找一个参照物，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厂房。那么可以看到，此前的水痕是在窗户以上，大概差不多有1-2米的位置。现在这一块水已经完全退掉了。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的还在转移群众。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10点，我们所在这个云表水库监测点，那么从昨天10时到今天早上8点，还下了超过50毫米，大概是这样一个暴雨的级别。所以这也就使得现场的救援工作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现场我们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我们来到现在广西消防呢是调集了10个支队、600多名消防员，带了100多艘的舟艇。那与此同时，在现场还有武警南宁支队的官兵，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来了160多人，带来了10艘这样的冲锋舟。那么为了解决现在这个受淹区域的这个通讯问题，昨天晚上呢，应急管理部已经紧急调集了2架的翼龙无人机，也是紧急起飞，在不间断的在受灾区的上空进行盘旋，来提供一个应急的通讯。那么当这个翼龙无人机到达我们上空之后呢，我们的群众就可以通过他的手机，然后与外界取得联系。那与此同时，今天上午在现场我们还注意到，有关的企业也带来了重型的无人机，也是为了加快物资的投送。通过重型无人机，将现在急需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物资呢，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集结点运到那些需要的群众的周边，也就是被淹的区域。那我们了解到，这样的降雨啊，未来还可能持续，特别是今明两天还可能处于一个强降雨的状态。我们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相关的进展。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今天途经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昨天，湖北。

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的侵袭，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受灾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

0: 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防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
1: 6号晚，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出现短时狂风，大风卷起光伏板、杂物及建筑构件，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成片倒伏，部分路段交通电力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当地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2: 目前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玉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浏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那么如何做好防范应对？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
5: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

0: 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 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的数据，去年九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已经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2: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自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3: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2: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九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4: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线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2: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0: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加速产能布局。
2: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5: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2: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6: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产。
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7: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1: 今天，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的存储芯片需求支撑，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0: 三星电子业绩亮眼的同时，其股价却在韩国市场开盘后明显下挫。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市场对存储芯片行业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呢？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8: 三星的最新财报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营业利润大幅

0: 超出了市场预期。初步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三个月内，三星的营业利润为 89.4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3969.36 亿元，同比增长约 1810%。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平均预期的 84.2 万亿韩元，并且也超过了其2025年全年的表现。另外，根据财报，三星的季度营业收入为171万亿韩元，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 169.2 万亿韩元。预计三星将于本月底左右发布完整财报，包括净利润以及各业务部门的具体表现。分析指出， AI 存储芯片短缺仍然是支撑三星等存储芯片厂商盈利的关键利好。随着 AI 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增长，市场预计这轮供给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但市场反应上，我们看到今天韩国股市开盘后，三星股价大跌。截至北京时间今早九点左右，三星股价下挫约 6.3%， 由此也拖累了韩国大盘的走势。分析指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次三星营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的，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1: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 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0: 因此，市场也有声音开始质疑三星这轮盈利增长的质量，以及开始担心存储芯片行业的涨价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都在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这一担忧背后，还有投资者对整轮 AI 投资热潮的重新审视。市场正在判断，围绕 AI 的高额资本开支和高估值究竟还能持续多久。今天早些时候，全球半导体相关股票一度升至纪录高位，但随后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潜在产能过剩的风险，以及高额的 AI 投资能否真正带来回报等等担忧，相关股票也出现剧烈波动。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委内瑞拉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当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5: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6: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5: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0: Una desplazada,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lo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1: 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严峻火情。公告称，为应对山火，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数百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为遭受重大灾害的成员国提供协调支援平台，当成员国因森林火灾等重大灾害面临应对压力时，可通过该机制申请救援。
2: 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通报，本月3号在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发生的山洪及次生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9人失踪，失踪人员当中包括该省的省长。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莫拉河漫堤，洪水及滑坡泥石流冲毁萨莫拉钦奇佩省的多处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50处房屋受损，部分路段目前仍处于封闭状态。据当地媒体报道，失踪人员包括萨摩拉钦奇佩省省长伊沃内潘奇。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此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继续全力以赴寻找潘奇，他当时正在执行公务。目前该国应急处置和搜救工作仍在统一指挥部的协调下持续开展，已投入近200名救援人员和70多台专业救援机械设备。此外，政府还设立临时安置点，协调发放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对灾情进行持续监测和评估。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而中断。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以及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继续增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5美元，跌幅为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4: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

0: 白法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对此，国际足联6号驳回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号也发表声明说，尽管白宫方面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
1: 针对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
0: 欧足联6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国际足联的决定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并表示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盟体育事务委员米卡莱夫6号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干预体育决策会损害体育的自主性。米卡莱夫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恩齐罗娃当天也表示，体育机构必须有权自主做出决定，任何决定都应该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并表示欧盟尊重体育运动的自主权，支持公平竞争和透明竞争的原则。
2: 当地时间6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的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
3: AI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shape this transformation together or let it shape us.
0: 此次对话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1: 近期，路威敏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与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因素推压力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窗口。
4: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5: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of mental bandwidth and appetite to buy luxury goods.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lot of disruptions to tourism,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4: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6: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à continuer de faire briller nos maisons face à cette concurrence chinoise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4: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

0: 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受此影响，微软股价周一下跌近1%。
2: 微软6号在发给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同时表示此举是为了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运营架构。公司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险福利以及职业转型帮扶。据悉，本轮裁员重点针对业绩不佳的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合计将裁减3200名员工，约占部门总人数的1/5，其中1600人已于6号当天离职。除了裁员，微软还将分拆或出售旗下4家游戏开发工作室，还有1家工作室进入战略评估流程，不排除关停可能。Xbox 部门首席执行官阿沙夏尔玛表示，该部门运营利润率仅为行业同类业务的1/10至1/3。由于游戏机上游零部件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叠加主机硬件补贴持续侵蚀利润等原因 ，Xbox 部门正面临经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重组反映出微软正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近年来，公司不断增加 AI 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同时通过裁员和业务调整压缩非核心业务成本，以释放更多资源支持 AI 战略。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前6个月，微软股价已累计下跌约23%，是自2022年以来同期最差表现。此前，这家软件巨头已进行多轮裁员。近几个月来，美国科技企业掀起新一轮裁员潮，其中 Meta 5月宣布裁员10%，亚马逊此前也宣布裁减约1.6万个岗位。
3: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旗下天空广播公司6号宣布，同意以最高16亿英镑收购英国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这笔交易将整合英国本土2大媒体品牌，以应对奈飞、YouTube 等流媒体平台带来的竞争压力。
2: 根据交易条款，天空广播公司同意收购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涵盖后者的网络和流媒体业务，但不包括影视制作公司 ITV Studios。天空广播公司同意收购英国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初期支付12亿英镑现金，同时移交旗下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至 ITV Studios。如果2027年达成广告业绩目标，天空广播公司将支付额外资金，使得交易总规模最高达16亿英镑。双方约定 ITV Studios 将拆分并单独在伦敦上市，该制作公司将与整合后的天空广播公司签订长期内容供给协议，2028年至2032年间合作内容订单价值最低21亿英镑。分析指出，两家公司付费电视业务合并后，将占据英国电视广告市场70%以上的份额，可能引发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干预。鉴于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各国监管机构审批，预计2027年下半年正式完成。英国独立电视台成立于1955年，其制作部门由数十家独立制片公司组成。随着市场上流媒体竞争加剧，传统电视行业广告收入流失，独立电视台过去5年股价下跌36%。本次交易不仅能让天空广播公司整合传统电视与流媒体渠道，触达更广泛受众，也能帮助独立电视台放大影视制作优势，抢占更多广告投放份额，共同抵御流媒体平台带来的行业冲击。
1: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4: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

0: 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1: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2: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感触。
3: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去。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4: c'est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 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s,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ven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1: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九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八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据美联社六号报道，当地时间五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一节车厢中载有盐酸。警方称，鉴于盐酸可能泄漏，甚至有引发爆炸风险，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列车脱轨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据斯里兰卡媒体六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据报道，当地时间五号下午，该监狱两伙囚犯发生冲突，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六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五号，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汇退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影，
6: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

0: 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跟进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最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人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此话不假。看着惟妙惟肖、鲜活无比的皮影，这一趟我是没白来。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化州。听说陕西渭南化州区有个皮影博览园，赶紧去见识一下。

0: 停，不行，划得不好看，重新划。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华州现代皮影剧第一人薛洪权。
0: 你看这个脚没有肉感。
1: 此刻他正在复排自己的创新皮影剧《复活的麦克》。作为皮影剧的领军人物，薛洪权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华州皮影剧。
0: 我不知道你装的啥意思。
1: 华州皮影源于西汉，流传千年，如今中国皮影又被称为话剧，由此可见华州在皮影界的地位。而薛洪权在华州皮影界也是赫赫有名，从幕后雕刻到台前演练，薛洪权对皮影的创新一直在路上。2015年起，他开始尝试将皮影与现代戏剧融合，排练演出现代皮影剧。为了感受迈克尔舞步的精髓，这位老顽童亲自上脚练习经典动作。果然，实践出真知。薛洪权发现，灵魂舞步的关键在于展现脚关节的灵活性。将脚掌裁成三部分，用线串联好，这样既保证了脚掌的完整，又能大大增强皮影的灵活性。
0: 好了，

0: 里边来把这个麦克这个走一下滑一下。对对对，就这样。
1: 好好好
0: 好 OK， 就这样。
1: 好，
2: 最终迈克尔的舞步行如流水，问题顺利解决。

0: 薛红泉对皮影的热爱从幼时就开始不断积累。彼时一方戏台，光影交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好不神奇。然而随着数字影视的发展，皮影戏逐渐走向没落，变得无人问津。
1: 传统皮影戏的这个表演的市场逐年在萎缩，从我小时候那么鼎盛，到了现在慢慢的没人来看，怎么能够让他再把它能够呈现在他当初的那种辉煌，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就想要创新。
0: 从想法萌芽再到实践行动，薛红泉逐渐从一位手工匠人发展成为了能刻能导的全能型手艺人。最近他正受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排练一部家宴题材的现代皮影剧《长治归》。新剧讲述一个海外游子归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温情故事，人物复杂，情节丰富，情绪细腻。薛红泉此次面临的挑战难度系数有点大。这不，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
2: 喂，
1: 哎，
2: 老师，
1: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1: 咱们这个图纸的小样我看到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一个是这个唐锁的面部的这个表情太凶
2: 了是吧？
1: 嗯，对。再一个就是这个老父亲的这个，他们这个毕竟来说他们不是搞皮影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开始设计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些侧面形象，那么说大家比如说还有面对面啊，或者有对手戏啊，眼神要有交流的话，那肯定这个就不太好实现了。所以造型设计这一块都做了好多的调整。
0: 设计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人物造型的比例和人脸的角度在表演中不能完美的呈现情绪。薛红泉决定亲自上阵，将现代人物形象和老皮影融合，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表演的皮影。人物形象定稿后，进入选材制作的环节。油光透亮的牛皮是雕刻化州皮影的不二之选，陕西皮影采用的是推皮走刀法，刀子扎下去后固定不动，通过转动皮子拉出花纹，纹理极其细致。这刀工试问谁敢不服？
1: 先刻头帽后刻脸，最后挑出鼻尖，这是陕西皮影的一个雕刻手法。因为这种推皮走刀的这个手法，如果说你要先刻脸的话，到你刻头帽你脸部已经刻空了，那么你在推转皮子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皮子推得变形。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没有几年的功夫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染色上方面，我们就是既保留传统的又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烘染，就是涂完以后用水笔把颜色给它打出来，由深到淡的这种过渡色，可能就会给它加一点点，比如说我加一点淡淡的墨啊，或者加一点淡淡的棕色，这种层层叠加的这种手法，这个出来以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3: 调一下，
4: 对，大概先定一个点，
1: 然后咱们用尺子量
3: 先划分一下。
0: 相较于传统皮影戏，现代皮影剧为了保证人物肢体的灵活性，顺利推动剧情发展，通常会将皮影进行更为精细的拆分和缀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难度。
1: 对，那就把这个头上。
3: 行。
0: 玉龙作为薛红泉的得意门生，每次在这个重要环节都会跟着师傅一起上阵。
1: 好，转个身。

0: 再来。
1: 哎，好，
0: 再来。
2: 不行，有一个问题。
3: 对，现在是出现这个反关节，
2: 胳膊要就
1: 朝前了，这样难看得很。
2: 牵线，让它最大限度到这个程度。是稍微，哎，太松太松。
1: 哎，还要打一下。
2: 对对对，
1: 行，
2: 对，
1: 就可以，
2: 现在就可以。
1: 对，
2: 没过去就是皮了。现在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逼真的，能够把它真人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他就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分解造型设计就要跟真人差不多。
3: 好的，
2: 对，这个没问题了。
1: 好，
4: 在表演的时候观众或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薛老师就非常的认真，他把那个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1: 好，行，可以。
5: 来，咱们
2: 后面的
5: 人都
2: 说
5: 了没有？
2: 好了，来，咱们把所有的皮影都拿上来比划一下。这不试不知道，一试全是问题，这都是全部占到菜盘子里边了。
6: 和戏剧演员比起来，皮影演员要排练一部剧显然更加困难。
2: 全部穿帮，这个都不能用。
6: 没有经验也没有前辈指导，薛洪权只能多方请教获取解决问题的灵感。
7: 还有卫生是头随着甩子的七百之一，是
2: 吧？对，
7: 现在头部就脱倒
2: 他那个老头那两只脚抓在手上，把他下半截拉虚。
6: 终于薛洪权想到以半截皮影进行替换的方式避免人物穿帮。
2: 现在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从这儿往上做一个半截的这三个人啊，然后尺子呢。
6: 然而重新制作一张皮影并不现实，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薛洪权决定先用打印出的模型不断试错。
2: 好，那就这样。
1: 不是打印好了，
2: 来，你把打印的这个先试一下。
3: 这样吧，现在把这个
2: 从画这个线往下给它再留一公分。我怕踩少了再想多不了了。
1: 行，
2: 踩。哎，别急，
1: 咋了？
2: 我让你往下，谁让你往上？
1: 线向下嘛，我向下
2: 移。头是上，往下移就是往线的下面留一公分踩，不是
3: 听错了，
2: 不是让你往线上面，这正好是反的。
3: 我以为是，
2: 幸好他还没有接下来。
3: 不要紧，
2: 重新踩。
3: 对。
1: 对，好。
2: 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1: 嗯，
2: 来，咱们前后斗一下，不要超过那一条留了那个一公分啊。嗯，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可以了。
3: 行，就这样，好了。
6: 大功告成，是时候交出答卷了。
8: 梁福贴户纳新喜。围炉团处待除夕。

0: 短五年，薛洪权带领团队排演了《习武迎春》《老鼠偷油》等多部现代皮影剧，大获好评。从影三十余载，一生与影子为伴，薛洪权凭一颗赤子心，让皮影走过千年时光，依旧鲜亮如初。
1: 你就给他按照图纸给他涂颜色就行。
2: 可以给他改一改吗？
1: 可以，你比如说你想让他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好多人就问我说，你这做皮影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事儿？我就说是喜欢，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家里边所有的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来做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的一个

0: 一个一个原因。
1: 大幕开场，静默的皮影变成鲜活的人物，王侯将相走卒马夫，幕布背后是薛洪权多年的执着坚守。在他的坚持下，化州皮影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0: 然后很快的就换手嘛，很快的换手，对。然后你
1: 光影交错间，纸片上可以演人生，人生亦为之改变。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兜兜转转，终于有机会来李陵瓷都了。千年瓷都，五彩李陵。作为中国古瓷都之一，李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瓷土资源丰富。早在东汉时期，这里就有了大规模陶瓷作坊。如今，李陵人独创的釉下五彩技艺更是名扬天下，甚至被誉为东方陶瓷的艺术高峰。还等什么？赶紧去领略一下堂堂瓷都的风采。爱之深，责之切，对自己的作品这般严苛，眼前这位究竟何许人也？原来这位要求严格的老师，正是李陵釉下五彩烧制技艺传承人陈立。他的父亲便是国瓷界殿堂级大师陈阳龙先生，其大量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而陈老独创的釉下五彩博施淡染绘制秘技堪称业界一绝，让李陵瓷更加大放异彩，闻名世界。女成副业的陈丽不愿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她希望不断突破，成为釉下五彩的创新者。
2: 有的时候也想有一定的创新，也想突破一下，这个时候就是最难的时候。
5: 不过陈丽的作品大多小巧，借此契机，陈丽想大胆突破，完成一个50公分的博施淡染釉下五彩作品。通过反复调研考察，陈丽发现大瓶子的腹部设计大多偏小，而这样就能解决因为大瓶子体积过大而不利于承重的问题。

0: 经过反复调整，设计稿终于过了自己这一关，但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一件成功的右下五彩瓷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每一步都需要瓷艺人倾注心血。
1: 铸匠呢，它就是比较匀称，它与我们的那个装饰风格比较相近。

0: 么就开始烧制了？
1: 现在在树烧，第一次树烧是增加强度，第一次树烧以后再上釉，再进行第二次树烧。以前是一次树烧，现在我们是两次，它多一次树烧，它吸水性更好。
0: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接下来是最考验绘画功底的一步，只是这又是什么神奇操作？怎么和理解的勾线不一样？
1: 我再把稿子挨上去。我们这个纸是皮纸，我们首先设计好以后，把稿子剖下来，就用胭脂把它勾好，再拖上。
0: 完成一件瓷器作品，就如同给肤如凝脂的姑娘上妆，勾线便是画眉。陈丽的笔锋轻转，细腻的每一笔都让女性的温柔尽显。
1: 一般勾线将近要半年勾纸。真正说勾线，其实我认为要用一生去勾，线条是最能表现你的功夫的。
0: 勾线的步骤繁琐精细，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扎实的功底，而在细节控陈丽的加持下，完成这道工序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为了尽快完成作品，勾线进行的同时，陈丽的弟媳申冰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磨调色。人生若只如初见，薄施淡然，笔画间。相比其他瓷器，薄施淡然制作的釉下五彩宁静恬淡，好比一位温婉的美娇娘，别有一番风味。但如何让这位美娇娘妆容出彩，颜色的创新是一大难题。
2: 其实叶子的颜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就是它能够表现春天的那种绿色的气息，我们希望那种感觉来祝福我们的祖国。
0: 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实则繁复，色块上422的数字告诉我们，它已经实验过422次了。好在一切顺利完成，这位瓷器美娇娘就等着上胭脂了。这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分水。简单来说，分水就是上色，这是薄施淡染最核心的工艺，也是耗时最长最艰难的一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手艺人，也无法避免遇见难题。令人意外的是，新调配的颜色居然出现了大颗粒。
3: 一下翻个山，看到不？
2: 好粗哦！这颜色，
3: 它鲜蓝色，多加的清味剂可能就发好些，可能还要过一下滤。
2: 都试一试好吧。
3: 好些了，好些了，好些了。还请妈妈那个纸记得了呢。好些了，还不想当成手也折的，手也折一坨，手也折一坨。

0: 好在问题最终及时解决。
1: 其实真正的风水哦，有人看上去觉得是很简单，其实真正的你把它分好是很难的。你要很好的把握颜色，把握那个水的多少，一定要一气呵成，才能达到你心中想达到的效果。
0: 博施淡染对技艺手法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一次次层层叠加晕染，最终凸显色彩的层次感。
1: 以前我们米粒釉下彩，它是用色块与色块的对比。博施淡染，我父亲总结的，它就是用很淡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把它染上去。它就是根据工笔画的上半球染来的，他觉得很好，能表现大自然的花卉。
0: 博施淡染技艺是父亲一生的心血，需要传承与守护。但陈丽不愿固步自封，他大胆尝试渐变手法。希望突破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颜色。
1: 拍照片或者是写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分页，它那个渐变由绿色慢慢的变成黄再金黄，我们就会说，你看我们在釉下彩，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渐变的方法，要把我们的画卉表现得更加灵动，而且把色彩表现得更加丰富。
0: 慢工出细活，一个月的努力，分水终于完成，这位美娇娘的妆容只差上釉便可定妆。从原料到绘制再到烧成，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好的泥好的画面缺一不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前期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1: 对，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
0: 但现在，一切都是未知。一天过去了，此刻的陈丽既是考生，又是自己的阅卷老师。结果究竟如何呢？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阅卷老师的要求有点严。但是时间不等人，陈丽立马决定赶去向颜料专家请教。
2: 所以我给他蒙粉，就特别有寓意，就是蒙粉洗的要多，是不是？其实不能加工太细的。
1: 不能太细。
2: 过细，它就会呢，对颜色会有影响。
1: 所以抽些。
2: 抽的啊，对。所以我的衣服不是旧用。
0: 与专家探讨后，陈丽决定从头再来。

0: 妈妈妈妈妈。
1: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陈丽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0: 我都紧张了，哎呀，光美醉。
1: 陈丽在传承守护中不断打破创新，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故事。这场泥与火的交融，博施淡然，总相宜，造物复形，玉美传情。他们倾注毕生心血，让每一件釉下五彩都拥有了灵魂。瓷本泥塑之身，却有钢铁

铁意志，可以辛苦拿起，也可以从容放下。一次次被破碎，因而一次次建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2: 水泥麻辣烫、
3: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4: 巨型章鱼大丸子、
5: 鸡骨棒、麻辣串，
6: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7: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8: 它的灵魂是
7: 灵魂搭档，
1: 太好吃了。
6: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1: 一到这夏天啊，我最爱逛夜市了。您看看我们今天这演播室啊，这环境就跟咱逛夜市一样。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逛夜市图的一个就是花钱少，幸福感来的还特别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夜市排队王，而且食材是鸡的边角料。嗯，
8: 米哥，今天咱们这个排队王美食，它的食材是鸡的边角料。
1: 难不倒我鸡架子？
8: 不是，
1: 鸡脖子
8: 也不是，
1: 鸡脑袋
8: 更不是了，
1: 鸡肠子
8: 不是，
1: 鸡爪子
8: 还不是，这个也不是。
1: 哎呦，你赶快告诉我吧。
8: 鸡骨棒，
1: 鸡骨棒，我都没听说过，这是鸡的哪儿啊？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一会儿咱们再表。有请我们二位嘉宾。欢迎欢迎，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 看看，
10: 主持人好，
1: 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我叫郑宇航。
1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厨王云飞。
1: 今天您二位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夜市排队王美食？
10: 我带来的是沈阳特色鸡骨棒、麻辣串。
1: 今天能请到小郑啊，太不容易了，毕竟要耽误几天的这个生意，是不是？
10: 哎，这两天的电话微信老顾客都打爆了，都不敢开机了。
1: 虽然耽误了您点生意。

0: 您把沈阳夜市排队王美食跟我们全国观众呈现一下，都跟着你学也是值得的。
1: 对，我感觉是值得的。
0: 这小镇在沈阳夜市上到底有多火，咱们看一看。
2: 来来来，超级香超级甜，超级好吃，朋友
3: 们，我敢说这真的是我在沈阳吃到过最好吃的鸡骨棒麻辣串。
4: 听说他们家天天都排队啊，咱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火。现在是晚上9:46啊，哎呦哇，他们家里三层外三层的还都是人呢。
3: 他们家的麻辣串都是自选的，全部都是1块钱2块钱一袋的，特别的经济实惠，爱吃啥咱们就拿啥。
5: 鸡骨棒给我来一份。
6: 好了，
5: 那个酱汁你得多给我刷点啊，我昨天是哈尔滨来都没吃上。
6: 哦，是吗，老弟？一会儿多给你加点鸡骨棒。
3: 哎哥，你这一天得用几壶酱啊？就2壶啊？
6: 那能2壶吗，老弟？瞅后面，哎呦，全是暖壶。
3: 哎呦，哥，你今天卖多少份了？这是啊？
6: 今天准备了300份。
3: 那这么多得卖多长时间呢？
6: 一会儿就卖没了。
3: 那我现在去排队还能有我的不？
6: 你快去排，快去排，老弟。
7: 甜咸口给你平衡的就恰到好处，哦，太香了。
0: 哎呦，这也太火了啊！天天排队，
1: 必须的。最多时候排300多人，最后是怎么办呢？发号。
0: 现在是第3个号，赶快来吃啊！是这样吧？
1: 是。
0: 我们专门啊还探究了一个夜市排队王，但是路途遥远，太怕耽误他生意，我们请来了王大厨。王大厨的特点就是能够精准的复刻当地的夜市排队王美食，而且做出来之后几乎是一模一样。
8: 您放心，绝对。
0: 今天谁先来？
1: 我先来，
0: 个儿高的先来，
1: 对，是吧？个儿高的先来，
0: 来，
1: 这就是主食材鸡骨棒。哎，
0: 鸡骨棒就是这块，大家看见没有？
1: 鸡大腿的这关节这儿，主要吃这个上面这个脆骨，骨髓也可以吃。哦，
0: 挑什么样的鸡骨棒是最好的？
1: 个儿大的，上面脆骨大的，边上肉稍微多一点的，最重要是新鲜。
0: 这一下把我给说馋了，
8: 听得我都流口水了。
0: 那咱开始练起来吧。
1: 好的，
0: 好吧，
1: 第一步。咱们做鸡骨棒麻辣串酱汁儿，首先加入清水1550克，2锅都是，所有的调料秘方必须精准，味道才能每天都一样。
0: 那你们家能成为夜市排队王，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
1: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2个酱汁儿，甜酱，鸡骨棒酱。咱先小火啊，这鸡骨棒是我焯过水的，凉水就放入啊，凉水放入不腥，热水放以后它会腥。
0: 明白了。
1: 第二步，咱放入花椒大料各5克，干辣椒5克。
0: 按照您那个精准复刻，是不是也能做出咱沈阳夜市排队王的、
1: 一模一样，绝对可以。老抽，
0: 这就放老抽着色了。一般做个卤味的东西，那香料就是丁香、桂皮、八角一大堆呀、啊。
1: 不是说香料放的越多越好吃，重要的啥？控的是量、火候、食材本身的新鲜，就完全可以做到好吃。
0: 明白了。
1: 放入蚝油，
0: 蚝油提鲜的。
1: 对，小火慢慢熬，要用大火的话，开了以后没法勾芡了。
0: 这还要勾个芡？
1: 对。
0: 这我一直以为就是卤猪味做个卤汤呢。
8: 对，
1: 盐1小勺，
0: 搁了6-7克的样子。
8: 这么多白糖呀？
1: 对，这个需要白糖稍微多一点，200克。咱沈阳人特别爱吃甜的嘛。嗯，鸡精15克。像我的北京的回头客很多，特意坐火车就为了吃我这个麻蒜鸡骨棒，
0: 所以这一口啊肯定是特别的棒。
1: 对，都是为了吃这一口。把这个花椒大料给它撇出来，咱们就需要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咱把鸡骨棒捞出，
0: 鸡骨棒煮了有多长时间？
8: 也就10分钟。
1: 10分钟。
0: 现在闻起来这个鸡骨棒已经非常的香，要是我啊，基本上边做边吃，可能这一半我们现在就能啃了，是吧？
8: 对，
0: 很诱人。
1: 下一步淀粉，
0: 淀粉，来，
1: 玉米淀粉。
0: 过这个水淀粉也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不能太稀，太稀挂不上，太黏的话咱吃着就糊嗓子了。在家做时候这个没有比例。
0: 小郑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特意用手来抓这个淀粉，稀稠度一目了然，
1: 刚刚好。
0: 这个很像我们做这个软茶的那个糊一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现在可以勾芡？
1: 稍等一下，嗯，咱们现在还有一个甜酱，没有做这个锅。咱们先把甜酱的料放里面一起勾芡，还是开小火啊、咱放入蒜蓉辣酱、番茄酱。
0: 这个酱看上去挺奇怪的，你看我们平时要想做一个汁儿或者做一个酱啊，都先起锅搁一点油煸一煸，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咱这个一点油都不用放，全程无油。盐、白糖，这个白糖就稍微多一点了，这个需要250克。为啥咱们家排队就是这个原因，酱汁好吃。
6: 鸡精三勺半。
0: 这火候有讲究，对吧？
6: 火候也小，
0: 千万不要火大了。
6: 咱们放入淀粉时候一定要慢，轻轻的推。
0: 经过不断的推动，它慢慢的变得粘稠，又有了光泽。这东北话叫黏糊了
6: 啊，对，
0: 就是稠了，就是稠了。
6: 这个阶段可以开大火了啊。
8: 像我们这场勾芡，我们不会用这个，我们会用大勺子来。
0: 哎呦，不断的沿着一个方向咔咔咔给兜起来，
8: 对，
0: 叫兜芡嘛。
8: 没错。
0: 但是你看小郑人家用漏勺，
8: 对，确实不一样。
6: 我在家熬的时候，一熬都是120斤鸡骨棒的酱汁儿。嗯，你要用那种勺子根本就熬不动。我在家是大的漏勺，方便。
0: 用漏勺呢，减少阻力，同时呢可以打散里边的这个淀粉质，让它不容易起疙瘩。
6: 这个酱汁就完事了，咱们把它灌入暖壶。
0: 还要灌入暖壶？
6: 对，咱就按夜市的来啊。我在家熬完酱也是灌进暖壶。
0: 这在咱们沈阳是一景吗？必须要用
6: 暖壶吗？一景，就所有的做麻辣串鸡骨棒都是，你看每个摊位都有暖壶。起到一个保温作用啊。
8: 保温的作用。
0: 这个酱汁搁在暖瓶里，等于是咱们拿的这个号，从1号到300号吃到的都是暖暖的这个味道。
6: 对对对，
0: 都说北方人爱吃这个烫的，一烫顶三鲜。那这个酱汁如果不搁暖瓶里头，凉了呢？
6: 凉了以后，没有热乎吃好吃。咱们同样是小火啊。
0: 这个鸡骨棒每天要做多少？咱都个儿吧。
6: 我都论斤呢，120斤，
0: 120斤。120斤，
6: 对对，
0: 一斤多少个鸡骨棒？
6: 一斤够10来个，
0: 这样一个鸡骨棒不到1两啊，差不多15个，一斤是
6: 1800，
0: 那就是1800个。
8: 对，
0: 熬这样的暖壶的汤汁，将近12到15个暖壶。
6: 对，见边上有一点开，咱就下汁儿，不能说水还没热你就下了，现在就可以勾芡了。咱这个右手一定要勤着搅拌，
0: 通过这个漏勺流下去的这个芡非常的均匀。
6: 啊，火收汁儿，
0: 一点油没放。汤汁变浓稠了之后，一下子就变亮了，主要靠的是火候温度，
6: 火候温度手法。下一步就是出汤环节了，倒汁搅拌。
0: 这个汤汁要放暖壶吗？
6: 这个咱现在马上就要制作了，暂时就不用放暖壶了。
0: 好嘞，
6: 这个环节就是问顾客想吃什么，你自己选。
8: 这是什么？
6: 这是鸡肝还有沙肝。
0: 鸡肝我们可以理解，沙肝是什么呢？
6: 我们沈阳叫连体，一线
0: 就是猪的内脏、土豆片跟藕，
6: 老式豆皮儿更吸汁儿。
0: 今天的这些配菜有一个关键点，要吸汁儿。
8: 对，
6: 吸汁儿为主，两种酱汁儿是特色。你在家做的时候，你想放什么都可以，
0: 搁一点豆干、腐竹，其实都是可以的。
8: 对，
6: 外部皆可拌，主要是酱汁儿，酱汁儿是灵魂，
8: 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6: 对对对，吸汁儿面供菜，
0: 酱汁儿的香味儿全都给它吸进去。
6: 平菇、魔芋丝，最重要的来了，鸡骨棒。放入咱们灵魂酱汁，咱这个酱汁可以多放，因为这个酱汁一点不咸。放入甜酱，
0: 这两种酱汁要
6: 混合，混合，
0: 要混合呀，
6: 5:5哦。
0: 我刚才以为这两种酱汁分别拌不同的料，原来是他们俩要混合。
6: 加入辣椒油，我这是香辣啊，不是特别辣，孜然、芝麻，
0: 这处于干料。
6: 这个是麻油，
0: 就是我们北方说的那种花椒油。
6: 用刷子搅拌，
0: 用个筷子不行？
6: 为啥用刷子搅拌呢？因为咱很多的豆皮儿啦、这面藕啦，你要用筷子一拌碎了，这刷子软，刷的更彻底。
0: 硅胶的刷子，这样的话不破坏我们食材的这种肌理，通过这种按压呀，让它这个味道都打到这个食材里头去。
6: 你闻一下，这香味上来，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
0: 在沈阳叫小味儿，实际上它是大味道，这个味道是一个复合味儿。既有两种酱汁的这种味道，里边咸香酸辣，还带着刚才铺进去的香料的这种香味，非常的诱人。闻完这香味，我现在已经馋了。
6: 好的，出锅了。沈阳特色小吃小郑麻辣蒜鸡骨棒，括号干10年了，专业的。
0: 当这句话一传出来，咱俩端的这个，再看看我们这场景，觉得就是像在这个夜市里溜达着。
8: 对，
0: 买完了这个小郑的这个鸡骨棒麻辣蒜，咱就是边吃边聊。哎，
8: 你边走边看，
0: 来尝尝啊。嘎巴嘎巴，带着脆响，吃到嘴里是这个肉的软和劲儿，紧接着是咬到了这个脆骨的这种嘎吱嘎吱的脆感，咬进去一点那个贴骨肉，它又带着一种筋道劲儿，口味儿它也非常丰富。 酸辣里边带着一点点的汁香肉香味，特别有食欲感，回味还带着一点辣，这种辣很浅，勾着你往

0: 里走，
1: 好吃，
2: 口味啊非常的丰富，里个有甜，酱汁啊为什么要勾芡？我现在明白了，是要有芡汁裹住这个味道，在这个食材上面，还有一点点麻辣，麻辣味啊是最容易体现味道的。我又是云南人，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这个味道我非常喜欢。
1: 跟着小郑这个做法在家里试一试，等于不出门您就到了沈阳，尝到了夜市排队王非常好吃的我们的鸡骨棒麻辣串的味道。
3: 鸡骨棒麻辣串，放入焯水后的鸡骨棒、花椒、八角、干辣椒、老抽、蚝油、盐、白糖、鸡精，小火慢卤10分钟，撇出各种配料，捞出鸡骨棒备用。淀粉中加入水，搅拌成糊状备用。制作甜酱，开小火加入蒜蓉辣酱、番茄酱、盐、白糖、鸡精，淋入淀粉糊，并用漏勺不停搅拌，烧开后甜酱就做好了。在卤制鸡骨棒的汤汁中，以同样的方式淋入淀粉糊，烧开后鸡骨棒酱就做好了。碗中放入煮熟的素菜和鸡骨棒，加入两种酱汁，鸡骨棒麻辣串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熬制酱汁一定要用小火。
1: 王大厨，咱吃了这么好吃的夜市排队王啊，现在有没有压力？
2: 压力是有，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东西在当地也是美食排队王。
1: 下面就看您怎么做了。
2: 好嘞，我今天做的就是烧烤，但是不一样的烧烤。
1: 还是不一样的烧烤。
2: 对，没错，
1: 烧烤是最容易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烟火气的一个品类。
2: 对，
1: 人家那烧烤大部分都是肉，就各种各样的肉，但是您这里这水果太多了吧。
2: 那叫什么烧烤？
1: 果酱烧烤。
2: 今天我就给您做一个用水果做成的酱刷酱烤的一个烧烤，叫果酱烧烤。
1: 小郑，你吃过果酱烧烤吗？
3: 没有，我们在家也烤过串儿啊，就拿点新鲜羊肉串儿、孜然辣椒面一个炉子，咱就烤了。刚才我还迷惑，这我说是做烧烤，还有西红柿，
1: 还有芒果，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果酱一样吗？
2: 肯定不一样。您吃的果酱是西餐抹面包吃的，我这个果酱是要熬制过的，把这个果酱刷到这个串上，然后去吃的，所以不一样。
1: 那您说的这个果酱烧烤现在是在哪里？而且它火到一个什么程度？
2: 现在最火的广西的南宁啊，
1: 哟，
2: 非常火。
1: 那咱去看一看。
4: 广西南宁的夜市里，水果美食绝对不可错过。
5: 水果我都可以给你讲。
4: 除了早已火遍全网的酸野，浓浓水果风味加持的果酱烧烤，在今年夏天火爆出圈。风味和常规烧烤截然不同，普通烧烤靠孜然辣椒面提味儿，而在这儿果酱才是灵魂，香辛佐料只做点缀，裹满果酱的烤串酸甜适口，开胃又解腻，引得无数食客专程慕名前来。
1: 这一下咱就明白了，水果里面独特的香味儿也能让我们的烧烤更加有滋有味。
2: 对，
1: 王大厨您坐起来，我们跟着您学。
2: 好，我今天准备了几种都是当地卖的最好的五花肉、猪颈肉和牛肉。五花肉因为肥瘦相间，它跟果酱搭配起来是最好的。我们果酱其实更多的是吃肉类会最好，
1: 这我可以理解。用咱们沈阳爱吃的大油边来举个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油脂的香气，脂香味出来了，
2: 对，
1: 它才能够跟这个果香融合在一起。
2: 没错，
1: 这种香气才更加诱人，食材都精准到跟他们是一模一样，也要完美的复刻广西南宁夜市排队王的口味口感。
2: 没错，
3: 香肠的
2: 好好好，把我们这个牛肉改刀，我们这个是肋条，牛肋条。这个串呢不像北方的都是大串哦，我们讲究小串，
1: 小串才吃得津津有味。
2: 你看我们切的像手指盖这么大小就可以了，
1: 为了让这个肉串更方便入味。
2: 对，
1: 所以切的不要太大。牛肉切好了，先装盘，一会儿来串串。
2: 再切这个松板肉，也叫猪颈肉，
1: 烤制或者炸制也非常的好吃。
2: 猪颈肉呢切成细条，
1: 有区别了。为什么要切细条呢？
2: 细条好穿，好烤。过来哈，五花肉也切成小条，
1: 要去皮。总体上讲，我们选择的这种肉类食材要有一定的脂肪。
2: 对，如果没有脂肪，我们烤的时候呢就刷一点油也可以。好，我们需要用水果跟它一起串串，所以我们再切点水果。我们串几串菠萝牛肉的。
3: 我吃过菠萝咕老肉，我没吃过烤串放那个菠萝，第一次。
1: 菠萝跟肉啊是绝搭。菠萝里啊实际上有一种元素，它可以分解这个蛋白酶。咱们有时候在厨房里腌制东西的时候，

0: 就会放一点菠萝，肉啊会更嫩。嗯，
1: 青木瓜也切成牛肉大小的丁。这个小西红柿啊，我们是用肥牛卷包住西红柿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摘掉就可以了。
0: 您做一个示范，我跟小郑开始忙活起来。
1: 不一样的串用不一样的签子。我们签子呢有两种，一种特别细的这个和扁的这个，穿五花肉就要用这个细签子。
0: 给你一个，咱们跟着一块学做起来。
1: 两块五花肉就可以了。
0: 是这样吧？
1: 对，第二种穿这个猪颈肉也用这个细签子，穿两块肉就可以了。
0: 这个要小心，不要关照这个手。
1: 这个牛肉串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大的签子了。牛肉串呢，我们穿三块牛肉和三块这个菠萝，
0: 一个牛肉一个菠萝，一个牛肉一个菠萝，
1: 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穿一个肥牛卷，牛肉给展开，把这个小西红柿往里放，卷上。
0: 要用细签子吗？
1: 细签子两个。
2: 为什么这个肉卷里面要加的西红柿呢？
1: 肥牛卷很薄，牛肉卷更好包住这个小西红柿。肥牛卷包上小西红柿，等会儿烤完以后一口下去，既有牛肉的香味，还有小西红柿的这种酸甜的味道，哎，所以口感很好。我也准备了一串素的豆皮卷的香菜，为了让口味更丰富。
0: 有荤有素，这个夜市排队王那是当之无愧。
1: 没错，那你们二位帮我穿
0: 好，
1: 然后我熬一个果酱。这个芒果呢，一定要选择这种熟透了的这种黄色的芒果。
0: 切芒果，王大叔有他的绝招，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划上十字纹，一掰就出来。这芒果肉真香。
1: 小西红柿五六个就可以了，青梅有两个，
0: 只用青梅的肉，
1: 黄皮果
0: 腌制了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煮的，这个可以稍微多放一点，它有特殊的酸味儿。
0: 太酸了，
1: 直接吃可能不太好吃。
2: 你是够酸多了，
0: 确实酸多了，我快说不出话了。它这个酸啊很持久，
1: 提高人的食欲，
0: 生津开胃。
1: 下一步呢就是这个鲜的黄皮果，
0: 大家可以看鲜的跟这个腌制过的样子啊，鲜的个头很大，你可以吃一个，这个很好，
2: 有点不搞的呢。
0: 这不酸了，这不酸了，
2: 尝尝啊，
0: 这真的没那么酸。
2: 嗯，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腌过的梅子，
1: 我们这个酸梅啊，核得把它弄掉，
0: 要把它去掉。
1: 对，放一点菠萝进去，水果就放完了。其实，在当地啊，它这个果实很多，都会拿来腌制一下。腌制以后呢，本身吃的也多，它会提高人的食欲，是吧？开胃的效果。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腌制以后，它储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剩下的还要放一些青红彩椒，提它的颜色；辣椒，提它的辣度。
0: 这个果酱里头有酸。有辣有甜，
2: 也是酸甜口的，跟我们沈阳很像啊。
0: 酸甜这种口味是很刺激我们食欲。
1: 胡萝卜、柠檬，
0: 只需要柠檬汁。
1: 对，
2: 咱这料太足了，
0: 这有十五六种原材料了已经。
1: 我们还需要放一些烧烤常用的花生、老干妈、芝麻、辣椒，
0: 也要做到果酱里头。
1: 对，
0: 这做法很独特。像这花生、芝麻是不是都是熟的？
1: 都是炸过的，破壁机把它打碎，
0: 来，全部倒入破壁机当中。
2: 你说停就停哦，
1: 停。
0: 加入清水便于这个打制，要不然的话它容易转不起来。
1: 咱们的果酱就打好了，
0: 只是一个生的果酱，是不是还要需要熬制？
1: 没错，
0: 锅烧热倒油，我们要熬制果酱了。哦，这香味出来了啊，而且这个香味里还伴着那种酸味出来，闻着都觉得口水都要出来了。
1: 熬的时候放一点盐、鸡精，锅里冒泡，熬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0: 我看您一直用的是这种中大火，
1: 对，
0: 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让里面所有的这种果酸、果甜、果香味融合在一起。
1: 对，没错，熬好了这个酱，
0: 好，铺在盘底，
1: 对，放凉就可以了。
2: 对，用
1: 这个盘子呢，尽量大一点，刷酱的时候才能刷得匀。
0: 关键这烧烤炉往这一起，现在这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就出来了。我们俩在这儿已经感觉到烤的了，
1: 现在就开始烤啊，烤到七八成，再刷酱料，再烤个两层就可以吃了。牛肉串它没有那么多油，我们需要刷一点点油。
0: 作为一个沈阳人，基因里带着就是会小烧烤，来吧，小郑，这块归你了。
1: 这个五花肉串呢，因为它有油脂，所以就不需要再刷油了，直接烤。这个豆皮啊，咱们也得刷一点油。
0: 刷油的目的。

0: 这些串儿都烤到七八成熟了，嗯，该刷酱了，刷完酱再烤。
1: 现在啊，跟我们普通的烧烤有区别了，开始刷酱了。闻着它，我现在就觉得腮帮子都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口水四溢啊。
0: 然后这么一刷，都有这个酱了吗？然后再继续烤。
1: 带着满满的这个果酱啊，现在再次回到烤炉上，立刻能够听到这种。

0: 滋滋啦啦的声音，果酱的香味也随着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哇，这果酱刷的可真不少，完全埋住。这个再烤多长时间就可以了？
1: 再烤两三分钟，让果酱的味道充分进去。孜然辣椒面我们再撒一点，
0: 孜然辣椒面等于是混合在一起了，综合撒在上面，出来了，好香啊。
2: 这西红柿可以
0: 烤好了，
1: 好尝尝，
0: 来先尝一尝小串。哇，果香味特别的重，这种果香味里面很复杂，让你就觉得站在一片水果林当中，很香。这种酸特别刺激食欲，瞬间觉得口舌生津，紧接着吃到的就是肉香、焦香、果香，而且这果香丰富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口下去，你会觉得把我们家冰箱里所有的水果吃了一个遍，太好吃了。
2: 回味是越往后越香，但我挺佩服，就不放糖和醋的情况下能吃到这种酸，很奇妙哦，第一次尝试，非常香，非常好吃。
0: 肥牛的番茄串，一口下去，嘴里先爆浆了。这个爆浆啊，带着这个熟番茄的这种酸香和外边果酱的这种鲜香，两种香融合在一起，我都忘了还有牛肉味儿。但是越往后嚼，牛肉味儿又上来了，带着肉香，这个丰富程度啊，让我可以给它投一个10分的满分票。这个我更喜欢。好吃。
1: 用的同一种果酱，其实吃每一个串它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啊，
2: 不一样的味道。
0: 牛肉串，一口牛肉和青木瓜，再带上这个酱，果香味儿、肉香味儿啊，通过这个青木瓜还有这个菠萝，一下子就解腻了，吃到嘴里跟我们夏天吃的那个烧烤脑子里的那个固有形式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胃的烧烤，吃一串想第二串。
1: 对，
0: 夜市上如果吃这样一个串，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后面乘100乘200，要吃200串。
2: 是，
0: 这里面这个大酸刺激了我们之后，吃到最后连肉都是甜的。
1: 对，将牛肉切成丁，五花肉、猪颈肉切成细条，分开串串，肥牛卷包裹小番茄串串备用。将黄芒果、小番茄、新鲜青梅、新鲜黄皮果、腌制的黄皮果、腌制的酸梅、菠萝、彩椒、小米辣、胡萝卜、柠檬汁、花生、辣椒酱、胡辣椒一起放入破壁机中打碎，倒入锅中，加入盐、鸡精调味，熬制5分钟出锅，放凉备用。烤串放在烧烤架上烤至7-8成熟，刷上果酱，继续烤至2-3分钟，撒上孜然辣椒面，果酱烧烤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水果搭配一定要有酸有甜，这样熬出来的果酱口感会更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都是排队王美食，一位来自于沈阳，年纪轻轻把好吃的鸡骨棒麻辣串做到了从一排到300号这么多。而另一位呢，虽然做的是串，但是用烧烤的方法完全复刻了当地用水果入馅做出来的这种美食，让我们尝到了一种来自大自然的这种酸甜味。两位的这种绝技，让我们不出家门就感受到了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美食，在家里也能感受到夏日夜市独有的这种烟火缭绕。
4: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5: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6: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4: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7: 好凉，好爽。
4: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8: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9: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4: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0: 好吃，真的好吃。
4: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1: 干杯！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

0: 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4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
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
3: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4: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作。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总台记者于昨夜到达受损的六兰水库，我们来看现场情况。
1: 现在是7月7号的早上，大概7:30左右。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2: 7月6号晚，孝义镇东区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区村现场待命。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区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而部分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
0: 目前，横州当地的群众转移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六兰水库险情发生之后，周边现场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云表镇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实际上是209国道。那么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受到此前水库险情的影响，那么现场这个还是很多地方还是处于有大量的积水。那么之前的这一次的水库的险情给这里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通过现场给大家看一些细节哈。那当时呢，其实我所在这个点位，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它的上游，就是六兰水库。那么距离它比较近的还有云表水库，两个水库出现险情之后，水都及时的向这里下泄。当时呢，水流是从我手指的方向向我们镜头的这个方向来的。当时水流有多激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卷闸门。受到当时的这种急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卷闸门的部分，1楼的卷闸门已经出现了变形。那当时的这种推力啊，还导致了一些重型的机械，包括你看旁边的这个电线杆也被这个洪水推倒了，包括我们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比较重的叉车现在也是被洪水冲歪。那么有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随着这样的洪水下泄流量的减少啊，现在现场的水位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我们来找一个参照物，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厂房。那么可以看到，此前的水痕是在窗户以上，大概差不多有1-2米的位置。现在这一块水已经完全退掉了。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的还在转移群众。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10点，我们所在这个云表水库监测点，那么从昨天10时到今天早上8点，还下了超过50毫米，大概是这样一个暴雨的级别。所以这也就使得现场的救援工作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现场我们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我们来到现在广西消防呢是调集了10个支队600多名消防员，带了100多艘的舟艇。那与此同时，在现场还有武警南宁支队的官兵，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来了160多人，带来了10艘这样的冲锋舟。那么为了解决现在这个受淹区域的这个通讯问题，昨天晚上呢，应急管理部已经紧急调集了2架的翼龙无人机，也是紧急起飞，在不间断的在受灾区的上空进行盘旋，来提供一个应急的通讯。那么当这个翼龙无人机到达我们上空之后呢，我们的群众就可以通过他的手机，然后与外界取得联系。那与此同时，今天上午在现场我们还注意到，有关的企业也带来了重型的无人机，也是为

0: 为了加快物资的投送，通过重型无人机将现在急需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物资呢，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集结点运到那些需要的群众的周边，也就是被淹的区域。那我们了解到这样的降雨啊，未来还可能持续，特别是今明两天还可能处于一个强降雨的状态，我们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相关的进展。
1: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3: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目前正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的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接下来这些防汛安全知识请您牢记。
4: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 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

0: 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对于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了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会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2: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另外，委内瑞拉已经有将近30000人部署到救灾工作当中，震后已经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医疗机构已经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1048次余震。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已经过去10多天，当地依靠海滩和餐饮营生的小商户都在艰难度日，但是大家对未来依然心怀希望。
2: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3: Tengo que sea algo porque no me voy a dejar morir, no voy a esperar que el gobierno me venga a dar comida。
2: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4: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1: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0: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1: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0: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la misma tierra.
2: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第三次大停电。
3: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八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 1% 的用电需求。
4: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5: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que es insoportable. Ahora vienen l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que no hay quien aguante el calor aquí.
3: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6: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2: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吃红牌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禁赛1年，但是暂缓1年执行，因此这位美国球员得以出战和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尽管比利时队4-1大胜美国队，但是对于国际足联的决定，比利时方面却十分不满。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6号批评说，对美国球员禁赛暂缓执行的做法违反足球和体育运动最基本的规则。比利时足协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
7: Il faut bien reconnaître que, en l'espèce, la décision de la FIFA pose beaucoup de questions. Si réellement il a suffi de quelques coups de téléphone perdus pour pouvoir obtenir une décision aussi incompréhensible de la part de la FIFA, alors ça pose de sérieuses questions. Ça remet en cause les fondamentaux les plus basiques du football et du sport. Comment la FIFA pourrait-elle encore demain faire la promotion du fair play?
8: 法新社报道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他日前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一张图片。

0: 似乎借此反讽美国球员遭红牌后继续参赛一事。国际足联这一决定也让比利时民众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接受。
1: Toutes les équipes comme ça, si on prend rouge, tu joues pas. Et là, ben, malgré que c'est les États-Unis, ça change rien. Normalement, c'est rouge, c'est rouge.
2: Ik vind het eigenlijk ook niet kunnen. Voetbal moet altijd voetbal blijven. En iedereen moet eigenlijk ook ervan genieten. Maar ja, zo dingen hoort er eigenlijk niet bij. Spijtig genoeg komen er zo van die zaken ertussen.
0: 比利时足协6号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 比利时足协5号称，国际足联纪律准则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对此，国际足联6号驳回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 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号也发表声明说，尽管白宫方面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了解更多消息，
3: 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据美联社6号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一节车厢中载有盐酸。警方称，鉴于盐酸可能泄漏甚至有引发爆炸风险，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列车脱轨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据斯里兰卡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 已造成25人死亡， 约100人受伤， 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 20人为囚犯。 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 该监狱2伙囚犯发生冲突， 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 但6号早晨， 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 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发生盗窃案， 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 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 砸开了6个陈列柜。 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 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 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 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1到5月， 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 同比增长 26.9%。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50%。 另外，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今年一季度，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210%。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
3: 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2: 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
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检测手段也会优化和升级。
2: 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当山野的野收折耳根露酒，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合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6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资质门槛。而在黄金回收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掺假造假手段在升级，民间经验鉴定极易看走眼。2025年，国家正式将黄金鉴定估价师纳入新职业序列，这个曾经依赖师徒传承的行当正走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她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他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钱买的，然后我当时还买了5个小金洞呢。最近行情不是很好吗？发现自己还

0: 赚了不少。我就想啊，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1: 像林翠萍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9.52每克的，
2: 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4: 哦，我带了身份证。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纯度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也是实时到账的。
1: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3: 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足金首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连长的一个消费者过来处理这个金条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或者是旅游购金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1: 黄伟强今年5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0: 薪资水平怎么样？
3: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8千的一个水平，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这个行业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1: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2: 例如用伪证克扣克重

0: 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2: 在20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经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1: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2: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1: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2: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2: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1: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2: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莱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0: 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然而，乱象远不止于此。潘文倩向记者透露，目前回购市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不合规黄金，为鉴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1: 那像我手上这块呢，就是含铅量比较高的一种黄金。那这种呢，个人回收者提交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就是使用了这种废旧的电路板去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提纯精炼，然后再把这个提纯好的黄金再销售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获利的一个行为。那因为废旧电路板的你这种去提纯而来的这种黄金呢，它其实过程当中会用到一些高微的化学物质，那无论是你提纯之后的这个处理啊、排放啊，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净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合规的合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建议个人去收集电路板，然后再去提纯。
0: 如今每逢年节，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购买金钞赠与亲朋好友，有的消费者喜欢把金钞作为收藏品，也有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把金钞兑换变现。针对不同的金钞回收，潘文倩也凭借市场经验给出了她的专业建议。
1: 那像不同的金钞呢，会有不同的回收价格。像我手上拿的呢，看到有这个虎年、兔年、马年的一个塑封类型的金钞啊。它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烧熔的时候这个熔损很大，所以说呢，基本上比较正规的这个回收商家呢，会以9折左右的这么一个折扣去折它的一个克重去进行回收。另外呢，像这种亚克力包装的一个金钞呢，由于它有这个外壳保护，所以说内里呢就是一个纯的金箔的一个层面，那基本上在回收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对它的克重进行折扣，直接会以当天的一个回收价进行回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是金钞，它是仿金钞样式的工艺品。由于呢，它表面呢是没有这个成色或者说克重的一个钢印标识的，含金量也很低，那么正规的回收商家呢是不会回收这种工艺品金钞的。
0: 潘文倩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黄金鉴定估价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动手能力，更需熟忍行业全流程规范。以鉴定环节为例，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0: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2: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金的 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75%是足金，还有25%是铜。这个是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34%。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 它是用的 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 14K 的含金量是有 54% 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鉴定出每一个黄金的含金量，大大的提高我们工厂的一个效率。这一盘是我们刚刚出炉的成品了，这些款式还是挺多的。我们黄金鉴定估价师呢，从我们这些成品的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款式来呢，就可以鉴定出它的主料辅料的一个损耗跟材质的一个情况，提供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定价，对于我们后面的销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至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杂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3: 我可以拿旧金来兑换吗？
4: 可以，当然没问题。
3: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5: 我们有一款这种。
3: 好的。
5: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3: 好的。
5: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 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3: 那如果我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5: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3: 可以，没问题。
5: OK 哈。
0: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5: 那像一般的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5: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0: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6: 2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7: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6: 2块。
7: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6: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0: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7: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0: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金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金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7: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啊，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十五五”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4: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千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估价师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通心村变网红艺术村，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了3990.24点，下跌1.26%。深证成指收在15225.11点，下跌1.24%。最后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收在3911.91点，下跌0.94%。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
1: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2: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
3: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0: 再来关注一下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数据，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4: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 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5: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4: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

0: 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1: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线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0: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2: 消费端存储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而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加速产能布局。
0: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3: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0: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4: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产。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5: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另外，委内瑞拉已经有将近30000人部署到救灾工作当中。震后已经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医疗机构已经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1048次余震。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已经过去10多天，当地依靠海滩和餐饮营生的小商户都在艰难度日，但是大家对未来依然心怀希望。
6: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

0: 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1: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4: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0: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4: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la misma tierra.
2: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了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会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0: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2: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第3次大停电。
5: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1%的用电需求。
6: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7: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
5: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国际足联5号。

0: 宣布对吃红牌的美国队球员巴罗贡禁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因此，这位美国球员得以在北京时间今天8点出战和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尽管比利时队4-1大胜美国队，但是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比利时方面却十分不满。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6号批评说，对美国球员禁赛暂缓执行的做法违反足球和体育运动最基本的规则。比利时足协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
1: Il faut bien reconnaître que, en l'espèce, la décision de la FIFA pose beaucoup de questions. Si réellement il a suffi de quelques coups de téléphone perdus pour pouvoir obtenir une décision aussi incompréhensible de la part de la FIFA, alors ça pose de sérieuses questions. Ça remet en cause les fondamentaux les plus basiques du football et du sport. Comment la FIFA pourrait-elle encore demain faire la promotion du fair play?
2: 法新社报道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他日前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一张图片，似乎借此反讽美国球员遭红牌后继续参赛一事。国际足联这一决定也让比利时民众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接受。
3: Toutes les équipes comme ça, si on prend rouge, tu joues pas. Et là, ben, malgré que c'est les États-Unis, ça change rien. Normalement, c'est rouge, c'est rouge.
4: Ik vind eigenlijk ook niet kunnen. Voetbal moet altijd voetbal blijven.En iedereen moet eigenlijk ook ervan genieten. Maar ja, zo dingen hoort er eigenlijk niet bij. Spijtig genoeg komen er zo van die zaken ertussen.
2: 比利时足协6号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比利时足协5号称，国际足联纪律准则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对此，国际足联6号驳回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号也发表声明说，尽管白宫方面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
0: 针对国际足联对美球员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
2: 欧足联6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国际足联的决定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并表示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盟体育事务委员米卡莱夫6号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干预体育决策会损害体育的自主性。米卡莱夫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恩齐罗娃当天也表示，体育机构必须有权自主做出决定，任何决定都应该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并表示欧盟尊重体育运动的自主权，支持公平竞争和透明竞争的原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5: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的机会。

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

0: 英国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这笔交易将整合英国本土两大媒体平台，以应对奈飞、YouTube 等流媒体平台带来的竞争压力。
1: 根据交易条款，天空广播公司同意收购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涵盖后者的网络和流媒体业务，但不包括影视制作公司 ITV Studios。天空广播公司同意收购英国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初期支付12亿英镑现金，同时移交旗下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至 ITV Studios。如果2027年达成广告业绩目标，天空广播公司将支付额外资金，使得交易总规模最高达16亿英镑。双方约定 ITV Studios 将拆分并单独在伦敦上市，该制作公司将与整合后的天空广播公司签订长期内容供给协议，2028年至2032年间合作内容订单价值最低21亿英镑。分析指出，两家公司付费电视业务合并后，将占据英国电视广告市场70%以上的份额，可能引发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干预。鉴于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各国监管机构审批，预计2027年下半年正式完成。英国独立电视台成立于1955年，其制作部门由数十家独立制片公司组成。随着市场上流媒体竞争加剧，传统电视行业广告收入流失，独立电视台过去五年股价下跌36%。本次交易不仅能让天空广播公司整合传统电视与流媒体渠道，触达更广泛受众，也能帮助独立电视台放大影视制作优势，抢占更多广告投放份额，共同抵御流媒体平台带来的行业冲击。
0: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2: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3: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4: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感触。
5: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去，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6: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3: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0: 最近，路威敏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压力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7: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4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8: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of mental bandwidth and appetite to buy luxury goods.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lot of disruptions to tourism,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7: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

0: 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1: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à faire continuer de faire briller nos maisons face à cette concurrence chinoise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美联社6号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一节车厢中载有盐酸。警方称，鉴于盐酸可能泄漏，甚至有引发爆炸风险，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列车脱轨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据斯里兰卡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该监狱2伙囚犯发生冲突，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好了，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它将荒废山林变成共赴舞台，
1: 净化飞机，
2: 飞机，
1: 飞机，
3: 农户征收的话至少10万以上的。
0: 它将星级服务融进香宴大席，
4: 澳洲大龙虾
2: 主菜之一了。
5: 选择我们，他们省心，他们放心。
0: 一片山林滋养出畅销风物，一场香宴记录着创业心路。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杭州萧山区。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把你打起打去吧。
1: 哦，我看您这个里边应该是养的是鸡，这个咱们这是叫什么品种啊？这个鸡？
0: 是我们的进化飞鸡。
1: 叫什么？咱们这个地儿叫这儿叫
0: 进化啊，进化飞机，
1: 飞机，
0: 飞机，
1: 就起飞的飞，
0: 起飞的飞，对。
1: 哦，那就是它会飞是吗？
0: 哎，是的，会飞。
1: 怎么飞啊？
0: 等下出来之后，它会起飞，啊，飞过去，对。
2: 这是位于进化镇华峰村的一处养殖场，这里养出的鸡主打的就是会飞。
1: 它一晚上是在这个鸡舍里边，
0: 对。
1: 早上打开门，它就自己出来了。
0: 哎，对，
1: 然后它就能飞起来。
0: 哎，对，会飞起来。
1: 我不太相信哎。
0: 那我们打开门试一下，
1: 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飞机。出来吧。哎，它是不是一般得先判断一下情况？
0: 对对对，因为鸡的胆子是比较小的。
1: 哦。
0: 它是一步一步出来的。
1: 哦。
0: 出来之后它会找食物吃。
1: 现在看它还没飞呢。
2: 此时的气氛似乎略显尴尬，正当记者对鸡能不能飞这件事产生怀疑时，突然，发力起跳，振翅滑翔，虽然并不算真正的飞，但这些鸡的野性及运动能力也可见一斑。
1: 这个鸡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大，是吧？
0: 这是我们的小种鸡，它是比较小巧。
1: 其实相当于咱们养它，就是在咱们这块山林里边。
0: 哎，对，
1: 对吧？山林里边，它们跑的面积也都特别大啊。
0: 这里就是有50多亩山林，
1: 50多亩。
0: 嗯，它会
1: 一直到后面都是。
0: 对，后面都是。就是所以说，我们白天的鸡呢，基本上不用饲的。晚上它是吃谷的嘛，那白天基本上它会自己到山里面找食物吃的。我们就是要还原，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底子的那种养殖的那种，那种有野性的、有野味的那种。你看，特别它喜欢竹子下面的。
1: 哦，就跑到那个树下面。
0: 树下面啊，竹子下面啊，都喜欢去找那些。它喜欢吃绿的东西，绿叶的竹子啊，然后喜欢吃。活的活物，就是蚯蚓啊、蚂蚁啊、虫啊这种他特别喜欢。
2: 赵振祥告诉记者，这些鸡的品种是浙江本地的仙居鸡，而在山林里生活却让他们恢复了十足的野性，甚至会抓山里的蛤蟆、蛇等作为食物。
0: 我们进化的前提的山林比较多，然后都是荒废掉的，荒废掉之后呢，怎么来发展林下经济呢？但我们村集体就来想办法，就是在林下面养几只鸡，然后我们进化镇呢，就是统一，设置了一个品牌，就是区域品牌，叫做进化飞机。
2: 那么这进化飞机在外观上又会具有什么特点呢？记者准备抓上一只，近距离观察观察。
1: 就是，哎，反应太快了啊！反应太快了，看这小的能不能抓。哎呀，没扣着。哎呀，不好抓呀，不好抓。
0: 白天是比较难抓的。
1: 是，它反应很快。而且它不光是会飞，它跑得特别快，这个鸡，对吧？
0: 你到树林里面去就变成抓了。
1: 树林，而他们知道说有危险就往树林里。
0: 对，因为树林比较密嘛。
1: 这就说明还是一个天生的一个野性。
2: 而对这些鸡最熟悉的赵振祥，又能否顺利抓到一只呢？
1: 哎呀，成功了！哎呀。
0: 他要
1: 这个就是，哎呦，跑了，他就跑出去了。
0: 他让他吃的时候，你去抓他。
1: 他这个活动能力真强，对吧？一般的鸡，你要到这个网里边，它根本不可能跳出来，它一下就跳出来了啊。
0: 它
1: 有劲儿，
0: 它比较野性。
2: 无奈进化飞机太难抓，赵振祥索性从鸡舍里拎了一只刚生完蛋的母鸡出来。
0: 你看它的。嘴巴，嘴巴是不是像老鹰？
1: 哦，前面好像带一个小钩，
0: 对吧？带钩的啊、哦。这然后你看它的爪子，爪子特别尖。
1: 对，就这个锥度、对吧？比较尖，
0: 它脚比较细吧？它的翅膀啊，它的张的大一点的，就像老鹰的翅膀一样的。
1: 哦，是
0: 老鹰不是翅膀不是老鹰的翅膀不是也很大的吗？
1: 哦，嗯，哎，真的，它这个就一看着就能飞啊。
2: 2025年全年从进化镇出栏销售的进化飞机共有100多万余，获得了销量和口碑的双丰收。为什么卖得好？也许尝一尝就能找到答案。不加任何配料和调味品，蒸上40多分钟，这就是进化飞机的标准吃法。
1: 这是品尝原味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了，
0: 对，
1: 是不是？啊，咱们这位是专门蒸鸡的师傅
0: 啊，对，专门吃的。我们的鸡呢，它是鸡皮比较白色的，鸡皮呢也比较薄的。
1: 嗯，
0: 我撕开看一下啊。
1: 哦，
0: 那你看我们的鸡肉呢，有带粉色的，来。
1: 哦，对，这里边颜色
0: 粉嫩的。
1: 哇，这个质感真好啊。
0: 对呀。
1: 啊。那哇，这块都可以吃了。
0: 对，你尝一下。
1: 哇，这块肉的质感就特别好，你看，多弹，对吧？特别弹。
3: 对，
1: 我尝尝啊，
0: 香不香？
1: 它是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真好吃，而且这个鸡味儿啊，特别特别的浓
0: 啊，
1: 所以这也算是真的，我们到了这个乡村地区，才能见到的惊喜，是吧？才能见到。
0: 现在他有的到我们进化飞机山庄来吃饭之后，吃了鸡之后，他会带走打包，就杀好让他们带走。
1: 哦，
0: 啊，
2: 如今。养殖场还开发了专用的整鸡包装，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赵振祥早年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既肩负起村书记的职务，还带头发展养殖产业，但在最初阶段也曾经遭遇过失败。
0: 起先的话做了几次尝试，包括也养了一个萧山大种鸡的。
1: 哦，大种鸡。
0: 我们萧山有个大种鸡，也尝试养了2年。大种鸡的鸡种啊都是有6-7斤重的。
1: 哦，
0: 出栏里。然后现在的话年轻人的话都喜欢吃小种鸡。大种鸡就是销售上不是很好。
1: 哦，就太大了。
0: 太大了，就是你一家人一家四口五口的话，就一只鸡可能吃不完的。
2: 所谓穷则思变。为了不辜负家乡这片难得的绿水青山，赵振祥迅速更换品种，带领村民优化养殖技术。从2024年开始，市场逐渐打开，口碑反馈良好。如今已带动10个村集体，共300余人就业。进化飞机飞出了一条乡村共富路。
0: 农户增收的话，至少10万以上的一户。
1: 哦，就一户。
0: 哎，对，
1: 这一年增收的10万以上。
0: 对对，如果我们给农户养鸡，一户就能增收10万以上了。
1: 哦。
2: 凭借乡村山林的优质资源，进化飞机得到越来越。

0: 多消费者的认可，在一餐餐家宴上记录着一个个幸福的时刻。而在萧山，还有一个年轻人将人们最重要的幸福时刻作为自己的创业舞台，被当地人誉为五星级香宴大厨。
1: 哇，这是咱们这边村里边的一个宴会厅，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哦，专门用来给大家办这个宴席用的啊。
2: 对，也是给我们村民带来一个方便。哦，今天我们是20桌。
1: 20桌？
2: 20桌，对。
1: 20桌算多吗？就在你接的。
2: 20桌在我们萧山片的话是属于正常水平。
1: 正常水平。
2: 多的也有，对。
1: 哦，
2: 对，是的。
1: 那像你这个团队最多的时候这一场是多少桌呀？
2: 最多一场我们接过108桌。
1: 108桌。
2: 对，然后最多一天能接400桌左右。
0: 早上7:30，新鲜果蔬和部分肉类食材都已到达香宴厨房。而在萧山的婚俗中，婚宴通常都是在晚上举办。小马的团队又为何要这么早就开工呢？
2: 东家的话，他们中午有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吃便饭。
1: 哦，
2: 因为来的比较早嘛。
1: 哦，
2: 我们萧山人比较好客。
1: 哦，
2: 对，然后就是中午的话我们要烧几桌便饭给他们吃。
1: 哦，但是便饭还单独收费吗？便饭
2: 收费。
1: 哦，
2: 对，但是我们
1: 增加一点
2: 便饭其实也差不多跟赠送制一样。哦，因为人员我们都是早上就到了。
0: 小马告诉记者，中午的便餐菜式以本地口味的家常菜为主，还会兼顾晚宴食材，做到一材多用。
2: 鱼肉你看它新不新鲜，你按的时候你就按得出来，因为按起来比较硬，比较紧致。
3: 对，
2: 那就是新鲜的，
3: 弹弹的。
2: 对，是的。
3: 哦，那就是像这个鱼肉切下来，咱们是要做什么菜呀？
2: 这个是我们萧山的一个三鲜里面必备的鱼丸。
3: 哦，也是传统菜。
2: 传统菜，对对对，鱼丸，手工鱼丸，对，
3: 手工鱼丸。
2: 鱼尾切下来之后不是有鱼头多嘛？
3: 啊，
2: 那么我们刚好主家今天中午有便饭，
3: 啊，
2: 那么我们给他做一个醋溜鱼头。
3: 哦，也不浪费。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们西湖也有西湖醋鱼，我们萧山同样也有醋溜鱼头。对，
3: 醋溜鱼头。
2: 对对对，是的。
0: 萧山醋溜鱼头做法尽显家常本色，糖与醋的比例是决定好吃与否的关键。中午便餐的菜肴都已陆续开始烹制，上午10:30，一道晚宴菜式也要开始准备了。
2: 这个是我们所有菜里面最麻烦的一道菜。
3: 哦，这是时间最长的，所以先处理它。这就是五花肉是吧？
2: 五花肉，对，
3: 五花肉，真新鲜啊！这个五花肉。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现杀的富阳土猪肉。正常的话，我们做大东坡的话，都要炖4.5小时左右。
3: 哦，多长时间？
2: 4到4.5小时左右。
3: 4个小时。
2: 对，
3: 4到4.5小时。
2: 对，是的。
3: 哦，那所以上午必须得先给它处理好。
2: 对，
3: 处理好，这样中午吃完饭之后，然后就开始炖了。
2: 对，
3: 晚上才能按时间上菜啊。
2: 对对。
0: 小马告诉记者，主菜更多选择本地传统菜式，这也是香宴有别于城市酒席最大的区别之一。因为很多乡土佳肴都在婚宴上有着特殊的意头。中午11:30，便餐的烹制进入最后阶段。虽是便餐，但菜式却并不简单，味道更有惊喜，让提前来的亲友吃得舒心。与此同时，香宴团队也抓紧时间吃员工餐，为下午的奋战补充体力。这是小马最熟悉的场景。
2: 很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病重，那么已经离世了嘛。
1: 哦，
2: 然后因为家里一个妈妈就上个班，赚了2000来块钱，包括上面还有个姐姐，家里基本上是没钱的，包括还欠债，对吧？因为本身生病嘛，癌症嘛，然后我就想，我就觉得我从小还比较喜欢烧菜的，能给家里能分担一点，分担一点。那后来我就是辍学，跟我一个叔伯，叔伯去做香宴，跟了他一下半年，之后，然后我就是去社会餐厅。
0: 从香宴学徒到社会餐厅，再到拜师学做素餐，又从业于星级酒店，最终组建自己的香宴团队。一路走来，小马不仅早早肩负起家庭的重任，还将酒店的餐饮服务模式融入香宴，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2: 就是把酒店的一个模式带到了乡村以后呢，就是可能碰到。

0: 问题就非常的多，就是我们相应的食材一定是当天采购、当天制作的，这一定是对于主家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信任的这一点。对，
1: 中午一点海鲜食材准时送达，通常东家都会到现场验货。
0: 说到东家的意思呢就是非常信任我们，然后呢海鲜呢就是由我们自己验货就行了。对，是的，
2: 也可以视频发过来。
0: 对，我们待会儿就上去之后把海鲜全部打开，我们就拍个视频，到时候我发给东家就可以了。
1: 因为在运输途中存在损耗的可能，所以海鲜河鲜类食材无疑是让小马最关注的事项之一。鱼要条条鲜活，不仅关乎于出品质量，更是东家的面子问题。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硬菜，澳洲大龙虾，
3: 主菜之一了。
0: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海龙虾。
3: 咱们这个规格是大概多大的呀？
0: 今天咱们的规格是一斤三两的，一斤半的一个规格。
3: 哦，一斤半，所以就是在中午大概一点左右，这些活的东西就来了。
0: 对，
3: 对吧？这个时间也是精心这个安排过的。
0: 是的，
3: 我看这边还有帝王蟹呀、啊。
0: 对，
3: 啊、帝王蟹。对，其实帝王蟹这个规格也差不多，是吧？大小都差不多哈、啊。
0: 咱们帝王蟹农村酒席的话，通常都是半只一桌。
3: 一桌是半只，
0: 因为一只一桌的量呢、太大了。包括其他菜，因为其他菜也比较多嘛。它吃不完，半只的量呢也刚刚好，其他半只的钱我可以花在我其他的海鲜上面。
3: 对，
0: 是吧？
1: 这些食材大多是从100多公里外的上海送来的，固定的货源和配送人员保证了每一场香宴的顺利进行。
0: 然后这个是两头鲍。今天有多三颗，我这个是赠送给你的。澳龙，然后这个是帝王蟹啊、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最难的还是客户沟通方面。我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3: 哦，是吗？
0: 对对对，以前吧做厨师可能就是给大家烧好菜就行了，现在的话就不光是烧一个菜了，因为要给全方面。给客人考虑周到。
1: 那么这样一场食材不菲考虑周到的香宴到底要多少钱一桌呢？我们稍后再表。下午1:30，厨房里的节奏明显快了起来，此时上午已经处理好的大东坡肉就要下锅了。
4: 起码要烧5个小时。
3: 5个小时。所以现在应该烧好出锅就是在快6点的时候。就快开席了，那个时候出锅啊。
4: 差不多，因为我们会问过东家嘛，就这个大概7点上菜，然后我们这个肉也会掌握他们那个时间。加点8角就行了。
3: 这些就够了。
4: 够了
3: 不用
4: 放多了，它那个味道就是没有肉的本味了。
1: 既要保持肉的本味，还要有老底子萧山菜的浓油赤酱，现炒的糖色加上蚝油老抽，几乎就是这道菜所有的调料了。接下来的工作交给时间和火力，小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5: 全部往这边挪一点，然后稍微再匀称一点。桌子
0: 肯定是要移过来的。那你觉得是三排给它稍微宽敞一点呢，还是说
5: 宽敞一点好了？你留在那里，
0: 像前厅服务员摆台到后厨的一个操作，那都得结合起来，都得管。既然我们来做了，方方面面就是要给客人考虑周到，让他们选择我们，他们省心，他们放心。
1: 婚宴上用到的椅套、装饰，甚至电动转盘，都是小马的服务团队带到现场的。更别说餐桌上与宾客接触最密切的餐具了，全套配备一应俱全。
5: 我们的高脚杯都是消毒的，
3: 消毒的，这上面还得带一个盖儿，是吧？
5: 对，
3: 带一个
5: 盖，防止灰尘的。
3: 就是在开餐之前，万一要是刮风什么的。
5: 对对对对对。
3: 就不是所有的这个香宴都是在室内，有些可能是
5: 对对对，我的大盆里面。
3: 万一有什么树叶啊刮进来就不好了。
5: 对对对，
3: 所以给它盖上。一个客人是几样东西啊？
5: 这个是13件套的。
3: 总共13件套。
5: 对。

0: 十三件套。
1: 但是这看着呀，真的不是一个香艳的风格，这个酒店是一模一样
0: 的。对，包括我们的服务也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来服务的。
1: 是是是。
0: 包括我们现在摆台的那些餐具啊，
1: 嗯、
0: 摆台的餐椅啊什么的，
1: 啊、
0: 我们都是按横的竖的，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给他拉直的，横平竖直的。
1: 哦，
2: 这支训练有素的服务团队来自浙江海宁，与小马合作已经有两年了。而同样一起奋战多年的，还有在厨房里处理食材的这几位大哥大姐。
3: 先给他每脚那个接接几只脚，那么再那个
1: 哦，把这边儿
3: 哎，把那个刺的解掉。
1: 哦，把这剪了。
3: 嗯，把这个剪了，然后再那个头壳。
1: 哦，就把它连接着从膜给剪开。
3: 哎，跟那个头都解开，那个鳃鳃解掉，那个鳃解掉。
1: 您这手真快啊！我发现您处理任何食材都特别快。
3: 不快。
1: 啊哈哈！那像您是跟这个团队里干了多长时间了呀？
3: 啊，我干的不多，两三年吧。小马人很好，和气，特别和气。对我们都很好。
1: 啊，都很好。
3: 嗯，都很好。
2: 别看只是烹制香艳的厨房，一样卧虎藏龙。下午四点半，当地婚宴的头道大菜萧山三鲜开始上锅烹制，而制作鱼丸的师傅也大有来头。
4: 用80度的水慢慢的冷水养熟。
1: 哦，80摄氏度的水。
4: 对，烧了，现在是已经水温到80多度了，我们已经关火掉了。
1: 哦，
4: 去尝尝看。
1: 哦，已经可以吃了。
4: 对对。
1: 哦，我试试，我试试。我试试。
4: 哇，口感滑嫩吗？
1: 就像吃豆腐一样。
4: 对，
1: 真的就像吃豆腐一样，滑滑嫩嫩，还特别香。
4: 我被马师傅邀请来，就是来做。
1: 哦，您之前也是做鱼丸？
4: 对，
1: 是在哪儿啊？
4: 在萧山的某一个菜场。
1: 哦，萧山，您之前是在菜市场里边有一个档口，
4: 对对，
1: 专门做这个鱼丸的。哦，
4: 之前我们小马也去菜市场看过我。
1: 哦，是。
4: 因为我们都是勤勤快快的。
1: 都是把事情做好，
4: 对，把工作做好，把每一场宴席做得漂漂亮亮，让东家满意。
2: 说到漂亮，一旁的冷拼制作更是不遑多让。下午5点半，厨房里的节奏继续提速，厨师们精确计算着入锅与上菜的时间关系。伴随着宾客的陆续到来，冷菜率先上桌。
5: 我们厨师要确保每一道菜边上一定要擦干净，可以吗？
6: 好。
5: 如果说他这里来不及，那你要过来帮忙。帽子、口罩、手套啊，这个是必备的。
6: 好。
5: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好，大哥。
2: 燃起来的不仅是炉灶，还有整个厨房里的气氛。此时，5位厨师共同协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头道菜萧山三鲜的制作。晚上18:18正式开席。此刻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成果，近30道各色山海佳肴，在星级酒店标准的服务下依次呈现在宾客面前。
5: 今天这一场婚宴的话是3000多，
1: 3280，哦，
5: 是全部包含了，没有其他费用。你如果按照星级酒店的话，那肯定是不够，可能翻个倍，可能还吃不到这样的菜。
2: 精致美味的菜肴，成为这一幸福时刻留给所有宾客的美好记忆。
5: 东家，你说像办婚宴，
1: 嗯，
5: 那一辈子就办了一次，对吧？我们可能说白了，今天做好，牌子砸了无所谓，但是人家的一个门面，那是一辈子的，对吧？
1: 对，
5: 厨师作为厨师，我们一定要负责，一定要把它做好。
2: 小马告诉记者，他的香艳订单一半以上都来自现场的宾客。2年期间，团队操办的宴席已经达到2700多场。而在创业之路上越走越顺的小马，今年才刚刚27岁。
5: 一个行业死磕到底，再怎么样，我觉得总有成就的，只要认真的去做。对，我就是以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一直就是从出来到现在就一直就是做厨师。本身家里我是顶梁柱，即便我不做这个

0: 工作，我其他我干其他工作我也要认真去对待的，因为因为家里要靠我自己嘛，对吧？这个男孩子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0: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1: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2: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
1: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2: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此外，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配套服务。今年一季度，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
3: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0: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来看报道。
4: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
5: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位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0: 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数据，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

0: 江北市场的走访。
1: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 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江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2: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1: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3: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现在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1: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0: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加速产能布局。
1: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4: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1: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5: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展。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6: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0: 今天，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的存储芯片需求支撑，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三星电子业绩亮眼的同时，其股价却在今天出现大幅下跌，收盘时跌幅达到6.92%。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市场对芯片、存储芯片行业有哪些担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7: 三星的最新财报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营业利润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初步数据显示，截至6月的3个月内，三星的营业利润为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69.36亿元，同比增长约1810%。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平均预期的84.2万亿韩元，并且也超过了其2025年全年的表现。另外，根据财报，三星的季度营业收入为171万亿韩元，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69.2万亿韩元。

0: 万亿韩元。预计三星将于本月底左右发布完整财报，包括净利润以及各业务部门的具体表现。分析指出， AI 存储芯片短缺仍然是支撑三星等存储芯片厂商盈利的关键利好。随着 AI 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增长，市场预计这轮供给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分析指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次三星营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的，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1: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 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0: 因此，市场也有声音开始质疑三星这轮盈利增长的质量，以及开始担心存储芯片行业的涨价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都在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这一担忧背后还有投资者对整轮 AI 投资热潮的重新审视。市场正在判断围绕 AI 的高额资本开支和高估值究竟还能持续多久。今天早些时候，全球半导体相关股票一度升至纪录高位，但随后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潜在产能过剩的风险，以及高额的 AI 投资能否真正带来回报等等担忧，相关股票也出现剧烈波动。
2: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已过去十多天，当地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小商户都在艰难度日，但是大家对未来依然心怀希望。
3: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4: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6: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3: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6: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2: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3: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2: 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企业高管均表示，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中，他们发现中国核电企业的效率非常高，欧洲应该与中国展开合作，推动脱碳和绿色转型。
7: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8: Ils m'ont dit voilà, vous avez un morceau A, une soudure, un morceau B. Ben vous, quand vous n'anticipez pas tout ça, vous sous-traitez le morceau A à une entreprise, vous sous-traitez le morceau B à une autre entreprise, vous mettez 2 ans pour les mettre ensemble et vous soudez ça de façon compliquée dans la centrale nucléaire. Nous, vous voyez, en une semaine, on l'a fait et donc on a pu prendre une photo. Et donc l'aide qu'ils nous apportent, elle est méthodologique et ils le font avec plaisir, mais ça ne crée pas une dépendance.
7: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9: Ce qui est impressionnant, c'est la capacité d'exécution des Chinois, comme tu le disais. Et tout ça, ça renvoie, en fait, je vais le dire, j'ai essayé de comprendre comment ils arrivent à construire un réacteur par mois en ce moment, des usines absolument neuves en 2 ans. Il y a une vraie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écosystèmes, c'est tout ce qui est la réglementation et le permitting.
2: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的第3次大停电。
10: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1%的用电需求。
11: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12: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Que es insoportable. Ahora vienen los 2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que no hay quien aguante el calor aquí.
10: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当地时间6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的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影响、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0: 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1: 近期，路威敏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与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压力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2: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3: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of mental bandwidth and appetite to buy luxury goods.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lot of disruptions to tourism,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2: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4: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à continuer de faire briller nos maisons face à cette concurrence chinoise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2: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1: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5: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0: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6: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很有感触。
7: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8: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0: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9: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

0: 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八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两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1: 我们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496.89点，下跌0.51%；国企指数报7770.26点，下跌0.54%；恒生科技指数报4507.04点，下跌0.75%。长久以来，人类探索宇宙主要依靠远距离天文观测，只能被动捕捉太空信号。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科研团队建成的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平台，依托三套顶尖科学装置，能够在地下实验室精准模拟宇宙极端物理环境。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创新模式如何打破传统观测局限，为我国深空基础研究突破提供支撑的。
2: 这里是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平台，也是我国首个专门面向实验室天体物理研究的综合实验设施。那么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疑惑，在地下场景如何能够对浩渺的宇宙进行研究呢？那首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目光聚焦到这套系统的源头，也就是激光大厅。中部激光大厅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心脏。那现在画面中所呈现的就是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这台设备叫做飞秒激光器，它可以发出激光束，就会被兵分两路到东西两大实验区，而且它的精度更是达到了微米级，也就是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更细。而且东西两大实验区它的分工很明确，在东部实验区，科研人员在接收到飞秒激光后将会开展实验，比如说模拟宇宙射线加速的过程，也就是实景复刻了宇宙的急速运动，那也可以去探究其背后的原理和规律。那么另一束激光呢，将会传输到我现在所在的西部实验区，这里也是整个实验室的核心区域。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红色的大型装置，它就是纳秒激光器，旁边还有高能电子加速器。那整体来说呀，它们就像是一个精锐的小队，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可以说是紧密配合协同下呢，就可以一起实现单台设备无法完成的高难度任务。飞秒激光以及纳秒激光还有高能电子束，它们最终都会汇聚到哪儿呢？就是我旁边这个大型的八角形综合的设施。可以看到它的外面是布满了各种接口，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钢铁刺猬一样。那它就是全平台的核心载体，叫做综合把式。那么三种激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实现合作呢？我们可以来一一比方一下。比如说纳秒激光就像是一对能量重锤，瞬间可以释放出超大的能量，人工造出一团微型天体物质，而飞秒激光则像是一支画笔，在这团物质在瞬间消散之前，可以精准地刻画出它内部电磁场的变化，而高能电子束更像是一台显微镜，以接近光的速度去穿透物质的内部，去探究它内部电磁场的演化过程。那可以说这个就像是一个专业的 CT 扫描的过程。那整体啊，三种束流在这台综合把式之内完成汇聚耦合，就复刻出了宇宙的极端场景。去年飞秒激光器已经完成了安装调试，那现在团队正在抓紧建设纳秒激光器以及电子加速器，

0: 冲刺在八月份联合调试。等到明年呢，三台装置以及两大实验区会全面投用，平台将开展全流程综合科学实验。
1: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2: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2: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5: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2: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6: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继续来看记者在广东的走访。
2: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万个。
5: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5: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1: 跟传统建筑相比，模块化建筑的居住体验有何不同？目前又用在哪些领域？跟随记者走进应用场景去看一看。
2: 深圳市龙华区的这个保障房项目已经入住了2000多户居民。这5栋近100米高的住宅楼 不是一砖一瓦在现场盖出来的，而是由6028个混凝土模块在工厂里提前生产好，再运到现场拼装而成。眼前看到的这套70平方米的两房户型是由两个半模块拼接而成。
7: 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个拼接口，这个位置，这边一个箱子，然后那个厨房是两套之间共用一个箱子，两个半箱子组成的。这个楼板和下面那个我们叫那个结构板之间啊，它是有2公分空气层，它比我们传统的话呢，大概是能够隔音多隔20多分贝。整个这个窗子天然是在工厂里面做好的。
2: 饶少华告诉记者，传统施工中，不同工人、天气和温度都可能影响建筑的最终品质，而模块化建筑从根源上减少了渗漏、开裂等质量通病的发生。同样的建造逻辑，也适用于医院这类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记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宝安医院了解到，正在建设中的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每隔15到20年，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无需在院内长时间施工。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8: 就像一个拉抽屉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一般的项目的话，就是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啊，我们的话是在1年零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2: 从保障房到医院，目前深圳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业内人士指出，模块化建筑当前仍处于产业发展初期，每平方米造价较传统建筑稍高，但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应用场景也会持续拓宽。
7: 做租赁型的，算总账，你的比如项目我提前了一年多是吧，那么其实我可以把租金往里打嘛，成本可以把它摊下去嘛。随着以后说这个技术的推广啊，大家用的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成本会越来越低。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接下来继续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9: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2: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10: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11: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12: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2: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全国大部地区正式迈入盛夏。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13: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

0: 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1: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小暑时节，暑气蒸腾，万物渐盛。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就记录了此时的物候流转与千年前丝路上的人们度夏的途径。
3: 随着小暑节气的到来，北半球白昼虽渐短，酷热却愈演愈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用小暑六月节完整地呈现了这一时段的自然节奏。
4: 小暑因为天气已经开始比较热了，有不少地方呢是在小暑这一天大家要拿出来衣物被子去晒的。然后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树上生衣或者是架上生衣的这样的画面。其实这个画面虽然说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绘制，它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我们以前是有在这个树上晾晒衣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3: 酷热的天气也催生了丰富的室内活动，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还可以看到古人寻找清凉角落消磨时光的场景。
4: 这么热的天，我们出去去玩去做那些运动的时候，那是很不现实的。一骑这样的室内活动就开始比较流行。敦煌还出土过这个最早的一部骑经，也是全国最早的一部围棋理论的著作。敦煌呢，其实它还盛产棋子儿，出土的这种棋子有黑棋子，也有白棋子。那么这样的棋子呢，是在唐朝作为敦煌的一个贡品，要送给中原王朝去朝贡的。
3: 据敦煌文献记载，在小暑过后的三伏天，当时的官府还专门设立了法定假日，供大家避暑休息。
2: 伴随着雨季来临，云南野生菌进入采摘旺季。这两天，今年首批出口的云南野生菌顺利通关，出口旺季正式到来。
5: 一批产自香格里拉的鲜松茸，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出口海外。这批松茸是2026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标志着这个产季野生菌出口旺季正式启动。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松茸长势较好，产季相比往年的七月中下旬有所提前。
6: 这是我们今年出口的第一批野生菌，是来自云南迪庆的14千克鲜松茸。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也即将迎来云南出口野生菌的高峰。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鲜松茸保鲜期极短，必须在破土后3至7天内完成采摘、遇冷、空运全流程，否则风味迅速流失，这也是松茸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特点，海关部门对野生菌实行了优先放行，从山间采摘到搭乘飞机，全程耗时控制在24小时以内。
7: 野生菌属于鲜级特产品，尤其是松茸，货值高，易腐坏，对储存环境和通关效率的要求比较高。针对这类产品，我们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基本上能保证在半小时内快速通关。
5: 云南素有野生菌王国之称，野生食用菌资源占全国的90%以上，占世界的43%，商品野生菌占全国70%以上，产品远销近40个国家和地区。据昆明海关统计，2025年云南省出口食用菌货值达8亿元，其中松茸一项出口达1.4亿元。
2: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8: 好的，战东，在暑期消费热潮推动下，上海夜经济也在持续升温。各大核心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并且进行业态创新，不仅为小微商户搭建了增收平台，同时精准承接大众多元化夜间消费需求。
3: 在上海外滩。

0: 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1: 我们其实结合了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闭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的，通过一些主题见面会啊，这些体验的内容，吸引这些粉丝过来。
2: As you can see, we did a lot of shopping because all the things are like too cute to handle. We encourage that everyone comes here.To just like buy something.
3: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我们也需要跟更多优秀的同行去学习。
0: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4: 百年的陈坛花园，它会有 3D 的这个灯光的秀，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林荫小道上面是会有在树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表情。那么这些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夜间逛公园，从复兴公园到思南公馆这个路程上更多的体验。
5: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100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100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6: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7: 今年夏天，上海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从商圈演出巡游、露台音乐季，到上海交响乐团开启夏日音乐节，上海正通过商业加文化加艺术的深度融合，打破夜间消费单一购物模式，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0: 7月之初，上海交响音乐厅内奏响了今年夏季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未来的20天里，将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集中呈现33场演出。不仅会走进城市草坪音乐广场，还有全程交响音乐会，赋能各大商圈。
8: 不论是主体演出还是附属的活动，然后跟周边的这样一些商圈都形成了很好的联动，票根可以用当钱花，打开音乐节的围墙，然后让更多的人通过不同的形式都能够感受到音乐节的这个氛围。
9: 今天演出的 Tenebrae 是我关注很多年的一支合唱团，应该说是合唱爱好的启蒙团队之一吧，所以就是他们这次能够来上海演出，我觉得还是非常惊喜的。能够在夏天的晚上出来听一场音乐会，对，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同时，上海也在持续推动演艺资源下沉街区，打破专业剧场的空间局限，小型驻唱、国风巡游、爵士现场等互动演出走进商圈广场、滨江步道、石库门弄堂等街角开放舞台，观众可随意驻足、近距离观赏，将文化体验融入日常夜游动线。
2: As I really like Chinese songs, it's harder for me to learn, but I always try to at least perform 1 or 2 or 3, and I can see that people like it as well, so we can connect better with the Chinese audience as well.
10: Okay, I really like the event. The atmosphere is great. It's my first time in the area and really love the style. I love there's so many places for the small businesses to show the people to meet, to talk,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It's very great.
0: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豫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艺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11: 在豫园这一侧，我们是以星河夜宴通过国风 IP 的原创歌曲做深度的演唱会，爱滩这一侧跟这个流行音乐做露台的演出，所以这些是我们接下来更多想通过演绎，包括我们的整个场域的沉浸式的巡游的互动，把这样的一些演绎内容带给消费者。
2: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this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And it's very beautiful.
12: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

0: 加了20%到30%左右。
1: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战东。
3: 好的，谢谢永东。当地时间6号，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受此影响，微软股价周一下跌近1%。
4: 微软6号在发给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同时表示此举是为了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运营架构。公司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险福利以及职业转型帮扶。据悉，本轮裁员重点针对业绩不佳的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合计将裁减3200名员工，约占部门总人数的1/5，其中1600人已于6号当天离职。除了裁员，微软还将分拆或出售旗下4家游戏开发工作室，还有1家工作室进入战略评估流程，不排除关停可能。Xbox 部门首席执行官阿沙夏尔玛表示，该部门运营利润率仅为行业同类业务的1/10至1/3。由于游戏机上游零部件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叠加主机硬件补贴持续侵蚀利润等原因， Xbox 部门正面临经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重组反映出微软正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近年来，公司不断增加 AI 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同时通过裁员和业务调整压缩非核心业务成本，以释放更多资源支持 AI 战略。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前6个月，微软股价已累计下跌约23%，是自2022年以来同期最差表现。此前，这家软件巨头已进行多轮裁员。近几个月来，美国科技企业掀起新一轮裁员潮，其中 Meta 5月宣布裁员10%，亚马逊此前也宣布裁减约1.6万个岗位。
3: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旗下天空广播公司6号宣布，同意以最高16亿英镑收购英国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这笔交易将整合英国本土2大媒体品牌，以应对奈飞、YouTube 等流媒体平台带来的竞争压力。
4: 根据交易条款，天空广播公司同意收购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涵盖后者的网络和流媒体业务，但不包括影视制作公司 ITV Studios。天空广播公司同意收购英国独立电视台媒体娱乐部门，初期支付12亿英镑现金，同时移交旗下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至 ITV Studios。如果2027年达成广告业绩目标，天空广播公司将支付额外资金，使得交易总规模最高达16亿英镑。双方约定 ITV Studios 将拆分并单独在伦敦上市，该制作公司将与整合后的天空广播公司签订长期内容供给协议，2028年至2032年间合作内容订单价值最低21亿英镑。分析指出，两家公司付费电视业务合并后，将占据英国电视广告市场70%以上的份额，可能引发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干预。鉴于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各国监管机构审批，预计2027年下半年正式完成。英国独立电视台成立于1955年，其制作部门由数十家独立制片公司组成。随着市场上流媒体竞争加剧，传统电视行业广告收入流失，独立电视台过去5年股价下跌36%。本次交易不仅能让天空广播公司整合传统电视与流媒体渠道，触达更广泛受众，也能帮助独立电视台放大影视制作优势，抢占更多广告投放份额，共同抵御流媒体平台带来的行业冲击。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据美联社6号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1节车厢中载有盐酸。警方称，鉴于盐酸可能泄漏，甚至有引发爆炸风险，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列车脱轨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据斯里兰卡媒体六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该监狱两伙囚犯发生冲突，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朱蒙，在北京为您直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在展览规模等方面

0: 创下历届新高。
1: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2: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0: 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和未来布局。来看报道。
3: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4: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3: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4: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0: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来看报道。
5: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
6: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位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

0: 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
1: 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回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2: 昨天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 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一批项目， 现场签约20个意向合作项目。
0: 推介会上，北京站东西侧区域综合更新组团项目， 中关村东西区更新改造项目， 北京CBD中心区城市更新组团项目， 北京三里屯街道全域城市更新项目等14个关注度高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推介。 其中北京西城区天桥地区更新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演艺经济配套设施。随着这个就是观演人数的不断增加，无论是餐饮、住宿、娱乐以及休闲这方面都是存在着 短板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补齐餐饮、娱乐、休闲以及一些小的这种剧场、这种服务设施。北京延庆区 在前期对2019年世园会场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的基础上， 计划未来植入更多生态休闲和研学功能。
3: 梳理了17万平米的 这个更新的空间，大概是8个多亿的这个投资。 一个呢是在生态休闲这一块，需要为市民提供 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一种那个休闲方式。第二类呢，就是研学。
0: 记者了解到，金融工具创新也正在赋能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目前针对参与城市更新的市场主体， 有金融机构推出最长40年的贷款产品， 以适应部分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危旧房屋、原拆原建类的城市更新项目，已有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针对于居民在
4: 原拆原建的居民呢，以老年人啊，这个群体为主，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呢，可以这个延长到60岁甚至65岁啊，对于65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采取那个亲属啊去接续这种接续带类似这种方式去支持。
5: 据了解，针对土地续期等城市更新的难点堵点，北京推出20项试点政策，并在110个项目开展试点。
6: 我们在这个试点政策上主要是在土地那个使用权的续期，还有用地的负荷使用，
2: 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政策的创新，城市更新的实施主体啊，减轻了自身的压力，增强了更新的信心。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有大暴雨。
7: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

0: 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外出前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的存储芯片需求之声，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但是在业绩亮眼的同时，其股价当天却明显下挫，并且拖累韩国股市。
2: 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一致预期的84.2万亿韩元，也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表现。另外，根据财报，三星的季度营业收入为171万亿韩元，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69.2万亿韩元。虽然业绩亮眼，但三星电子股价却明显下挫。截至7号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6.92%。分析指出，此次三星营业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3: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 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2: 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半导体相关大盘股集体走弱，也拖累韩国股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7号收盘，韩国综合指数收跌4.91%。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该指数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
2: 据多家外媒报道，纳斯达克上周宣布 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7号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目前这家公司市值约2.1万亿美元，此次纳入将使其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市值排名前15的公司。根据市场分析机构测算，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和被动型基金将需要购买约350亿至400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截至6号收盘， SpaceX 公司股价报收160.42美元，下跌0.98%。业内人士称，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被视为 SpaceX 从成长型明星企业向成熟蓝筹股转型的重要里程碑。纳入后的短期波动难以避免，但长期来看， SpaceX 的基本面和技术进展仍是决定其股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1: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4: 萨瓦卜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

0: 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相关工作。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已经注意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关于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和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的相关表态。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0: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第3次大停电。
2: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1%的用电需求。
3: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4: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que es insoportable. Ahora vienen los 2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que no hay quien aguante el calor aquí.
2: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受此影响，微软股价周一下跌近1%。
5: 微软6号在发给全体员工的内部通知中确认了此次裁员计划，同时表示此举是为了顺应科技行业的快速变革，精简运营架构。公司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离职补偿金、医疗保险福利以及职业转型帮扶。据悉，本轮裁员重点针对业绩不佳的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合计将裁减3200名员工，约占部门总人数的1/5，其中1600人已于6号当天离职。除了裁员，微软还将分拆或出售旗下4家游戏开发工作室，还有1家工作室进入战略评估流程，不排除关停可能。Xbox 部门首席执行官阿沙夏尔玛表示，该部门运营利润率仅为行业同类业务的1/10至1/3。由于游戏机上游零部件成本

持续大幅上涨，叠加主机硬件补贴持续侵蚀利润等原因， Xbox 部门正面临经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重组反映出微软正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

0: 同期最差表现。此前，这家软件巨头已进行多轮裁员。近几个月来，美国科技企业掀起新一轮裁员潮，其中 Meta 五月宣布裁员10%，亚马逊此前也宣布裁减约1.6万个岗位。
1: 当地时间6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的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
2: AI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shape this transformation together or let it shape us.
0: 此次对话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1: 最近，路威敏轩、开源、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压力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3: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4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4: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of mental bandwidth and appetite to buy luxury goods.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lot of disruptions to tourism,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3: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5: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à faire continuer de faire briller nos maisons face à cette concurrence chinoise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3: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2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1: 7月5号，君乐宝旗下鲜奶品牌月鲜活宣布正式进驻新加坡市场。
6: 目前，月鲜活已正式进驻新加坡本地核心商超生松超市，近期还将陆续登陆新加坡其他连锁超市，产品还将广泛应用于特色甜品、高端餐点研发。
7: 其实我们是一个世界公认的制造大国，所以通过我们中国制造这些年积累的我们奶牛养殖啊、生产加工啊，包括技术啊，我们走向国际市场。我觉得这是中国乳业中国奶业必经之路。
6: 此次月鲜活还宣布与全球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SGS 共建全球鲜奶全产业链标准，覆盖奶源加工、仓储、运输。

0: 输到终端销售全环节。目前国产鲜奶品牌正依托全产业链标准出海，加速开拓东南亚消费市场，助力中国奶业国际化布局。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据美联社六号报道，当地时间五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一节车厢中载有盐酸。警方称，鉴于盐酸可能泄漏，甚至有引发爆炸风险，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列车脱轨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据斯里兰卡媒体六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的暴乱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该监狱2伙囚犯发生冲突，警方于当天晚些时候一度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一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爱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们将所有浪漫偶遇都归结于两个字，相逢。
1: 哎，真切。
0: 透过历史，透过时间，透过江水，眼神相遇的一刻，千百年的聚散悲欢凝汇一处，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处不相逢。古人对于相逢有着不同的领悟，既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淡然，也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释然。而一生颠沛流离的白居易对于相逢二字的盼望，让其成为邀请老友的行家里手，一首惊艳了千年的问刘十九，心香闲适品出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深情。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寥寥二十字，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意。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白居易用红泥小火炉里温鼎的温情发出对友人的邀请。宋代的《岁时杂记》里以为作暖炉续写合家团圆，而火锅一词始建于唐代杜佑传通典中，火锅与相逢的想象始于此处，也难怪到了现代，问刘十九这首诗会成为了人们心中绝美的火锅邀请信。重庆火锅在火锅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更是重庆这座魔幻之城的名片标签。街头巷尾浸润着一种与香辣重逢的气息。白居易和重庆有过一段相遇相知的时间。公元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亮以中州刺史。初到此地，

0: 他痛心于中州百姓的民生疾苦。随后时间里，白居易实行复苏政策，醉心于记录山水，与民同乐，爱中州荔枝，便说：“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吃。”对中州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溢于诗里行间。这个火锅店似乎也把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专注传承到了美食中。
1: 夜色已晚，众客归去，于勇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火锅底料。
0: 懂吃火锅的人都知道，底料才堪称火锅的灵魂。
2: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各家有各家的特点。在重庆这座城市的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3: 品鉴一下，看我昨天晚上炒的火锅底料味道怎么样。螃蟹，
4: 螃蟹，螃蟹，
5: 螺旋条，螺旋条。
0: 拿出精心挑选的新鲜食材，与曾经一起驰骋火锅圈的老友一起品尝。
3: 它毛肚的话，最好是夹到这个地方，不要夹的，不要这样夹，这样夹的中间可能没有烫熟。
6: 就夹它的边缘的。
3: 夹的边缘。七上八下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有点卷了，有点起泡了，一定是好了。
2: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真正具有那种诗和远方那种感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吃饭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饭。
0: 这或许就是当年白居易诗中描绘画面的现代版。佳酒新熟，炉火已生，备上佳肴，只待志趣相投之人乘兴而来。
2: 这个历史一代一代的记录记载下来，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又与这个白居易相逢了。
1: 《问刘十九》这首诗有着期待相逢的别样浪漫，而在早于白居易几十年前《江上的一叶扁舟》之中，伟大诗人杜甫则用另一种现实手法表达对于相逢的期待，更是带出了美食的密码。

元764年，受成都府尹老友严武之请，诗人杜甫再次南下与其相逢。在阆州前往成都的途中，杜甫凝望江水，回忆起数年前在成都的悠然过往，憧憬以待。杜甫提笔写下五首诗寄予严武，其中一首提到了在草堂吃过的鱼鲜。江父成都草堂途中有座，先记严正公五首：得归茅屋复成都，直为文翁再剖腹，但使吕岩还依让，敢论松竹酒荒芜。鱼之秉穴由来美，酒亦皮桶不用污。秉穴鱼究竟为何能让杜甫在江水之上发出如此盛赞？雅鱼古称秉穴鱼，为雅安周公河一种重要食用鱼，体型四厘，鳞细如尊，肉多质嫩，为川中鱼鲜烹饪原料中之上乘者。川西之地雅安，一座与江流不可分割的城市。

0: 请一江从中横穿而过。陈和平，四川雅安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砂锅雅鱼传承人。1999年到了雅安，从此对雅鱼开始了20多年的烹饪研究。雅鱼这道舌尖美味在雅安早已成为了城市符号。
1: 雅鱼呢，它生长在常年水温在16度以下，它是吃苔藓以及苔藓里面的微生物，它生长呢十分的缓慢，一般长到一斤呢需要3年左右。
0: 今天陈和平将与共同打拼了10几年的饭庄伙伴们相聚，这场相逢他期待已久，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雅鱼美食。大战一触即发，雅鱼性格凶猛，表面还附着粘液，几轮交手，胜利最终还是被陈和平获得。今晚的大菜定了，
1: 天然的山泉水是煮雅鱼最好的搭配。
0: 砂锅雅鱼不仅是一道菜品，更是不动声色的风味传承。说不动声色，主要指的是装菜的器皿低调可靠。一路传承的是具有2000多年土与火艺术的结晶。瀛京砂锅因其独特的透气性，成为烹饪雅鱼的不二选择。
2: 瀛京砂是大致呢分为7大步骤，但是它细分的话就是70多道工序。
0: 朱庆平从事这门手艺已经40多年。特殊的拍皮手法，将泥团拍成车盘大小的泥饼，反扣模具将两者完美贴合。传承了2000多年的陶土砂器，没有图纸和固定的模式，全凭朱师傅日积月累的经验，熟练掌握泥土的可塑性和拉坯的掌控力。

烧制砂锅所用的是馒头窑，窑内的温度一直飙升到1200摄氏度至1230摄氏度，才是泥坯产生质变的最佳温度。

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夜色，身穿防火厚衣、头顶竹笠的烧窑师傅，如同江湖侠客，即将投身于一场高温炽焰的厮杀中。不等杀气冷却，眼疾手快的师傅将一个个匣钵从底部挑起，放入旁边的还原坑里。坑内高温与杀气再次相遇，慢慢自然冷却，经历生命的蜕变，一只完美的银睛砂锅制作完成。砂锅雅鱼传承的配料极其简单，猪油、盐、葱、姜、蒜，只需五种，

0: 猪油在砂锅中融化，放入配料，倒入融化的血水，大火猛攻。简单至极，是为了追求雅鱼极致的本味与鲜味，所以炖煮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时间才刚刚开始，处理了内脏的雅鱼，鱼肉纤维活性依旧存在。按住鱼背，顺着背中脊骨剖为两面，两面各剁四刀，血水烧开，将雅鱼放入沸腾的水中，鱼肉的纤维逐渐放松下来，鱼水交融，感情越来越浓。此时汤色从血水的清澈变为奶白色，享受着时间的历练，美食与杀气相逢，彼此交换着自然的馈赠。
1: 哎，朋友们，雅鱼上桌了。
2: 天和汤，那雅鱼就是汤鲜，把这个鱼头给我们最漂亮的美女啊。
3: 好的，
2: 鱼头里面有一把宝剑，
3: 好嫩啊，哥。
4: 哎，这个雅鱼
3: 在这里吗？
2: 啊，就是。哇，
3: 这一把宝剑呀！
2: 啊，
3: 快看
5: 啊，真的好香啊！
3: 就是。
2: 啊，刚才我们雅安天龙，你看这天天都在下雨。女娲娘娘念五彩石去补天，最后把五彩石念进了个壕，她就拖着最后一块石头去补天，但是火药失去，此时女娲将身上的佩剑就扔入了这五魄里，镇住了火药，每个火药都变成了这个温顺的雅鱼，而每一条雅鱼里面就一把宝剑，这是女娲娘娘的神剑。
0: 不知千年前唐代的杜甫，他也是否吃到了这口宝剑。古时的一座山，一条河，也许就是永不可相见的障碍，所以相逢总是情浓的，阔别的心为相逢时的每一刻跳动，味道更是为记忆增色，让迁徙流转的人有了心安的归属。水一程，山一程，也许相逢才是人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万宁，地如其名，自唐朝贞观年间就被视为万全安宁之地。作为海南古代四大名州之一，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安逸的生活，于山海之中打造了海南美食的半壁江山，还私藏了各种东南亚风味。这里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多余，去拥抱自由的灵魂，不羁的个性。

0: 天便遇上了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清洒，微风拂面，什么都是刚刚好。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我要去寻找一个朋友，来自顺德的粤菜大厨邓师傅。回溯2000多年的移民历史，海南菜的料理方式主要源于粤菜和闽菜，近代又由东南亚归侨引入了南洋风味。那么万年第一站，由邓师傅带我来金龙品尝南洋美味。老爸茶，海南当地特色文化。我们两位到了年纪的老爸，来吃老爸茶，也是相当应景。
1: 一盅两件，
2: 我们两个人就两盅四件。
1: 两盅四件，好，两盅四件。它你看都很简单的，都是甜，以甜的为主哈，
2: 甜为主。
1: 感觉在万宁这边，尤其兴隆，它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是保留的比较饱满，所以大城市你看还。进去就感觉茶餐厅，然后就吃喝，
2: 对，
1: 然后哇喧哗吵闹，然后可能吃完就逛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商场里面嘛，
2: 对，
1: 你很少真的有像这种自然风，
2: 自然悠闲，
1: 悠闲。然后你看大家
0: 一桌一茶几样点心，看似慢悠悠闹哄哄，却诠释了海南人热天闲适随意松弛的生活姿态。
1: 这就是茶点。
2: 哇，我试试这个咖啡糕先。
1: 这个很特别。
2: 哇，
1: 这个好像是咖喱啊，
2: 粽子，咖喱粽子。哇，
1: 这个又就很有南洋风了。你看那个黄色的，这个很南洋啊。茶点。怎么感觉茶点都可以吃饱啊？像早期父执辈跟那种爷爷那些，他们觉得他们做粗，你刚刚说他们做粗活的嘛？
2: 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吃这种比较能够顶的这种
2: 肚子嘛？
1: 顶肚子嘛？
2: 对。
1: 他可能早餐吃完了去干个活，然后又回来又饿了，然后再吃一点小小的，
2: 对，
1: 才顶。
2: 先顶一下肚子。
1: 顶一下。
2: 对。
0: 最普通的茶，最丰富的小吃，可以说老爸茶承载着海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城市记忆。食在万宁，味在兴隆。兴隆作为一个华侨之乡，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美食习俗在这里碰撞。
1: 好多选择。
3: 你好，
1: 你好，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3: 哇，
1: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3: 这个东南亚菜啊，可以尝尝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
1: 对，肉骨茶好像一定要点。
0: 这些东南亚美食记载着万宁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而现在，他们依旧能跨越国度，承载着另一种对生活与美食的热情。
4: 你们各位吃的怎么样？
1: 哎，你好，你好，很好吃的。哇，很好吃，很特别，
4: 非常好吃。
1: 对对对，您是这边的老板
4: 啊？对啊，我是东南亚老板，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1: 新加坡人，
4: 新加坡的。
1: 来，可以坐，怎么称呼啊？
4: 我名贵姓沈。
1: 沈，
4: 沈阳的沈。
1: 沈阳的沈。喂，新加坡人姓沈的比较少。
4: 对啊，那你们祖籍应该是江浙那一带？潮州，我爷爷跟我父亲那一代是。
1: OK。
4: 汕头人。
1: OK。有刚才听您的员工说，就是在北京工作了30年。我们比较好奇，怎么会选择万宁这边作为你最后的这个退休之旅的一个？
4: 对啊，因为
1: 一个地方。
4: 怎么说呢？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说实话，我这次选择海南万宁这边是，因为它跟新加坡，海南跟新加坡特别相似啊。主要是。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1: 是是是，
4: 人这边比较悠哉了。其实我下来这边是半退休，连开个店，
1: 有我们，我刚跟邓师傅也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梦，
4: 对，
1: 那退休到底要做什么？
4: 对，
1: 而不是说就是每天在家，当然也可以每天在家看电视，
4: 对，
1: 但总要找一个目标嘛，
4: 充实
1: 充实一下。

0: 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多少钱，而是说真的有个事情做。
1: 是是，我的退休就是这个目标了。
0: 对对对，
2: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是我退休的梦想啊。
1: 对，
0: 退而不休嘛。
2: 啊，对啊，
0: 退而不休。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的 hobby， hobby 很重要，那个自己的 hobby 很重要。
2: 而且我比较爱选择的东西。
0: 嗯，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因为您做了32年了，还没有厌倦，所以你又回来又说，我去开个餐厅，
1: 对，
0: 我就继续做。
3: 做着最拿手、最富乡情的新加坡菜，不需要卖得很贵，但是道道菜肴里都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打动每一位食客的。来到万宁。不喝一杯兴隆咖啡算是白来了。我早就听闻兴隆咖啡的焙炒技术既原始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它是在东南亚传统烘焙工艺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咖啡人不断锤炼与探索而形成的，使兴隆咖啡在颜色、芳香、口感上都独具风格。
0: 兴隆咖啡，
1: 兴隆咖啡，
0: 哇塞，黑的跟酱油一样。这个，您是老板是吗？还是？
4: 啊，对。
0: 你好，贵姓？贵姓？
4: 啊，我姓刘。
0: 嗯，同姓啊。小刘跟老刘。
4: 今天有时间过来喝个咖啡？
0: 没有，就是正好有一个好朋友邓师傅在这边，这个酒店任职嘛。来到当地就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那当然吃美食、喝咖啡，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万宁这边竟然有产咖啡。
4: 海南其实好早之前就有产咖啡，特别是万宁兴隆这个地方
0: 啊，它是原生就有咖啡的。
4: 也不是原生，
0: 也不是原生，
4: 华侨带来过来
0: 啊，华侨带来的
4: 作物过来的，对。
0: 您本身是？
4: 我也是马来西亚的归侨，就是跟着爷爷他们那边过来，然后在这里做咖啡的。算是侨裔了。
0: 侨裔 ，OK。那么兴隆这边就是咖啡那么盛行的。
4: 其实我们兴隆有一句话哦，很多地方种咖啡呢，他们都是为了去作为销售，作为农产品。但是呢，兴隆当时的归侨，他们从回国的时候就一直有饮食咖啡的习惯。所以呢，他们是真正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去种这个咖啡，他们不是农产品，所以他们在做自己喝的东西的同时嘛，自己喝的嘛，饮食习惯在这边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国家当时一些领导人的认可，像周恩来总理他不就说过兴隆咖啡那一句话嘛，我喝过世界各地的咖啡，我们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
1: 是是是。
4: 在1952年的时候，他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家咖啡馆就落在了兴隆。
0: 兴隆咖啡的特色是什么？
4: 两句话概括，浓而不烈，香而不苦。
0: 哎，是的，浓而不烈，浓而不烈，这个跟酱油色。
4: 您觉得很烈，您感受它很浓，但是呢，它香，很香醇，但是它不会有跟喉咙的苦味。
0: 所以它有它，就像您讲，它有它自己的记忆存在，但它的记忆是跟随着这个情怀而去研发出来的。
3: 领袖情怀，百姓情谊，华侨情结。构成了兴隆咖啡独特的文化内涵。长久以来，我一直喝黑咖啡，因为我喜欢那种直面浓醇的苦，霸道且热烈。一场咖啡的风味冒险，像是一场博弈，如同我喜欢充满着生命力的大海。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清水，不单单是因为我有多年潜水教练的经验。更多的是因为我热爱大海的水性，或许上一秒还温柔地对你，下一秒就变得有点小小任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万宁有着清新的一面，也有着澎湃磅礴的一面。万宁人则在山海共济之间得到了滋养和绽放。在兴隆吃一天，又在海上放飞半程，到了饭点又累又晚饭我要留给在海口时就惦记的糟粕醋。
0: 这看起来有点像拉萨。哇，这个汤也酸的。哇，
3: 海南糟粕醋 这个文昌铺前传发明的小吃，其实就是酒糟发酵而成的酸醋，但当神秘调料摇身变成为火锅汤底，这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它的酸爽能直洗你的味蕾，是嗜酸新人的福利，却是我不能承受但又有些上头的酸。美食的奇妙就在这里，当你单吃这些食物时，你很难体会到每一种食材的精髓。当它们与某一种或者几种食材和佐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叹它如此惊艳。饱饱的睡了一觉，似乎南洋风还吹进了梦里。第二天一早，我便叫上了邓师傅和我一起逛菜场。
1: 这个红葱头很香啊，做调料香料都可以。我买点回去做一道，红葱头煮鸡，干货啊，
5: 辣椒啊，
1: 这个菜干是用来煲汤的，润肺的，挺好的。就像这些自己做的，
3: 买了一大堆红葱头。邓师傅说他想用红葱头做个焗鸡，提议我也用当地食材做一道与鸡相关的菜，切磋一下厨艺。
6: 很多种，
7: 有
6: 五指山来的，有山
7: 药
6: 来的。
7: 哦，番薯、地瓜叶
1: 啊，这种是五指山来的。
7: 地瓜叶。
6: 新种
1: 豆。啊，蒜蓉炒也好吃。最好吃是这种吗？
6: 对，就是。
7: 为什么？
1: 它为什么最好吃？那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个黄色？
8: 更香。
7: 好，我买这只了。这只了、
1: 你要这只，
7: 那这只了。
8: 知道了大小。
7: 完了。
6: 太大了，那个叫也不是很好吃
7: 了。阿姨买鸡啊，你要煮汤还是？
8: 打火锅呢？
7: 要怎么吃？打火锅。
8: 鸡啊，白切就买这种，比较适合。
1: 我看看，我
8: 也是行家。
7: 我不是行家，他行家。
1: 你给我拿这只吧。
8: 这只呢？
1: 一样拿。
3: 两个厨师逛菜场，主打一个没完又没了。如果不赶着回去做菜，我们可以逛上一天。但没想到刚打算离开，又被印尼糕点抓了回去。
7: 你们是卖印尼的甜点的？只有你们卖印尼的？这边。哦，我们刚才逛一圈来都没有啊。
1: 这叫什么？香薯。酸薯。
7: 酸薯啊。双薯哦，双啊，两种薯哦，
1: 双薯
7: 糕，我们呢买一些来吃吃看。
1: 好嘞，
7: 来一个，哎，这两个啊，这个黄金糕我知道，黄金糕，一个两个，
1: 装满，
7: 你还要装满吧，装满。啊，那个我知道，百香果。妹妹，你们是家里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吗？
9: 对，我很小的时候在
7: 印尼。那怎么会做印尼的呢？你是印尼？
9: 我外公外婆是印尼回侨。
7: 哦，是华侨，对对对。哦，就一直传下来的。
9: 对，我外婆家，我妈妈也在家。
7: 所以你也会做？
9: 对
7: 啊。哇，不容易啊，很厉害啊。
3: 两个大叔啰啰嗦嗦，买了满满当当六大盒的糕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菜场。一中一西，两位厨师一左一右，热火朝天。我们在投入自己二十多年青春与热情的厨房中，专注着，忙碌着。他们说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只有在厨房做菜时的眼神是最炙热的，也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严苛

0: 吃啊，
1: 吃
0: 吃啊，
1: 我肯定要尝你这个先，
0: 我肯定要吃你的。
1: 看起来我们两个今天都是
2: 搞得不错啊，
1: 重口味，嗯，是不是？
3: 烟熏是两种不一样的鸡，
1: 不一样，你这个是烟鸡，我这个是文昌鸡。
3: 就想说这边的鸡嘛，那鸡好嘛，那我每一次的想法都是本地食材在地化。
1: 对对对，我这个，看那红葱头，小葱啊，
2: 就这个要吃这个，
1: 漂亮，对。然后我们广东不是豆豉很出名吗？
3: 好鸡啊！
1: 好鸡，好鸡，
2: 好鸡，好鸡！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调味。啊，
1: 对对对，
2: 啊，生抽、老抽、
1: 料酒，
2: 料酒有吃到料酒的味道。嗯，然后葱嘛，
1: 葱啊，
2: 葱头嘛。啊，然后我看到你在那边
1: 一个蒜头，
2: 蒜啊，嗯，那我跟你的一样啊，啊，葱头啊。蒜啊，嗯，对不对？然后我加了海南城嘛，海南鸡嘛，然后今天买的那个四角豆嘛，四角豆嘛，
1: 这个配得很好，
2: 炒一炒，下面还有番薯叶嘛，哦，你看，
1: 所有的海南的出名的都被你用上了。
2: 我这边调味料就是盐、胡椒，
1: 盐、胡椒，
2: 对。那西餐的做法就是工序比较多，比较麻烦，
1: 对。
2: 要做那个酱汁啊，主要是主要是酱汁。做这个鸡肉本身，它花不了太多时间。中西餐本来就不一样，
1: 对，各个点不一样。嗯，
2: 对，大家要理解那个各派的做菜技法不一样。对，没有什么好不好，
1: 不要有偏见，
2: 不要有偏见。对，不是中餐没美感，或是西餐有美感，这不是这样子的，或是什么样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今天就是这个以鸡会友，以食会友，以这个啊。万宁的各种好吃好玩的，就是邓师傅也带我逛了一天，真的
1: 啊，非常非常感谢您。
2: 什么感谢我？我感谢你。来，
4: 浓浓的咖啡香，朴实的人情味，就这样揉杂在一起，成为了南洋风味的万宁。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家对生活不一样的热爱，对故土，对乡情，对职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有一对很好的父母，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做我所热爱的一切。生活始终是你自己，成就最终也是你自己。你想活成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爱你所爱，做你所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十二月的松阳，你有来过吗？这是一座被低估的浙江宝藏小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巴山一水一分田，经历过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10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在这里寂寞安然，辗转诉说着时光里的乡村故事，帮我们留住了记忆中的乡愁。

0: 年纪大了，生物钟早已固定，每天七点雷打不动起床已成多年的习惯。十二月的松阳清晨，冻得让人大机灵。
1: 现在不知道还零下还是零上，挺有那个冬至的感觉。
0: 我们住的上田村，位于松阳的三都乡。

0: 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里人少世界小，斑驳的黄泥墙诉说着悠长的岁月。守候在古村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时光在这里流逝的速度也似乎变得缓慢起来。小小的村庄虽无城市繁华，但仍有生机蓬勃。千言万语不如实际探索，我开始寻找美食旅行的艺术。一大早就拎着2只鸡在村里的师傅，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吃的。看来我今天又有口福了。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1: 我姓叶。
0: 叶师傅，我也是的。不，打个咏春拳的什么之类的。叶师傅，您现在是这是要做烤鸡啊？
1: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叫威盐鸡。
0: 哦，威盐鸡是吧？所以这里面是盐。
1: 对对对。
0: 这盐怎么是土黄色？这是有特别的盐吗？
1: 炒过的。
0: 哦，炒过的盐。
1: 对对对。
0: 然后花椒。
1: 花椒。
0: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1: 全身按摩嘛，味道把它腌进去，腌一下。
0: 所以这里面就只有盐跟花椒。
1: 盐跟花椒，
0: 没有什么了。
1: 没有，
0: 你肯有些秘方没告诉我吗？
1: 只要味道腌进去的，就是原味一样的。
0: 这有意思哈、
1: 腌多久？最起码腌三个小时，晾干是要一个晚上。
0: 那我明天才吃得到啊？我明天才吃得到。
1: 那这个鸡给你留着，好，这是你的，
0: 特别棒。威盐鸡作为松阳十大碗之一。是深藏于松阳人记忆里的味道。叶师傅是松阳当地人，做威盐鸡特别地道，一般会选竹林散养的白耳黄鸡，2到3斤的小公鸡最合适，太小的鸡嫩却少点味道，太大的鸡腌制难入味，最重要的是要花一个晚上风干外皮，这样煨出来的鸡皮才会焦脆，鸡肉才会多汁。这个小村子让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一个早上收获满满。记得来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据说截至2017年底，整个村子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2人，而且多是老人。在我看来，爷爷奶奶们留守在这里，他们才是最懂得这片土地的，最懂得这里生活的。
2: 奶奶你好。
3: 你好。
2: 这是菜吧？
3: 这是草药。
2: 草药啊。
3: 对，
0: 说起草药，奶奶如数家珍，几十年来她天天和这些草药打交道，干起活来也手脚麻利。
2: 您这是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
3: 嗯，往这里面
2: 去 看看。
3: 去看看吧。
2: 对，
3: 要吧。
4: 本草。
0: 奶奶特别和善，和我也不见外，那我就充当好脚助理的角色，多帮奶奶干些活。这些草药我有的听过，却未见过，这让我充满了好奇。这样的清晨遇到了奶奶，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自觉地想要靠近。时间一到，我跟着奶奶一起上山喂鸡，满坑满谷的草药，奶奶一路教，我一路认。
3: 这些都是草药。
2: 这草药啊？
3: 对呀、
2: 啊。还有个这个小木桥。嘿，木桥。嘿。哦，玉米稻里面是吧？
3: 对。
2: 够不够？
3: 够。不够，够够够。
2: 没关系啊。
3: 拿鸡蛋不多。
2: 哦。
3: 给你捡吧。
2: 哦，我捡。到处都有藏宝啊。
0: 喂完鸡，捡完鸡蛋，奶奶念念不忘晚上要炖鸡汤，让我抓只鸡。这次抓鸡相当狼狈，要知道之前我在广东也是抓过几次的，不曾想过奶奶养的这些鸡是很凶猛的，天天在山上溜达锻炼，腿脚过于利索。
2: 哇，蛋打鸡飞！哇哇
3: 哇！看到了没有？
2: 没有。哇塞！别紧张！
3: 原来没抓到啊！
2: 没抓到，他赏了我一巴掌。
3: 闹闹了，快来了！
2: 快来了！

0: 哎呦，我操！
1: 那这个很重，很大。
0: 我刚才被他赏了一巴掌。哦，
2: 好大只。
3: 说实话，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比较狭窄。奶奶每天都要定时上山喂鸡，几乎风雨无阻。一到山下，奶奶就忙活开了。松阳人自古就特别会炮制使用草药，尤其是这个歇力茶，是村里相传的祛湿健体的草药配方，会和猪脚、土鸡一起炖，还会做成歇力茶鸡蛋。歇力茶土灶炖鸡，奶奶全程亲力亲为，我插不上手，就只能帮忙打打下手。
0: 走，
1: 我好几年的老酒，
0: 这是老酒吧？
1: 对，不仅老酒，
0: 这闻一闻就

0: 可以的。
1: 歇力茶炖土鸡需要耐心慢炖，我和奶奶在做歇力茶炖土鸡，那边叶师傅也忙开了。
2: 鸡腌好喽，鸡腌了一天一夜的鸡。
1: 威盐鸡一定要毫不吝啬地大量使用粗海盐，土灶的火生得旺旺的，粗盐中加入花椒、八角、大料，直接填入铁锅中，再把鸡码进去，盖上锅盖后就可以退成小火，柴火慢煨，所有的鲜香都被锁进了鸡皮内，只需要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就能快乐吃鸡了。奶奶的歇力茶土鸡锅做好了，叶师傅忙着召唤我们去吃晚饭，说是给我准备了惊喜。
3: 哎，叶师傅，吃薄饼，为什么吃薄饼？哎，这边传统吃薄饼，
4: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3: 习俗，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坐，您坐，您坐。
4: 把这些菜把它卷到那个皮里面啊，一个一个啊，就这样子，这
3: 像北方那个春饼，
4: 对对对对，差不多。
3: 怎么吃？你教我，对你教我。
4: 拿一张，啊，你先拿一张皮放在这里，
3: 拿一张皮，好嘞，
4: 嗯，来鱿鱼丝，
3: 什么丝？
4: 鱿鱼丝，
3: 这不是笋啊，
4: 哦，
3: 鱿鱼啊，
4: 鱿鱼，
3: 韭菜，
4: 韭菜，
3: 豆干，
4: 豆干，香干，
3: 香干，好，香干，
1: 芽菜。吃薄饼是个麻烦事，十几二十个菜。菜品各家选择不尽相同，但只一点，这些菜都会切成丝状，不仅是方便卷进饼皮，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祝福。
4: 好，对对对，
3: 对吧？
5: 对对对，
4: 漂亮，就是这个，就这样子。对，再来，我们是粗鲁一点，就放在手上，就这样。嗯，那这个东西一口也吃吃一吃。
1: 这盈盈一握的薄饼，充满着呼之欲出的土地般的包容力与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人们的情感传承与寄托。
3: 这个是什么？豆腐是吧？
4: 这个时常油豆腐，
3: 炸豆腐，
4: 炸豆腐，
3: 哎，很有趣，沾这个，沾这个卤水吃的吧？我先试一下，
4: 试一下，
3: 这个感觉挺有趣的，
4: 试试看。
3: 嗯，哎，很好吃的，
4: 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明天去食堂，我一个朋友，那刚刚在里面，
3: 明天就去食堂，
4: 那必须的，好吃我们就
3: 好。
1: 叶师傅也是个爽快人，晚上就帮忙联系了食堂的叶掌柜，今天我便可以去拜访。第一次去不能空手，村子离市里太远，我就地里砍些菜带去，到时候就两个菜，表表心意。咔咔一顿砍，你别说，还挺费劲的。我得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面还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呢。和其他小城一样，松阳也有一条老街，默默隐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角落。松阳的明清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想要吃到松阳老底子的味道，这里一定要来尝尝。

0: 元饼寄托着儿女成才、状元及第的美好寓意，是当地村民过年过节，特别是考试季必吃的一道美食。以茶叶碾碎榨汁火入面中，制成带有茶香的面皮，口感香酥，带着阵阵茶香。
1: 阿姨怎么称呼啊？
2: 村长人都叫我饼妹。
1: 饼妹啊。

0: 挤下去。里面是葱是吧？
1: 对，葱。
0: 就这样压一下。
1: 压一下，然后就把肉这样子放进去。
0: 像包包子一样。
1: 对对对，告诉你好，这
0: 么哦，你家
1: 我家的是皮薄馅多，要的就是这个。
2: 皮薄馅多，汁开胃。
1: 嗯，说的很好。
0: 没有，我跟你学的。然后就收口子。
1: 对对对对，很厉害。
0: 平时的话，大概就是
1: 我们
0: 一天卖出去多少？
1: 几千个。
0: 啊。几千个，那你怎么忙得过来？
1: 我老老公住那里啊，老阿姨姐姐在那旁边。那这样子在？
0: 对，我知道。
1: 好，那你听。
0: 不是你，不是你练过了，我没练过。我先来一个啊，不，随便都可以。
1: 随便都可以，这边摸一下。
0: 我这边
1: 可以摸一下，
0: 这边沾一下。
1: 对，这边。好了，随便哪里都可以。哎呀，这。不是很好吗？
0: 能不能你叫
1: 你看一下，不是等一下这个掐掉啊、
0: 哦？不掐，原汁原味啊、哦！我们是真实记录，
1: 没关系。
0: 你看，哪有那么简单的、啊？
1: 好了，有我在，你放心，没问题。
0: 不是，这真实状况，不然人家以为说好像很简单，真不简单。
1: 很烫的，
0: 烫很啊！
1: 然后你看我的手，
0: 不是烫，是这要进去还是要贴上去？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松阳的火腿蛋煸，这传统的东西我们必须得要留下来。这个火腿其实它有特色的，主要是它是先买来，然后腌制两个月，然后它还要再拿去用茶叶熏，熏出来的火腿，所以它吃去的火腿跟有些地方的火腿不一样。
3: 茶叶露饼，茶叶熏腿，作为中国香茶的发源地，这便是松阳人将对茶的热爱演绎到淋漓尽致的最好证明。在老街，你可以慢慢解锁多种生活，可古老，可自然，可怀旧，一切都显得特别鲜活。逛了，吃了，肚子饱了，买也买了，啥都齐了，我们向着石仓出发吧。和松阳其他古村落不同，石仓是客家后代的民居聚集地，最特别的应属传承至今的古建筑。如今这些分散在村落中的几十处清代民居都透着惊人的美学底子。
4: 叶掌柜吗？我昨天在那里就是吃了这边的豆腐，然后特别想来拜访一下。我看到好多酒坛子，就是叔叔这边是酿酒的。
3: 石仓白老酒用松阳大东坝最好的山泉水酿造，醇厚软水，温柔地引出糯米滋味，
4: 香的，然后有点像酒酿，但比酒酿浓。
3: 为了体现米的原汁原味，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手工酿造技法，几代人孜孜以求，终将其做成了带动全村发展的产业。拜访叶掌柜的当天恰巧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热情的叶妈妈邀请我包制冬至果。
0: 这就是我们叫客家咸水饺，所以很多东西是通的，时空背景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大城市都没有东西吃，它的文化都是外来的输入型的，因为它得符合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不同人，反而是来到这种，你才会看到食物真正的样子。
3: 一个下午，热火朝天，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热情，一种简单生活所携带的质朴与快乐。终于等到阿姨们制作泡豆腐了。
5: 这是新鲜豆腐才能炸，
6: 刚刚做的。
5: 刚刚做的。
3: 做泡豆腐需要在前一晚就把黄豆泡发，第二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再烧晾一会儿，待油滚烫，轻轻放入锅中油炸。
5: 好香啊，很香很香，那个豆香。我先偷吃一下啊，奶奶。
3: 虽经油炸，但仍保留着豆腐原有的香味。泡豆腐做好了，一个下午有吃有喝的，该到我做菜了。刚做好的泡豆腐加上我带来的青菜，我要向石

汤人一样用泡豆腐诠释一顿地道的家常味。好，就地取材，用叶掌柜家里泡发好的鱿鱼干和芹菜，配上肉丝，又快速

0: 叶妈妈也准备了好多菜，摆满一桌。再次见到熟悉的歇力茶，这次炖的变成了猪脚。叶妈妈不肯一起上桌，硬是要我们先吃。
1: 啊，热起来喝又不一样。
0: 作为城里来的孩子，叶掌柜描绘的热闹的过年气氛让我尤为向往。
2: 我们过年的时候到12月25以后就是很热闹的。
3: 12月25啊，
2: 25到那个明年正月15以前都很热闹，
3: 就是整整几乎一个月了，
2: 那20天，嗯，都是住在那里喝喝酒啊，聊聊天这样啊，
3: 聊天，
2: 嗯，喝喝酒，
3: 围炉嘛，团圆嘛，
0: 一杯酒，一席菜，牵起的是家的味道。快节奏的脚步，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常年漂泊在外，想要做一个成就自我的勇士，在忙碌中，我们将一些记忆渐渐淡化，而老人们守着过去的记忆，认生过活，努力为我们留住家乡最原本的样子。或许，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会如纽带一般，将我们牵在一起。即便是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我们应该也能通过一道菜，一顿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小暑已到，热浪登场。今天高手坐镇，中医解毒，教你如何清热避暑。酸辣鲜爽的泡菜鸡，祛湿还开胃，越吃越够味儿。
2: 三二一，哇！
3: 一闻上它，就莫名的口水就流出来。
1: 消暑美味，冰酿墨鱼，清凉爽口还健康。
4: 寒温搭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3: 是，
1: 上蒸下煮到小暑，健康避暑就要这么吃。
3: 到小暑时节了，小暑呢什么感受？其实古人啊就给我们答案了。您请看，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俗语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都知道小暑有三候，同时呢小暑也有三愁：一愁湿热黏腻，二愁食欲不振，三愁贪凉伤胃。

0: 小暑时节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小暑。
1: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盛夏热浪的开端，正式开启上蒸下煮模式。此时太阳直射增强，地面热量持续累积，水汽蒸腾不散，空气变得闷热潮湿，让人整天黏腻难受。小暑过后进入伏天，暑气渐重，你更需要一口清爽的解暑佳肴，把胃口慢慢找回来。
0: 那既然小暑啊这么热，这么没有食欲，那吃点什么既能解暑又能让我们吃得好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了我身边的两位高手，咱们先分别打个招呼，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都江堰的何小一。今天呢，我带了我们青城四绝之一的青城泡菜给大家做一道美食。
3: 大家好，我是交通太大厨段恒。我们交通避暑的这个菜呢，就是冰酿海鲜。
0: 二位都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高手啊，这高手就在我们这个另外一侧。这位可不简单，可以说是这个高手中的高手。
4: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王树立医生。
0: 王老师呢，今天就请您这个从咱们中医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暑时节应该怎么吃，既能避暑又吃得好。
4: 没问题。
0: 今天二位一个带来的呢是当地到了小暑时节都会吃的泡菜，
2: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海鲜。嗯，哎呀，这个跟我小暑吃的不一样，我小暑就吃冰棍啊，就但是冰棍吃长了容易拉肚子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那咱就边做边说。
2: 好。菜的灵魂就是用青城山的泡菜
0: 哦
2: 和这个鸡来做的一个泡菜鸡。
0: 泡菜指的就是这个是吧？
2: 对，我带了三个，这个就是叫泡的辣椒。
0: 辣椒
2: 哦，而且必须要用这种二荆条，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有嚼劲。我们泡的那个坛子也是那个土坛，而且这个水呢必须要用天然的矿泉水
0: 哦，
2: 脆嫩可口。
0: 咱们让这个王老师也感受一下啊。
2: 对对对，看看跟你了解的泡菜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是啊，
2: 泡的酸笋、紫姜，对，这三样
4: 闻起来很清香。
0: 就我有种感觉，就是本来呢到了小暑时节确实没什么食欲，
2: 对，
0: 但是呢一闻上它就感觉嘴里生津。
2: 哎，
0: 是吧？
2: 对了，
4: 是有这种感觉，
0: 就莫名的口水就流出来了。
2: 哎，你说对了，
0: 是吧，大厨？这个跟咱北方的泡菜可不太一样，
3: 在北方腌不出来这种泡菜。
0: 对，
3: 而且它的气候也好，还是说它的原材料就适合腌泡菜，在四川。
2: 对，通过时间的沉淀，它会有乳酸菌，会自然发酵，会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0: 泡菜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小暑的一个食材哈。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都说腌制过的食材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亚硝酸盐，这一点咱问问王老师。
4: 在蔬菜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杂菌，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有氧气比较丰富，它在增殖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硝酸还原酶，会把这个蔬菜当中从根部吸收的一些硝酸盐类的东西啊变成亚硝酸盐。一个星期之内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是会增加的，七天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亚硝峰，这个时候是吃这个泡菜是不安全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泡酸菜的这个氧气啊它少了，需要氧的这些细菌它就成活不了了，就慢慢的增殖减慢了。而这个时候这个酸性乳酸菌大量的增殖多了，一般的情况下啊短的是2周，如果是冬天呢温度比较低的话，那么可能20天左右亚硝酸盐含量就非常少了。
0: 明白
4: 啊，所以那个时候吃就非常安全了。
0: 所以姐姐，咱们这个您带来的泡菜一般要腌制多久？
2: 酸笋呢可能大概就泡了有一个月，但是里面的这个辣椒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收的，
0: 都快一年了。
2: 对，汪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时间的沉淀，那个时候的辣椒呢就更有嚼劲，就更脆。
0: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沉淀的久，它自然风味就很足，
2: 是
0: 香味也够，是吧？
2: 对。热锅以后呢，就可以下这个油了。油呢也不要太多，因为本来夏天嘛，我们就要尽量的清爽一点点。
0: 到了小暑的时候，黏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食欲会降低。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比平常瘦个半圈。你也发现了吧？是吧？这就是什么？最近没好好吃饭，
3: 确实瘦了
0: 啊，确实吧？
3: 对对对对
0: 对。

0: 热锅就开始放这个。
1: 哇，这香味一下就来了啊！
0: 把这个鸡肉放进去煸一下呢，是因为去它的腥味儿。直接加酒，
1: 现在就可以加吗？
0: 对啊，主要是为了去腥。
1: 我们了解的川菜好像都要放一些豆瓣酱，放了干辣椒，放这个花椒，先把它爆香是吧？姜蒜葱往里一放，那个香味才冲。
0: 今天重新给川菜正个名，你们理解的川菜都是大油大麻大辣是吧？
1: 对。
0: 我今天这道川菜呢，就是为了配合这个节气小暑，我们要做的是好吃爽口解腻，关键还开味儿。所以说呢，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油重，没有那么辣，但是呢，它又有辣味，就是源于我们的青城泡菜哦，里面的这个泡椒
2: 本身啊，小暑气温还没有完全那么高，但是呢，在北方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下雨了，而在南方呢，它是梅雨季节刚过，本身就有湿，然后接着天气也热，所以是暑热是最主要的这种气候。那我们饮食方面呢，就要清补，就像您这道菜里头少油少盐，但是呢还有鸡啊。那至于泡菜呢，这也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这时候的消化能力差了，所以呢需要增加消化能力。而这个泡菜呢是乳酸菌的发酵的，在肠道里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促进胃酸的分泌以及消化液的分泌，所以呢是能够增进食欲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本身泡菜呢就是这个乳酸菌发酵的，这个菌它可以抑制肠道的一些有害菌啊，所以呢对我们提高免疫力，增加肠道的功能也有好处。
1: 它跟我们平时熟悉的辣椒啊，它那多了一层亮的感觉。更重要的什么，它那个味道发酸，能勾起你的食欲啊。泡姜做鱼做肉特别好。
0: 哎，对对对，
3: 你知道有很多小孩是不爱吃姜的，他觉得那姜味啊辣重，
1: 发酵过后的姜它变得口味不一样，
3: 对，
1: 柔和，很柔和，没有那姜味，不冲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咱看看这锅里的情况，现在你看
0: 要煸的焦香，把它多余的油脂和水分给它去掉。
1: 对，
0: 泡菜就是咱们的灵魂。放这个的话，就是让它有一点点辣味嘛。姜呢，就是它的作用就去腥味。有一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吃。
2: 秋冬养阴，春夏养阳。
1: 对，
2: 姜是一个很好的养阳气的食物。
0: 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看我们的酸笋下锅。这个时候就放我们的姜葱蒜了，
3: 它是最后再放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做法上有点区别哈。再放一些作为配角的一些佐料啊，这个椒它就比我刚刚放的那个辣椒要，这个灯笼椒就要辣一些，再来加点泡椒。这个呢一定是要放的，花椒我们四川的这种菜系里面基本上会放到，这个时候就要放一个灵魂的。
1: 这个宝贝来了，这个宝贝可太重要了，让这个大厨感受一下，
0: 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1: 让王老师也给这个感。
0: 好，
1: 这是咱们今天这道菜的灵魂。
2: 酸味儿哦，
1: 是吧？很酸。我最开始我认为它是那种山楂水，很像。
3: 我尝一点哈。
1: 啊，你看我闻出来了，但我先给你说一个啊。
0: 为了这一口，不能说悄悄话呢。
1: 是吧？是这个味儿，
3: 绝对是这个味，
1: 是吧？
3: 绝对肯定。
1: 你看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觉得这像那个泡椒水。哎呀，
0: 是这样的。我这碗来自青城山的这个青城泡菜水，这个我的宝贝，我的灵魂必须要有它。所以说虽然说它是有酸辣，但是你看到没有，没有一点点的醋。
1: 对，
0: 就是靠的是这一口酸水。
3: 因为我当时闻了一遍，我感觉就肯定是泡菜水。而且我为什么要尝一下呢？我尝尝它咸不咸。所以说你看那个何老师现在什么也没放，我感觉他肯定是拿这个来调味的。
0: 对对对，我需要点开水。
1: 还是有一种那个火锅的感觉，是吧？
0: 火锅和有些传统的烧制的这个菜品上做了一些迭代，我认为结合了现在当下人饮食的一些习惯，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辣。
1: 就是小暑的时候，你要吃火锅肯定吃不下去。
0: 对。
1: 但是吃这样一种泡菜煮出来的锅，应该还不错。
0: 对，
1: 是吧，王老师？
0: 对，
2: 是的，是的。我刚才看了你做的过程，少油少盐，很符合这个小暑的时候这种清补的这种要求。
0: 对。
1: 唯一的调料就是来自于泡菜的那酸中有咸的味道，就充斥了整个

0: 菜的味道。
1: 看它还放了葱啊、姜啊，还有花椒啊什么，这些本身也是一个可以祛湿的，
2: 对啊，
1: 开胃的调料。
0: 所以有这么一道菜能帮您祛湿，能帮您解暑，真的是太好了。好像已经开锅了，
2: 来先来闻一下。
0: 不光闻着香味了，我已经开始咽口水。
2: 加配菜魔芋，这个魔芋呢是比较弹牙的，香菇呢增加它的鲜味儿。这个节气比较适合的丝瓜，增加它的清香味儿，还有色泽颜色也挺好看的。嗯，
0: 而且这几个食材其实都挺适合消暑时间吃。
2: 对，
1: 我们蔬菜要吃清淡的，而且要带点苦味儿的，比如丝瓜啦、苦瓜啦，暑湿之节啊，吃这些都比较合适。
2: 把盖子盖起来啊，再小火给它煮个15分钟就差不多了。
0: 这15分钟咱们不浪费啊，咱们接下来呢，请这个王老师啊，给我们分享一些养生操啊，能让我们在消暑时节做的。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主要的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上，督脉呢基本是行于后背，是补阳的。一个呢是大椎，一个呢是命门，啊，那我就教给大家怎么取穴，怎么做。那我站起来吧，首先这个大椎穴。在我们颈椎啊，这个颈椎正中低头的时候，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那我们做的时候很简单，把手搓热了，然后这个大椎穴要搓100到200下，左手如果搓累了的话就用右手搓，主要把这个地方要搓热了。
0: 搓着搓着你就发现呢，就有泥儿就下来了。不是，搓着搓着你发现呢，浑身都热。
1: 这个说的对，就是搓着，一个是你这个动作会热，再有一个把它搓热了以后补阳气。第二个穴位呢叫命门，它呢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那我们取穴的时候呢，一个是它正对着我们肚脐在后背的脊柱的正中啊。那这样取穴呢，我们如果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可以去你的两个胯骨最高的这个骨头，你摸准了这个骨头，然后呢就是两个手指对正往上摸两个棘突。所谓的棘突呢，就是高的骨头摸两个底下这坑，就是叫命门穴。把手心搓热，手心搓热了，然后在你这个穴位上顺时针的去搓这个命门穴，把这个穴位转30到50次，也是这个地方感觉到啊热了以后就达到效果了。
0: 明白了。顺时针啊，这个揉上这么30次。现在看看锅里的状态怎么样了。
2: 好，生活要有仪式感，你来开盖。
0: 我来开盖了，
2: 因为这估计是你的菜。
0: 来，朋友们，3、2、1，清肠。哇，
2: 你就说吃几碗米饭，
3: 来吧。
2: 就为了增加它的这个鲜度，更开胃，上面再来一点点泡的紫姜。
0: 这个是没经过炒制，原汁原味的。

0: 早晚吃的时候啊，先吃一口泡菜，
1: 对，
0: 会打开你所有的味觉开关。
1: 一定要吃香菇，
2: 嗯，
1: 哇，
2: 嗯，汁水，
0: 它吸满了汤汁，
1: 香菇，而且是脆脆的，而且这个汁水以后完全融入了里边，
2: 嗯，对，它吸收入味了，味道挺好的。制作过程当中，它也是比那个正常用的盐分也少，所以呢，你在夏天这个少油少盐，属于这种符合清淡的，而且呢里头有啊鸡肉啊、香菇啊等等，它对我们也是一种补充，是很有营养的。
1: 大厨，你感觉呢？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它的泡菜的汁水非常足，非常浓，做得非常棒，
0: 真的
1: 确实好吃。
0: 如果让我推荐这道菜，我就一个字形容词，就是爽。那肉味已经融入到汤汁里面了，汤鲜味美的感觉。
2: 对，
0: 它基本上把的那个味道都已经融入到汤里面了。
3: 看起来它是分开的，但是它又是融合微型的。
0: 嗯，
3: 它基本上是能吃到它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就是炒过和没有炒过的区别。
0: 哦，你看我刚偷瞄了一下，王老师都吃干净了，连汤。
2: 对，
0: 哎，您看见没有？这是王老师认证过的好吃啊！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咱们南方的解暑神器，就是酸爽。那咱们接下来来到了北方，咱们看一看在海边城市的段大厨会用什么方式让我们解暑呢？

0: 今天做一个就是大墨鱼，往往有时候腌，你看腌嘎啦，腌一些贝类的，
1: 对啊，
0: 吃起来麻烦，今天呢叫鼠嘛，我做一个冰镇的，
2: 冰镇的，
1: 冰镇吃海鲜，
0: 对，
1: 来咱开始吧，
0: 可以啊。
1: 海鲜是不是就属于一些寒凉性的食材？
3: 是，
1: 它就是它适合在小暑时候吃吗？
3: 海鲜其实它最主要的是。营养比较丰富，蛋白质丰富，所以呢，对人体补充蛋白、提高这个免疫力是有好处的。它四季都可以食用。如果是就是对于脾胃不好的，可以用蒜蓉啊，或者说是姜末啊，去蒸，蒸了以后你放成那个常温的吃。
1: 您现在是把这个肉片儿给片成片儿，
0: 第一保证它的口感，第二呢也好吃，好入味儿，
1: 这个在烹饪当中技巧呢叫斜刀片儿，
0: 斜刀片儿，
1: 磨刀片儿，对，这种薄片儿呢，就是让它这个肉呢宽而薄，
0: 对，
1: 吃到那个口感呢，会非常的过瘾。
0: 到了夏天了，想吃点凉的了，或者是不想炒着吃了，找腌制的东西，螃蟹、皮皮虾，蛤类了，还有虾之类都可以，夹板虾、桃花虾，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海虾都可以。
1: 到了四川，咱们腌的泡菜，但是到了胶东，咱们就腌海鲜。
0: 对，
4: 是。其实根据节气来讲，我们都是在因地制宜，当地的就地取材，就是最好的食材。
0: 你看，就改完了，
1: 哎，处理好了，
0: 处理好了。我洗一下，
1: 好，
0: 它因为有这个粘液啊。
1: 现在就清洗干净了，
0: 清洗干净了，很简单。墨鱼呢，大小都可以，大的呢就片片，小呢就整个就可以了。
1: 咱飞水吗？
0: 飞水，
1: 好，
0: 这边倒水，再倒一锅。你知道这锅是干啥的？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另一锅是熬汁儿。必须是熟汁儿。这个腌海鲜呀，不能用生水腌。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也可以换成就是这个炒完了或蒸完以后放凉了吃。那个呢，海鲜容易老，就是冰酿的呢，它是经过，不是说像想的那种这么凉，它是烫完以后用冰水激发一下它的脆感，捞出来以后，然后再在这个汁儿里边泡，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3: 保持它的口感。
1: 他这么说呀，
4: 这样
1: 太复杂，一会儿咱尝一口，尝一口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啊？
0: 料汁儿啊，首先一个桂皮，我还是放花椒，放两盆香叶，我放点干辣椒，这是小米辣，葱。
1: 香菜，
0: 大葱，几片姜就可以了哈。胶东菜呀，就是就洗蒜啊，洗醋，放上以后，这个蔬菜汁马上就不一样的味道，
1: 那个蒜香味就来了。
0: 对，蒜香味。在熬的同时呢，你看这边也开了吧？开了呢，吃哥还得麻烦你一下哈。
1: 干嘛？
0: 倒纯净水。
1: 好，
0: 拿冰，多少冰在哪？
1: 冰有啊，冰块来喽。
0: 冰块来了哈。
4: 蔬菜汁要熬多久？一般来说，
0: 10分钟。
1: 它其实这个卤水呢，跟您刚才讲那个泡差不多。咱们这个肉做炖好了，它不也得泡一会儿吗？这卤水也是，它沉淀一下。
0: 这里可以烫了哈。
1: 酸烫，
0: 直接快速的倒里哈。
1: 好，
0: 大约就是30秒吧。
4: 那么快啊？
1: 对，海鲜类食材呢，一定要这个快速酸烫，
0: 对，
1: 因为一老了它就容易咬不动。这锅冰水也很关键，它酸烫完以后立马就放到热里面。
0: 对，
4: 我是说自己在家里做，经常都是咬不动。
1: 对，
4: 又学到了。
0: 冰水啊，吃哥，一放的话，第一，墨鱼呢在没烫之前呢，它是有点软的。咱为什么要片薄呢？片薄的话呢，保证它的口感更脆。特别是加上冰水一激的话，它的口感要比就是不用冰水激的话，口感要好一半。下面这个汁儿呢，就是也熬了15分钟了哈。15分钟呢，我就是现在放料。
1: 这是苹果醋，
0: 苹果醋
1: 也带秘密武器。
0: 对，
4: 直接放在汤汁里啊。
0: 直接放汤里边啊。而且我还放着白醋哦。苹果醋呢是有果香味儿，适合夏天开胃，老少皆宜啊。放白醋呢，第一去腥，第二还提鲜。
1: 你看，为了这个小暑节气啊，两位都采用了用酸味儿来开胃的这个效果哈，这是不是挺好的？
3: 在中医里头，酸入肝啊，它能够养阴生津所以我们夏天不是出汗吗？口干口渴吗？那么吃酸性的这些食物，包括水果，你比如说葡萄啊杨梅啊，可以生津止渴。
0: 你看放完这个苹果醋和白醋呢，我们要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点的糖，点点胡椒粉去它的腥，盐可以多放。

0: 哈，
1: 五汁嘛。
2: 嗯，
3: 因为这汁儿我们不吃，
1: 哎，
3: 我们就是让它能跟这个食入到食材里的味道，而且盐呢它已经渗透压，能把这个
1: 对、啊、
3: 这个味道能入进到食材里。
1: 这个汁儿可以了。
2: 嗯，
3: 哇哇，这个味道很不一样、嗯，
2: 在这儿我都闻到了，
3: 闻到了，是吧？哈。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它主要就是要冷吃啊，
1: 对，
3: 因为本身这个天儿就热了、
1: 嗯，
3: 是吧？
1: 对，
3: 你要让我热着吃，我吃不下去、
1: 嗯，
3: 对吧？这个冷却了以后吃，它把这个味道都渗入到食材里了，
2: 嗯、
3: 你再吃那个口感是完全不同。
1: 对对对对对。
0: 青柠檬丢上几个，
3: 再一次增加果酸，
1: 哎，果酸味儿，知道吧？这个汁儿呢、
2: 嗯，
1: 就是说。今天再熬出来以后放凉、
2: 嗯、
1: 温了都可以浸泡20分钟就可以了，但不能现在放、
2: 哦、
1: 啊，现在放呢容易把它又烫的又老了，
3: 有机会、
2: 哦、
1: 有机会去了、哦、我提前腌好的，我拿出来
2: 啊，可以
1: 好了，
2: 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不是？
3: 这人品我跟你说，下回还得来，知道吗？知道自己带动这就对了
1: 啊。
2: 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它还要这个最终凉拌一下，
1: 对，凉拌一下
2: 啊、哦，还要
3: 这个每地不同啊，像山东呢有可能是呛拌，就是它有倒炝锅，
2: 拿出来这样还要拌，
3: 对
1: 对 对, 对，
3: 还要呛拌一下。
1: 哦、你看现在捞出来腌制的就是20分钟以后是这种颜色、
2: 嗯、
1: 啊。在下锅呢，咱配点蔬菜，嗯、这个里边、
2: 哦，
1: 这是青红辣椒啊、
2: 哦，
1: 还有圆葱，还有一个线椒，
2: 哦、
1: 更多的是我还放点青柠檬，最后再倒一点香油，
3: 好，
1: 哎，
3: 提提味儿，
1: 提提味儿。
3: 哎，这个菜就做好了是吧？
1: 做好了，
3: 哎呀，我们马上就能出锅了。
1: 对对对，
3: 王老师，这个菜是不是比想象中的好一些？
2: 对，我刚开始以为这个冰酿的得多凉呢，但是看它的制作过程哈、啊，不是那么偏凉的。还有呢，看着这个颜色五颜六色的就有食欲。
3: 嗯
2: 啊，再有一个我觉得最有灵魂的就是说它那个加的那个煮的调料里头，除了葱姜蒜之外，它放了那个香菜。
3: 对，
2: 香菜放了一大把、
1: 嗯，
2: 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香菜啊，在中医里头也属于一种草药、
3: 哦、
2: 啊，叫元荽、
3: 嗯。
2: 这个药呢，它本身是辛温的。香菜呢，本身煮了以后，它也可以制约这个海鲜的阳，这种凉性。所以从这个寒温搭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3: 是
2: 啊，
3: 在咱们这个烹饪角度来说呢，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2: 嗯、
3: 但是其实就把这个健康和美味联系到一起了。
1: 对对对
3: 是吧？

0: 好了，那咱们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这个叫冰酿，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冰不是所指的那个，就是冰凉冰凉的。它只是说用冰水把这个食材呢冰一下、记一下，就是保证它的口感。这叫做冰。
0: 而酿指的是泡在刚才卤水里。
1: 对，泡在卤水里。
0: 这个蒜呐、辣椒啊，哇，经过泡制之后，充满了味道，非常的香，好过瘾。刚开始一入口的时候，那种酸味儿非常的生津开胃，然后呢，那个甜味儿是回口，
1: 对，
0: 哎，然后慢慢的能体现出食材本身鲜美的味道。哇，这个夏天吃到一口以后，感觉那个燥热的暑气都下来了。
2: 我觉得首先入口就很清爽，而且就是一口海鲜，一口蔬菜，层次分明。
3: 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多吃几盘呢。它也是符合少油少盐，特别的清爽，而且呢，确实用凉水激了以后，不管这个蔬菜也好，还有这个墨鱼也好，都保持了它的脆感，让人特别有食欲。
0: 最开始您会担心它特别凉，是吧？
3: 对，现在吃起来不那么凉，就是常温的。
1: 跟你一样啊，
3: 对对对对。
0: 它的凉不像是那个冰棍冰块透心凉，凉到底，它反倒就像您说的一样，它就是一个常温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吃到嘴里是那种爽口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吃凉的效果，而不要吃那种大凉。
1: 对。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个菜我跟您说，您要是这个在饭店里买呀，没有88它不卖的，是吧？您在家里做，那可以说是相当的物美价廉，非常实惠，而且制作过程又不难，对吧？看着电视哈，吃着小零食。

0: 是吧？这个时候我相信您肯定是满足您任何的美食的想象。
1: 哎，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处在一个小暑时节非常闷热潮湿的环境下，您又没有食欲，哎，突然提鼻子一闻，旁边那家您的邻居正在用泡菜做一道美食，您肯定得敲响他的门。
2: 求大子，
3: 求啥大子？
2: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4: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5: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6: 牙签烤肉，摇摇杯，
7: 开打了，干杯！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9: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10: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李志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修车扳手到烧烤架，他如何借世界杯盘活生意？
2: 比以前晚上还是多了将近一半吧。
1: 从水荒地到绿茵场，他如何用足球引燃激情？
3: 足球是不是魅力很大很快乐？
1: 世界杯激战正酣，他们如何点亮人生的另一片赛场？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烧烤，这家店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呢？现在呢是凌晨1点多，但是此时此刻，这烧烤店啊生意是太火爆了，看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为什么呢？不用说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此时正在进行的就是葡萄牙对战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场比赛。
1: 虽然已过凌晨1点，但精彩的比赛让球迷们毫无倦意，他们在享受美味烧烤的同时，眼睛却不肯放过屏幕上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美托来到右边，
1: 比赛进行到第6分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记劲射破网，刹那间球迷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
0: 在如果在家里自己看足球，和到烧烤店和朋友们一起，和这么多陌生的人在一起看足球，这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第一种呢，在家里面，你想这大晚上的，你不敢吼啊，你不敢叫啊，你不敢嚷啊，对不对？
0: 不敢。
3: 你 C 罗进球了，我不敢欢呼嘛。但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喊一句“苏”，是吧？或者喊一句 “vamos”， 这个都可以的。
0: 这样也是给自己的偶像来加油打气，是不是？
3: 对，也尽心一点吧，这边。
4: C 罗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因为他第一轮上一场没有进球，其实他的压力很大。但是作为 C 罗球迷呢，我们一直坚信他肯定能进球的。结果今天第6分钟的时候就进了一个球。
2: 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给摆够。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
1: 第一粒进球带来的沸腾尚未平息。比赛第16分钟，葡萄牙队的直接任意球配合又将所有人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屏幕上。
2: 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由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
1: 而此时烧烤架上却演绎着另一番沸腾，通红的炭火吞吐着灼人的热浪，肉串整齐地排开，肥瘦相间的肉块在高温下渐渐渗出油光。屏幕那头每爆发一次欢呼，这边铁架上的肉串似乎就翻得更快一分，像是与球迷的节奏暗暗合拍。烧烤店在这个夜晚的收入正随着炭火的明灭不断地变得厚实起来。
0: 哎，大姐，问一下你们店里老板在哪儿啊？
5: 这里就是我们老板，这里
0: 这位是吧？好，谢谢你。哎，您是老板。
6: 哎，对，你好。
0: 我们就想过来看看，说这晚上为什么店里这么热闹，生意这么好啊？
6: 还行，
0: 挺谦虚的。就是今天有多少桌？
6: 今天有10好几桌吧，好多就是过来看世界杯、看足球的。
0: 就特意支了一个大屏幕，在这儿做这种世界杯的这个直播，是吧？
6: 哎，对。
0: 就是一方面呢是就是吸引客人，
6: 哎，也算吧，
0: 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又能吃烧烤又能够球迷聚会的一个场地场所，是吧？
6: 对。
1: 一场比赛5粒进球，球迷过足了瘾，烧烤店也赚得盆满钵满。凌晨3点半，人潮退去，喧嚣散尽，罗块和服务员开始麻利地收拾满桌狼藉，动作麻利地向赛后的球场管理员。天亮不过几个小时，上午10点，罗块已经站在了烧烤店隔壁的修理厂里。从他熟练的动作里看不出半分熬夜带来的疲惫，很难想象昨夜那个烧烤店老板和眼前这个修车师傅居然是同一个人。
0: 哟，
6: 嘿，
0: 头天晚上烧烤店营业到半夜，然后一大早上你这就开始修车了？
6: 对呀，没办法呀。 这才是这本来就是我的主业嘛，
0: 这是老本行是吧？
6: 老本行，
0: 就说是老本行。那这边是您的工具箱，
6: 对对对，
0: 这些工具是我平常很少见得到的，我看看都有什么。这是扳手吧？
6: 对，
0: 各种型号，
6: 各种型号
0: 都有，
6: 大小的都有。
0: 看着太专业了，我觉得是比烧烤店的这些设备哈，这些东西要更加专业一些。
6: 对，修车嘛，车子这么多个零部件。

0: 物件嘛，肯定要一些专业的工序来拆装。
1: 哦，哎，那您跟我说一下呗，就是咱这看着这店规模也不小，里面修的车这档次也都比较高，就是后来为什么说要开烧烤店呢？
0: 还是这几年嘛，中国的电车发展的比较迅速嘛，电车本来维修就相对来说维修的费用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就相当于是我们把一部分的业务给压缩了。
0: 哎，对，有一部分的场地那边做烧烤啊。
1: 哎，那您觉得就是开烧烤店和开修车厂之间哈，它有什么样相通的地方呢？
0: 这两个行业都是服务行业。
1: 您看您这转型转得有点大，有点跳跃哈。以前呢是天天对着车，对着这样的机械设备，现在呢咱们是需要对着各种的新鲜的食材。
0: 对，
1: 以前就是可以说是修车可以一天不太说话，现在每天晚上要大量的说话沟通了。
0: 是是是，以前对着的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哎，他不说话，他只给你结果，给你说。然后现在对人，对于烧烤店那边呢，不光是食材也好，还有都是每一个过来吃饭的顾客也好，都要用心去沟通了嘛。
1: 你看，就是白天是对着冰冷的设备，晚上是对着热情的炉火，所以你这一天的感受也是别人可能是好多年感受不到的。
2: 罗快干了20年汽修，对餐饮一窍不通，即便选择了门槛相对较低的烧烤大排档，刚开业时生意依然门可罗雀。作为铁杆老球迷，恰逢世界杯开赛，他索性在店里挂起一大块屏幕直播球赛，不曾想高清画质配上烧烤啤酒的畅快氛围，瞬间吸引了大批球迷蜂拥而至，球迷们边看球边聚餐，小店一夜之间热闹起来。
0: 有世界杯啊，以前晚上还是多了将近一半吧，
1: 就是能够增加50%的收入，
0: 差不多吧，40%-50%吧。像这些肉那些，如果今天哎坏了没买完，该丢的就丢掉，哎，每天必须要保证食材的新鲜，还有就是佐料。在我们重庆这个地方啊，本来都重麻重辣，味道比较要求的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那些该放的放到位，哎，像这些跟那葱花这些该撒的撒到位，卖相更好。但是
2: 罗快心知肚明，一家烧烤店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究还是盘中的味道。世界杯能带来客流，但赛后的日子怎么过？如何把新客变成回头客，是他绕不过去的考题。为此，他决定从最根本的地方入手，死磕烧烤品质。

0: 自己的一个特色，哎，师傅取的名字叫水瓢烧烤，我们里面加
1: 水瓢，
0: 哎，对，这就是我们以前重庆老家的水瓢嘛，舀水的。
2: 水瓢烧烤是重庆等地兴起的一种特色吃法，顾名思义，就是用不锈钢水瓢来盛装和拌料。它的灵魂在于，食材烤熟后剪碎，再放到瓢里和佐料一同猛拌，让每一块食物都裹足味道。
0: 在这里面，我们跟其他的不一样，就是单独加了我们秘制的有泡椒啊，还有一些蒜蓉啊等等很多很多单独的佐料。
1: 哦，就是不是说像其他烧烤店那样是，把串儿放到盘子里边，直接端到客人的餐桌上，这样大家是叫撸串儿。
0: 哎，对。
1: 我看现在小伙子是已经就是拿这个镊子夹子是把这个肉都给撸下来了，是吧？
0: 哎，那种看起来比较干一点，这种啊比较湿润一点，哎，油脂更丰富，然后更加体现我们重庆呢、本来都有重辣、重油的一个性格嘛。
1: 这挺解压的这一动作。有鸡爪，有牛肉，有彩椒，香肠，
3: 鲜肉为主
1: 嘛。嗯。哎，这还用剪刀啊？
3: 对啊。
1: 大块的食物都需要通过剪刀给它剪碎，
0: 方便吃一点嘛。
1: 啊，它是不是也方便它后期入味啊？
0: 哎，对，这就是我们的秘制的调料，里面有正常的烧烤的辣椒啊这些，然后我们这里面加了自己做的蒜蓉、泡椒，还有其。

0: 它的一些秘制的佐料。
1: 五花芝麻应该是又香又麻又辣的是吧？
0: 对。
1: 这淋上了红油之后，这看着特别有食欲，油亮油亮的。
0: 这种跟传统的烧烤看起来就是要滋润一点，饱满一点。
1: 哦，还要再加呢。
0: 这是我们川渝地区的折耳根。
1: 这是泡萝卜，
0: 泡萝卜，哎，这就是葱花，
1: 鲜葱花，
0: 哎，还有我们的秘制的泡椒，
1: 这是
0: 我
1: 们哦，哦，它就既有麻辣，还有泡椒的味道，这还有蒜蓉是吧？
0: 哎，对，
1: 就是现在是有球赛，大家都来看球，最关键还是味道好，能够吸引很多客人。嗯，想象不到，它应该不是非常传统的重庆烧烤的这种纯麻辣的味道，还有泡椒。蒜蓉加进去哈，
0: 有一点改进，
1: 应该会非常非常好吃。
2: 与传统烧烤整串食用的方式不同，水瓢烧烤能使佐料更均匀的附着，风味渗透更彻底，口感也更为浓郁饱满。世界杯激战正酣，罗快的烧烤店借此走出了开业低谷，更难得的是他因球结缘，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球迷好友，赛场共赏热爱，席间畅谈人生，小小烧烤店乘着世界杯的东风，既盘活了生意，也聚拢了温暖的人情。离开罗快的烧烤店，我们赶往重庆高新区曾家镇农安村的一处体育中心。此时正值小学放学时间，大批学生涌进球场开始足球训练。足球场上，孩子们尽情释放激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足球场外一间透明的教练室里，体育中心的经营者薛波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足球比赛的战术。
3: 所有小朋友，我问你们，最近看世界杯没有？那我再让你们重温一段，好不好？
4: 好。
3: 这个七号是谁
4: ？C 罗。
3: 你们想不想成为 C 罗？
4: 想。
5: 显然 ，C 罗的助跑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
3: 看没有？
5: 对，这次是。
3: 这个进球是一个任意球，对不对？所有人都认为 C 罗去罚这个任意球，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C 罗的任意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对不对？
6: 对。
3: 然后这次他为什么没发？然后是旁边人发了这个任意球，这是什么？这是战术。你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对不对？都以为他要踢这个任意球，是不是？你看，所有人都全部都在防他，盯防他。他做出的动作也是说我自己要发球了。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你看旁边一个人起步了。这是动脑子，也是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默契就是我们要在平时训练当中才能达到的。待会儿我们下场地，我们就要模拟这个场景进行训练，好不好？
2: 薛波通过具体的战术拆解，将世界杯的精彩瞬间印刻在孩子们的脑海中。孩子们走进球场，尝试模拟世界杯赛场上的那记任意球破门，他们能成功吗？
3: 刚刚你们每个人都尝试了哈，是不是？我们踢球要用身体，要动脑子，对不对？要讲战术，要讲技术，还要讲我们现场场上的每一位队员的默契的配合，对不 对？大家体会到没有？
4: 体会到了。
3: 感受到没有？
4: 感受到了。
3: 足球是不是魅力很大很快乐？
4: 对。
2: 一次模拟。

0: 训练，让战术板上的线条变成了脚下的跑位。孩子们渐渐明白，足球从来不只是脚法，更是默契，是跑动，是提前一秒看到空当的预判。这也许才是世界杯留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
1: 你的偶像是谁？
2: C 罗。
1: 你喜欢 C 罗他在球场上什么样的表现呀？
2: 他有时候踢球动脑筋，有时候有战术。
1: 刚才那么就是也跟教练一起看了回放，现在下来自己在练习，你觉得这种感觉怎么样啊？
3: 我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感觉自己马上就能进球，很高兴的那种。
1: 跟小朋友在一起踢球的时候开心吗？
4: 开心。
1: 有多开心？
4: 特别开心。
1: 每天都想踢是不是？
4: 啊，对。
1: 那这两天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呀，就是是不是他也点燃了很多球迷他们来运动的这样的热情？
5: 你跟他往上看嘛，每天要练练腿，脚痒了要练练脚，然后要磨砺一下进球啊。
1: 这两天就白天的话是成人来运动的比较多，晚上的话孩子们来上足球培训课的也非常多。
5: 这马上就是我们的青训小朋友基本上都是放学之后训练，
1: 就是每天都很热闹，
5: 很热闹，
1: 很忙碌，有点辛苦，但是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
5: 很舒服。这个体育，这个如果是一种事业的话，这种事业很阳光，很好，跟人很好的一个朝气。看着小朋友在球场上跑，心里很带劲，很舒服。
0: 孩子们的训练在暮色中收场，球场渐渐安静下来。这时一个19岁的年轻人走上绿茵，开始了他的训练。他是薛波的儿子薛浩文，自幼痴迷足球。
1: 我听说你踢球的球龄很长，
6: 13年、14年，
1: 13、14年的时间，就中间是一直持续训练，没有放弃过，是吗？
6: 没有。
1: 现在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国家运动员等级的证书吧？
6: 有的。
1: 是几级呢？
6: 是2级、1级都有。
1: 哦，1、2级都有，那很优秀啊。那就是将来你是打算一直朝着职业球员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吗？
6: 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还算年轻吧，然后可以朝就自己心里面的梦想去追一追。
0: 儿子喜欢足球，薛波一直全力支持。能给孩子一块自由驰骋的绿茵，一处畅快挥洒的球场，是他埋藏多年的心愿。
5: 从小玩，我自己也喜欢足球，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条件还是受限嘛。后来小孩也开始喜欢足球，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也踢球嘛。我想一块场地嘛，让他在自己场地踢球嘛，然后我想把这个运动那个氛围通过足球带动起来。
0: 2024年6月，在重庆高新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建筑行业打拼多年的薛波，将农安村80亩饱受水患的荒地彻底改造，建起了综合户外运动中心。在这里，11人制、8人制、5人制足球场一应俱全。两年来，薛波一门心思扑在青少年足球和草根赛事上。如今，周边10几所学校的孩子在此集训，累计服务青少年逾2000人。与此同时，各类比赛、俱乐部活动也同步推进，红红火火。雨天也没能阻挡绿茵场上奔跑的脚步，农安体育中心内一场8人制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比赛一方是农安体育中心的教练队伍，另一方是于超高新猛龙队的队员们。世界杯热度正浓，连日的雨水又添了几分野性，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透着不平凡的镜头。
1: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
5: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世界杯的魅力。那看了世界杯嘛，脚也痒，然后平时我们的教练他也要保持一种状态，然后平时也要在场上研究一些战术技术，也有实操嘛，就这样。
1: 你看像现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呢，不光是教练他们脚痒，我看好像是就是在雨小的时候来训练来锻炼健身的这

0: 人，他们这个量也很大。
1: 他肯定啊，这个影响力大得很，世界杯的影响力太大了。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嘛。
0: 那这两天就是咱们订场地的这订单量是不是有所增加呢？
1: 比原来的基础上上升了一半，一倍。

0: 就是只要是到了场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有拼搏的这样的状态和意识，是吧？
1: 对对对，
2: 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在球场上就能享受到足球的快乐。
3: 如今，随着于超联赛的火热进行，薛波再度萌生了新的念头，他想依托现有的高质量足球场，增建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看台，以满足承办于超比赛的需求。然而，体育设施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这笔钱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距离体育场2公里外的一座小院之中。薛家小院是薛波在农安村打造的体育和旅游相融合的餐饮休闲项目，秀美的湖光山色和别致的设计布局每天吸引来大量的游客。
0: 那像现在的话，是咱们农家乐的经营收入更高一些，还是咱们的体育场这边的收入更高呢？
1: 这个怎么说啊，还是农家乐嘛，因为有体育事业它是不断地在投入嘛。
0: 基础建设，
1: 基础建设也很大，然后资金投入也大。小院的收入在维持这个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比如说足球场那边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小院的收入还要进行反补一下。
0: 哦，就是用餐饮的收入，咱们去反补我们的体育产业这一方面，是吧？就是希望能够说把这个体育场是越做越大，越做越专业。我看到咱现在这个里边的好多就是工作人员，我看好多都是就是讲着当地话，应该都是咱们附近的这些村民，是吧？
1: 所以说现在这个体育产业带动了一个是就业，也带动了，因为体育场那边有将近30个人，我们这边有将近60个人的服务工作者嘛，总体接近100个人，也解决了当地100个人的就业。
3: 从修车扳手到烧烤架，从一片荒地到片片绿茵场，罗快和薛波点亮了人生的另一片赛场。烟火气里燃烧着足球的梦想，青山脚下滚动着拼搏的汗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有热爱，人生处处都是主场，每个人都能踢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这个

0: 这个分量不足。
1: 点啥呢？
2: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8: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空心村变网红艺术村。
19: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
18: 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
20: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
18: 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
21: 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喜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
18: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3: 山野的野，
24: 雨前时间的后，
23: 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隔夜，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

0: 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十五五”规划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既看得见乡愁，又是假期出游的好选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打卡。浙江湖州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不少杭州、上海、苏州的游客专门带孩子来过周末。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所以呢我们也是3月份接触，4月份就把协议签掉了。
0: 村委会主任何明发提到的黄彬彬，就是负责改造这个村落的乡村规划师。黄彬彬1996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刚毕业的他，就与姚里村结下了缘。如今，艺术范儿姚里村正是他带领团队经过3年的规划和改造呈现出的新面貌。
2: 刚到姚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他要带着小朋友们出来体验生活，他是自驾游的一个最主力的人群之一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这个整个村庄的风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的条件来定位它叫儿童友好村。
0: 过去村里的养殖场、仓库、民房已经化身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旅业态。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姚里村的文化礼堂，其实我们团队刚来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改造，它的前身是村子里面的碱站，以前这边都是养蚕，所以有一个集体的这个收碱的这样的一个碱站，所以我们团队就重新在这边策划了一个云朵栖息地的咖啡馆。
0: 走进姚里村的礼堂，游客可以在里面品尝咖啡，观赏文创产品。村里还把擅长做饭的爷爷奶奶们发动起来，开了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2: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她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里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是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乡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

0: 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1: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里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里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辈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里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2: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1: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间来算的，一间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十间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1: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3: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100来斤重，其实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1: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在守住古建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文旅，实现风貌保护与乡村宜居兼顾。那么这个村落是怎么保护村落肌理与岁月质感的呢？
3: 其实这里已经坍塌了，就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了。然后你看这个石头我们都是修旧如旧修回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匠人就根据，就像这个村里你看下面都是石头，上面是土，这是他们的老技术，就砌石墙。但是呢这一块呢它整个就塌掉了，就没有了，我们是用砖头补回来的，就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我们是用这个黄泥墙倒塌的泥粉来粉的这个墙。
1: 乡村规划师谷小航将村里闲置的生产用房纷纷改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

0: 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1: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是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0: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古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2: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祠堂里还养了鱼。
0: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两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0: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遂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景致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爆款呢？
4: 现在的文旅项目已经跟疫情前景不一样，那么现在更多的重的是体验，那我们设置所有的环节的时候，我们把体验放到第一位。
0: 丽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坝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4: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0: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4: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最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0: 来到西法享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而在乡村规划改造过程中，规划师们感到设计改造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赢得村民的信任与支持。1991年出生的刘林，四川大学生物工程硕士。2018年，随着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的推进，他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骨干，跨越千里，从北京来到了天柱山脚下的万建村。
1: 其实我老家本身也是农村的，然后我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我记得20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0: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杨家老宅、杨家花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没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林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心的隔阂。
2: 这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大相信他。
0: 为了赢得信任，刘林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1: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这就是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着村民然后跟上来，然后一起去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剥离开了建的这个过程，而是说我建管用，它怎么样在地化的可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村子还是村民的村子，它不应该成为游客的村子，而应该成为本地人的村子。
0: 曾经寂静的万建村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20-30个留守的孩子成了刘林眼中最珍贵的希望。
3: 对我们来说意义挺大的，还有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欢乐。
1: 规划其实是偏统筹前瞻，事实上它真的是能够去统筹当下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乡村的发展路径。
0: 这群90后乡村规划师用5年时光让小村庄旧貌换新颜，也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和温暖。
2: 这个孩子在我们村里啊，帮我们家搞得是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接受他们，很努力。
0: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10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4: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0: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5: 给他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4: 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啊，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0: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

0: 进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1: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2: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3: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4: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务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0: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5: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6: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让我们的乡村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下，就新环境下变得更好。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显著高于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增幅。乡村民宿高预订率，县域微度假订单大幅上涨。在乡村文旅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转型的当下，涌现出一批扎根山野的乡村规划师，他们将空心村变成网红村，让游客从路过变成流向，让乡村从风景变成惬意放松的休闲体验。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新传承古老非遗。从东海之滨到苗岭深山，从徽州古村到京城戏台，非遗出圈，老手艺走进现代潮流生活。年轻人如何用创意与智慧开创非遗新消费新场景？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高温酷暑热穹顶，40度高温席卷欧洲，关键时刻，中国降温神器火速出圈，
4: 不断在涨价，从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
0: 接单赶制发货，靠天气走红的背后，中国降温神器凭什么在欧洲圈粉？
5: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欧洲的夏日，不少人印象里自带清爽滤镜，惬意凉快是标配，而今年夏天这份美好滤镜直接碎了一地。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气象记录。持续高温之下，民众健康遭遇威胁，山林火灾频发，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这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到底有多难熬？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一下。
1: 今年夏天，欧洲开启烤炉模式，高温热浪成为欧洲大陆的热词。
2: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0: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l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1: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2: Ich glaube, so richtige Hitzewellen waren hier bisher eher selten.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3: 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同步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
4: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5: Hemos prácticamente triplicado las ventas que en los meses, como digo, de abril y mayo comparado con el año anterior.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de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 O sea, el que lo confirma hoy lo tiene hace aproximadamente en 15 días.
3: 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6年 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 12.3%， 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 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6: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
7: 也正常的，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不断在涨价，50美金，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
3: 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不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6: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就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但中位数今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800欧元了。胡本纯坦言，1800欧元的安装费都够买3台这样一体式移动空调了。怎么选择更为划算？欧洲的用户早就算得明明白白。
8: 这种一体式移动空调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随意挪动，完美适配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接单接到手软，但胡本纯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盘算着明年的生意怎么做。
9: 其实最关键还是明年我们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怎么去规划。明年的话。
3: 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明年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所以那还是要关注同行的这些好的产品，多跟我们产品中心去沟通这些消费者的痛点。胡本纯说，他最近搜集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 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6: 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3: 就在胡本纯。

0: 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1: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0: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两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1: 制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呢做取暖器。
0: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2: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10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2合1，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集装箱发走，也是发往西班牙的，就是大概有个发了2个柜左右，这块区域已经发空了。
0: 记者发现，虽然眼下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为了趁着这次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产品升级的步伐也丝毫不懈怠。这款喷雾风扇是企业的主打产品，最近功能又做了升级。
1: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
3: 哦，
1: 这个拆掉上面的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雾风扇，而且他们给那个喷雾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雾风扇，
3: 那就方便多了。
0: 除了移动空调冰雾风扇，另一款慈溪制造的降温小家电也在热销，家用制冰机。记者赶到这家制冰企业时，发货仓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品装车发货。
4: 这边抓紧一点啊，我们再往早点装完啊。
5: 好，
4: 好吧，后面几辆车还有几个等着呢。
5: 好，
4: 插进去。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明显增长。
4: 平常的话，我们基本上20几个柜吧，如果是说像集中发的话，一天有40-50个柜这样子在出。
3: 那一柜大概有多少件？
4: 像制冰机的话，有2400多的，也有那个3200多的。
0: 慈溪是家用小型智能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慈溪。今年1至5月，慈溪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6: 我们公司是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万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0: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进了美国市场，但是当时在欧洲却不吃香。
6: 不得不把制冰机。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的小。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初代制冰机做得又大又重，经过20多年的产品升级，最新款的制冰机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6: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

0: 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
1: 对，
0: 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是啊。
2: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徐，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3: 多少米啊？
0: 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那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2: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此系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4: 据我们统计啊，一到五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那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2: 近段时间，慈溪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慈溪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
5: 其实大概，大后天要调好交给他们。
2: 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以往依靠人工贴片，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大幅拉长。
5: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再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2: 短短两天的样品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压缩前端样品的试制周期，客户的新品上市节奏就会滞后，企业很容易错失订单和市场窗口期。
5: 之前有一个订单，大概对方说有几千万产量，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当时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嘛，可能导致他那边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丢到了这个订单嘛。
2: 最近陈建杰他们接到的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前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5: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10几万吧。我们一年就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十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2: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只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6: 副车来这里。
7: 现在客户啊，
2: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6: 动作状态。
2: 45岁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能生产单一产品。此后，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
6: 我们原来产线有4条，
8: 4条是自己的吗？
6: 购买国外品牌的，当时一条产线是500万。
2: 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厂区内新增的4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

0: 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1: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所以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
0: 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更是集中爆发。
1: 一天几乎能出，九万六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0: 不仅是李进的公司，快速反应是慈溪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那么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2: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3: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0: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3天时间内生产出20000台制冰机电机。王志帅告诉记者，20000台的数量只是冰山一角。
3: 台产已经非常爆火了，这一周已经排了32万台电机了，刚才又来了2万台。我们本来是5点可以下班，但是现在排完的话只能9点。
0: 王志帅说，其实从今年3月起，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制冰机电机的生产旺季，因为他们要为下游客户预留充足的物流运输周期，保障供货稳定。只不过没想到欧洲的高温让加单返单一下子多了起来。为了保证订单及时交付，这家企业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产线的改造，将原先的人工生产线替换为全自动生产线。
4: 我们现在的制冰机电机全部有自动化生产线代替，
3: 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制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0000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0: 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不断增长。截至今年6月，金鹏伟他们的制冰机电机今年已经售出326万台，同比增长近30%。
5: 今年的量我估计可能会达到1000万台，供不应求。我们现在客户呢，每天都有订单进来的，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在生产，客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
0: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6: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7: 制冷了。
6: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撞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0: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数量偏少，
6: 所以他们基本上我们了解到批发商大的那些都卖得很好，都卖完了。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811.75亿元，同比增长10.23%。降温小家电是重要增长品类，其中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21.1亿元，同比增长20.9%。
8: 这些都是出口欧洲的产品。那这个杯子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小口的，然后我们是采用这种内风水，然后我们是减少它的这种热辐射，然后我们还做了这种比如说镀铜的这种处理，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做过测试啊，反正40多小时以后冰块确实没化的。老外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香，很好用。
9: 那像这种是欧洲卖的最好的是吧？
8: 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和中午出门的时候，

0: 带一杯这种冰水或者放冰块，然后可能一天都够用了，1000多毫升吧，毕竟，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是的。
1: 王猛告诉记者，由于保温杯的季节性不强，一年四季都有市场，因此欧洲客商会常年。

0: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所有的产线都在忙着生产来自欧洲的订单。
1: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二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欧洲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0: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1: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两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2: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有个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0: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2: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3: 哦，上面有电风扇。
2: 对对，
3: 就贴着这个纸条都能够看得出来。
2: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3: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2: 对，更大了。
3: 哦。
2: 然后我们含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3: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2: 对，加湿器，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看得到吗？
3: 上面就有水珠。
2: 哎，
3: 这就是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2: 对，加湿器。
3: 水雾飘下来。
2: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四十几度、五十度左右。
3: 太热。
2: 太热了，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0: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2: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
0: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急出货也不成问题，这正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实力和底气。
4: 欧洲高温带火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风口从来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欧洲高温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时，我国配套齐全、韧性十足的产业链是无可替代的地利，万千从业者拼搏创新更是最珍贵的人和。天时给市场机遇，地利靠产业根基，人和凭实干担当，三者合一，共同造就这波降温产品出海热潮。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书写。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0: 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眼下随着暑期来临，各地正持续发力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这段时间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的服务项目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依托原版动画剧情打造沉浸式场景，涵盖人偶

0: 互动、角色扮演、海洋科普等多元体验，为亲子游客提供专属游乐空间。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暑期主题活动，各类表演、竞技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目的地。此外，6月15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应届生可免南山景区门票，蜈支洲岛上线的学生套餐可叠加优惠折扣。云南西双版纳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走进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孩子们沿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探秘暗夜自然，在沉浸式研学中解锁生态知识，丰富暑期生活体验。景区预计今年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研学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新亮点。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了九大主题、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形成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多个主题系列活动，融合实景互动、古风演绎、唐风市集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游览体验中沉浸式感受西安千年历史底蕴。
1: 感觉特别的震撼，看到那个护城河，还有这个城墙呀，都很这个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文化底蕴很深。
2: 在上海，夜经济正在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同时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3: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4: 我们其实结合了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禁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
5: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
3: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6: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6: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3: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裕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绎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7: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at least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4: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加了20%到30%左右。
3: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8: 海信垃圾地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正海大师。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 真我更出彩。赛伦，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叠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今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0: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4: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0: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3部规章。
15: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0: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4: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设立会场，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0: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1: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了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呢，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0: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3: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据初步预测，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会在30%以上。
4: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
5: 王若萌告诉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此外，我国还将继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
3: 在江苏，目前正值梅雨季节，天气潮湿闷热，各类除湿家电近期正在热销，一起来看。
5: 近2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6: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5: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持续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售明显有所增加。近期单店单日空调销量额可达20至30万元，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7: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交入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5: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

0: 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1: 从七八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八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2: 伴随着雨季来临，云南野生菌进入采摘旺季。这两天，一批产自香格里拉的鲜松茸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出口海外，这是今年首批出口的云南野生菌，这也标志着出口旺季正式到来。
3: 这批松茸是2026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标志着这个产季野生菌出口旺季正式启动。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松茸长势较好，产季相比往年的七月中下旬有所提前。
4: 这是我们今年出口的第一批野生菌，是来自云南迪庆的14千克鲜松茸。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也即将迎来云南出口野生菌的高峰。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鲜松茸保鲜期极短，必须在铺土后3至7天内完成采摘、预冷、空运全流程，否则风味迅速流失，这也是松茸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特点，海关部门对野生菌实行了优先放行，从山间采摘到搭乘飞机，全程耗时控制在24小时以内。
5: 野生菌属于鲜级特产品，针对这类产品，我们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基本上能保证在半小时内快速通关。
3: 云南素有野生菌王国之称，野生食用菌资源占全国的90%以上，占世界的43%。商品野生菌占全国70%以上，产品远销近40个国家和地区。据昆明海关统计，2025年云南省出口食用菌货值达8亿元，其中松茸一项出口达1.4亿元。
6: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7: 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预计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七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预计七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玉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今天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深入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0: 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连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连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六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1: 截止到七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来往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够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道路两侧散落着残留的蒜片断瓦，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群众被迫转移到二楼以上紧急避险。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有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2: 受到上游水库漫顶溃坝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多个村屯被淹，群众转移救助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目前受灾群众已经紧急转移妥善安置，当地安置点的帐篷、床铺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各类生活物资陆续补给到位。
3: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那现在也正在有村民自发的去架起了锅，然后煮水，让大家可以有热水去泡面。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据我了解呢，是因为今天有陆陆续续的村民转移到这里，帐篷分配需要一些时间，那一些群众呢就会临时的先在我们这个大棚下面进行安置。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天中午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也在陆续运往安置点。
5: 昨天晚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10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
1: 六号晚，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出现短时狂风，大风卷起光伏板、杂物及建筑构件，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成片倒伏，部分路段交通电力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当地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2: 湖北本轮强对流天气为何强度大、突发性强，又该如何防灾避险？我们来听一下气象专家的解读。
3: 六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7: 强对流天气出现时，往往多种天气现象同时出现，如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气象专家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涡旋，通常在极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下，由雷暴云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柱产生。
3: 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破坏力极大，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强对流预警信息，尤其是收到强对流红色预警信号后，一定要就近回到坚固的房屋。如果在室外，记得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固定物，护好头颈。另外，龙卷风发生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也需关注附近是否有河流水位暴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针对本轮天气过程，湖北气象部门维持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对流预警信号等，提醒公众防灾避险。
2: 今天早上6:56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一村庄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9: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今晚8点左右清理完毕。
10: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2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9: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5: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11: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2: We did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obviously, and we found with China that there was no one else competing with price. I think in the UK,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because land and build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ethods have become so expensive.
13: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项目。
11: 在深圳莲塘口岸， 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2: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0: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3: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广东的采访。
0: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两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1: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0: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5: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6: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他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
7: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8: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0000到30000个模块。
0: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9: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

0: 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1: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2: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继续来关注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的事件。今天的世界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巴洛贡得以出战，最终呢，比利时队是以4-1大胜美国队。但是对于国际足联的决定，比利时方面继续表达强烈不满。
4: Il faut bien reconnaître que en l'espèce, la décision de la FIFA pose beaucoup de questions. Si réellement il a suffi de quelques coups de téléphone perdus pour pouvoir obtenir une décision aussi incompréhensible de la part de la FIFA, alors ça pose de sérieuses questions. Ça remet en cause les fondamentaux les plus basiques du football et du sport. Comment la FIFA pourrait-elle encore demain faire la promotion du fair play?
5: 法新社报道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他日前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一张图片，似乎借此反讽美国球员遭红牌后继续参赛一事。国际足联这一决定也让比利时民众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接受。比利时足协6号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国际足联6号驳回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号发表声明说，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
6: 对于国际足联的做法，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说，此举越过了规则红线，难以置信。
5: 欧足联6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国际足联的决定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并表示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盟体育事务委员米卡莱夫6号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干预体育决策会损害体育的自主性。米卡莱夫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恩齐罗娃当天也表示，体育机构必须有权自主做出决定，任何决定都应该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并表示欧盟尊重体育运动的自主权，支持公平竞争和透明竞争的原则。
3: 在今天的世界杯比赛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洛贡一词依旧是热词，我们继续来看。
7: 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后表示，本场比赛美国队没有展现出真正实力，相关争议并不是输球的借口。巴洛贡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始终完全尊重国际足联的官方流程，对于幕后的交涉和具体处理流程一概不知。巴洛贡称，自己始终专注于赛场本身，场外风波与他本人毫无关系。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则说，自己没有在队伍中过多谈论巴洛贡的事，也没有利用这件事进行赛前动员。他透露，赛后巴洛贡主动找自己聊了几句，他认为这不是巴洛贡的错。获胜后的比利时队球员也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
8: We didn't understand really why he was allowed to play. At the end, what can we do? We don't gonna cry. Just have to be focused. Otherwise, if we go, we start the game thinking too much that it's unfair, then we will not have the results we had today.
7: 同时，美国队球员在采访中也都否认巴洛贡有关情况对球队产生了负面影响。
9: We've done a good job with this group of allowing outside noise to be outside noise. So, you know, we were fully focused on us as a group and as a team, and fully focused on the game and not really worrying about what was being said or debated in the outside world.
7: 根据相关体育数据平台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也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3: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10: 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一致预期的84.2万亿韩元，也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表现。虽然业绩亮眼，但三星电子股价却明显下挫。截至7号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6.92%。分析指出，此次三星营业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11: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Samsung, Hynix, Micron 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10: 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半导体相关大盘股集体走弱，也拖累韩国股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7号收盘，韩国综合指数收跌4.91%。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
6: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该指数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
10: 据多家外媒报道，纳斯达克上周宣布 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7号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目前这家公司市值约2.1万亿美元，此次纳入将使其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市值排名前15的公司。根据市场分析机构测算，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和被动型基金将需要购买约350亿至400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截至6号收盘， SpaceX 公司股价报收160.42美元，下跌0.98%。业内人士称，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被视为 SpaceX 从成长型明星企业向成熟蓝筹股转型的重要里程碑。纳入后的短期波动难以避免，但长期来看， SpaceX 的基本面和技术进展仍是决定其股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3: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的影响，为了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打折出售原油。
12: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
13: 现在国际能源署比较新的预测就是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那么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 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

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

0: 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数百名消防员，准备了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指数重回扩张区间。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近日，新疆巴州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填补了该区域活体雪豹实拍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2起爆炸。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叙利亚媒体报道称，爆炸已导致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据美联社6号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一节车厢载有盐酸，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一座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1: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屡屡提及的反内卷。那么上半年各行各业反内卷的成效如何？幽灵外卖还有没有？新兴产业重点赛道还有赔本抢订单的情况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经济的运行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布。
1: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3: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2: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0: 这份上半年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周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监管力度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4: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监管力度还是很强的。我们要这么计算，如果是按七家平台来算的话，每家可能都罚了5亿多。那么每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罚，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平台的其实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啊，有些也是在推动他们的创新，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一些赋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0: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说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整改后平台的整体抽成率是由之前的大约11%降到了大约9%，而每年为货车司机的减负额是超过了13亿元。平台借助算法独家排他的规则制造的行业内卷，当然不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领域啊。魏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这种内卷到底有多大程度上能够损害到我们 们从业者的这种正当权益。那我们整治这样的反内卷的话，对于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评估？
5: 应该说呢，这个同城货运业呢，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表现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内卷式竞争呢，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为我们看到啊，这种平台货运业它实际上是凭借着算法和这种排他规则来实现那个这种内卷的竞争，它名义上是一种内卷，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它不断从这个多个维度侵害了这样一种这个从业者的利益，而且呢也最终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我们一层一层去说它，一个是从这个同城运输业的这个从业者的收入这方面来看哈，由于这个平台它相对于这个从业者是占据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的，无论是从它的算法也好，从它的体量规模也好，它都比单独的从业者具有非常强烈的优势。所以说呢，无论是在运输的定价上啊，还是给这些从业的货运司机派单方面，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这个支配地位。那么它就用这种支配地位呢，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使得说这个从业者没法拿到他真正应当得到的这样一种收入。目前看呢，从这个监管方面他透露这个信息来看，就从退还的这个抽成啊，包括其他的费用来说呢，确实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从业者的利益是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从业者的选择权。我们说这种这个独家的排他的规则呢，实际上不仅它增加了这个从业者的困扰啊，而且呢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成本。一个是它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要求从业者不能去其他的平台接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从业者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生路和活计的这样一种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家排他规则也没办法真正的杜绝啊，从业者就不去其他的平台接单，因为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使用过这个同城货运的时候，都会发现，啊，一个司机拿着好多个手机，这个平台开一个，那个平台开一个，结果就是这种

0: 独家的排他规则没有达到这个它的这个平台运营方的愿望，同时它大大增加了这个社会的经济成本，也增加了从业者负担。那么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来看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也是一个受损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而言，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滑向垄断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补贴也好，通过这个压低这个从业者的收入也好，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竞争的手段，它的低价竞争的手段呢，用垄断的低价来逼的其他的这样一种平台呢退出这个行业。那么当实现了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它自然又会用垄断的高价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垄断收益的回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1: 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这种内卷的冲动如果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又是什么？
2: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内卷式竞争的一些行动。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则把它明确下来，那这些规则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做这种事儿，不能够做那些事儿。我想这样的一些这些规则的发布呢，其实是表明了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很容易那个掌握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了，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平台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在内卷式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可能不被监管部门注意到，我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拿到更多的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我想这个监管者所释放的这种决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耐心。我们要对这样的一种转变，要从这个一开始的认为短期就能够治理到慢慢的形成一种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共识。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网络平台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拓展它的市场，有的是在把它的市场呈现到这个二线、三线城市，有的甚至把它的市场呈现到这个国际市场上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也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监管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呢，包括我们自己怎么监管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怎么跟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跟这些国际的一些规则怎么去对接，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进步在进步的同时能够跟我们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发展模式相配合，其实这里边都有很多的问题要去做。所以我个人理解这个反内卷的这样的一种目标，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推进的。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在这个社会的共识的基础上呢，人们包括我们的这些平台这些企业他们也会意识到这样去做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种长远的发展，反而是会造成他们的利益的持续的损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去推进，而且要久久为功的。
1: 那其实我们还很清晰的知道一点，就是内卷式竞争并不是说我们接下来不要竞争我们其实寄希望于从监管来约束相关的行为，目标还是要实现一种发展赋能。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这些组合拳或者说政策措施接下来我们有可能在哪些层面能够释放新的活力和新的消费动力？
0: 应该说呢，治理这个内卷式竞争呢，实际上就是要为良性竞争腾出空间。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内卷式竞争，它实际上不是一种正常的竞争，它是一种畸形的竞争，它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那么从这样一点出发呢，现在的治理呢，实际上是在多管齐下，要形成几方面的效应。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要统筹，包括刚才讲到的平台方从业者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秩序。这种良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的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

0: 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与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家，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1: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3: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2: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4: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5: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奶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1: 战略新兴产业也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几年，汽车、光伏、锂电这些重点赛道也不乏赔本抢订单的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内卷式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影响？来说一说，周老师，你的观察，包括你观察到的目前都有哪些有效的治理手段？
6: 那么应该来讲呢，新兴产业之所以叫新兴产业，本身来讲它是这个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些绿色化的需求，一些能源转型的需求。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需求怎么去满足，在以前的传统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 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

0: 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面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运行的健康与否。用良性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必须停。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6500万年前，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板块的撞击而迅猛抬升，形成了这个星球上最高最庞大的地质构造系统——青藏高原，相当于1/4个中国的辽阔疆域，以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度闯入大气层，强势阻断了原始的大气环流，很多事情从此被改变了。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天接受太阳更近距离的烘烤，空气不断受热升腾，强力抽吸外围的空气，形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抽风机。千万年来，这座抽风机抽吸着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丰沛水汽，把它们化成了10万余条冰川、1000多个湖泊。点滴融水汇聚成河，最后倾泻而下，延伸为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滋养了沿途的森林、草地、农田、村庄，养育了东亚、南亚和西亚的20多亿人口，永久地改变了中国和亚洲的面貌。青藏高原也因此被称为亚洲水塔。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地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2017年，中国科学家们再次登上地球之巅，他们攀登冰川，深入湖泊，期待揭示亚洲水塔的现在和未来。

0: 一支科考分队从珠峰大本营出发，正在穿越珠穆朗玛峰下的冰塔林。从空中俯瞰，大片的冰塔仿佛是一条由巨齿组成的冰河。沿着这条冰河逐级而上，可以到达青藏高原最大最著名的冰川——绒布冰川。这支科考分队的目的地就是绒布冰川的分支——东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位于珠峰北坡，它最低处海拔超过5500米，面积达到近15平方公里，相当于20个故宫高悬于天际。科考分队此次的目标就是要将这15平方公里的面积摸排清楚，并绘制出数字化的模型。
1: 这个路还像咱们19年组的，哎，整个过来差不多。
0: 康世昌是这支科考分队的分队长，这是他的第11次珠峰之行。
1: 1997年第一次，当时我还是一个博士生。到98年、99年、2000年以来，我就一直在咱们这个区域做冰川的观测和冰心记录研究。
2: 过去20多年，冰塔林的数量或者是面积都在减少，再是有些冰塔林整个就消失了。
0: 看起来永不变化的冰川，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康世昌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冰塔林覆盖区域一直延伸到海拔5500米，现在退缩上移到了海拔5700米，冰塔林的消融肉眼可见。测量东绒布冰川，就是要建立一个东绒布冰川变化的数据库，以此推算整个珠峰乃至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变化规律。康世昌和团队抵达海拔6250米的科考营地，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到海平面的50%。
1: 今天才登个1200米，再加起来再扫，所以今天只有3个组行动。
0: 康世昌把团队分成了3个小组。
3: 东绒布冰川，这是我们今天测的第一条线，叫 S1。
4: 这样，我们的仪器已经开始测了啊。
0: 雷达小组任务是测量冰川的厚度。拖动雷达，沿着斜坡来回呈 Z 字形，边行走边扫描。雷达不断向冰川发射电磁波，电磁波遇到岩石反射回雷达。通过电磁波在冰川中的传播时间和传播速度，计算出冰川的厚度。无人机小组用无人机搭载成像设备进行航拍扫描。
5: 很多张照片我们把它重合，它达到一定重合率，我们软件把它拼接起来之后，实际上就是整个我们要扫描下面物体的一个三维模型。
0: 3D 激光小组采用激光扫描获得冰川表面精准的外形数据。
3: 它主要是观测这个冰川表面地形的变化，以及获取它更准确的一个经纬度的一个坐标。
0: 冰川的底部形态、表面形态以及表面精准形态将共同构成东绒布冰川的数字模型。从斜坡望下去，远处的山川连绵不绝，似乎亘古不变，但在他们的脚下，冰川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动荡。
1: 整个珠峰的北坡绒布河流域的冰川的条数大概是87条，比20年前的68条又增多了。这是因为大的冰川在消融的时候呢，它就分解成小冰川，冰川的面积萎缩了将近20%。过去20年没

0: 年减薄有35厘米，所以我们已经能看到咱们的冰川是处于强烈的萎缩状态。
1: 冰川消融带来的风险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冰川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可以反射大量的太阳光。冰川面积增加，地表反照率增大，地球更加寒冷。相反，冰川面积缩小，则加剧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冰封的碳和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将导致全球增温进一步加速，形成恶性循环。
0: 冰川是固体水库，所谓的水库呢，它就有调节作用。如果是当年降水量比较大，冰川呢它自己效用就少；如果当年降水量少，冰川效用多，这就是自然调节作用，它就是调风补窟，里面的水越来越少，它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
1: 经过3天的高海拔工作，测量才只完成了一半。东荣布冰川整体悬挂在40度的山坡上，测量难度堪比攀登珠峰。
2: 然后往前再走一点，
3: 一些惊喜。
2: 好，歇会歇会，歇会走。雪多了，出来了。
4: 那张坡也非常陡，我们刚走到那的时候，花费了很多时间，抽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那个山包上面，很费劲。
1: 每年5月是珠峰最温和的时刻，但是恶劣天气也会不时来袭。午后，东荣布冰川上刮起了强劲的大风。由于冰川表面气温比周围气温低，贴近冰面的空气密度大，冷而重的气团沿着冰面向坡下流动，形成冰川风。这是东荣布冰川上的常态。时速超过30公里的大风会进一步拉低气温，人和仪器都无法在这种状态下正常工作。
4: 三两，天气也变不好了，该下雪了，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了。
1: 此时，雷达小组已经到达海拔5600多米的位置，另一个危险也在悄然逼近。
4: 小心，小心，小心！
3: 你这是冰裂是吗？
4: 这是冰裂剂，我们前面已经碰见好几回了。
5: 这么深，不要往前面去了。
1: 万幸没有出现意外。冰裂隙是因冰川运动速度的差异而形成的缝隙，往往深不可测。世界上最深的冰裂隙达到上千米。更可怕的是，许多冰裂隙上面覆盖着积雪，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是令人恐惧的死亡陷阱。一般来说，冰裂隙会密集分布在海拔5700米左右的地带，科考分队的位置已经接近这个高度了。
2: 这是啥？五个，这个，
4: 差点没掉冰裂隙。
6: 又冰裂隙了。
4: 来，人多了哈。
2: 这里有。
4: 它往下还冰裂隙多了。
6: 昨天没走过呀。
1: 科考队员协商后决定避开这一带，换一条路线行进。冰裂隙出现越频繁，越反映出冰川消融正在加速。2019年6月24日，青藏高原上拉萨、贡嘎、尼木、加查4个气象站的日最高气温分别达到30.8摄氏度、31摄氏度、30.1摄氏度、32.6摄氏度，均突破当地历史年级大值。青藏高原的加速变暖，引发冰体温度升高，冰川消融量增大。 研究冰川变化，尤其是青藏高原冰川的变化，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十多年来，康世昌几乎每年五月都会带队去高原各个冰川考察。他曾经摔断过六根肋骨，掉过冰裂隙，但却让康世昌更加清晰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2: 今天咱们团建，来来来，坐下。
7: 许明是一九年来，
8: 对，我一九年。
2: 王兆宇是今年第二年，
9: 对，我去年第一次来。
10: 这时候就是为了你这个兴趣，你到底知道这个数据变化了以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程度？你每一次来，我们都朝这个新的目标来，我们采集样品搞测量，这些数据啊，是令我很兴奋。

0: 经过五天的工作，这支十八人组成的科考分队完成了对东荣步兵川全方位的测量，累计扫描面积达22平方公里，创造了珠峰冰川高分辨率扫描面积记录。科考队员将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建立东荣步冰川高精度数字三维模型。接下来，康世昌还将带领科考分队去青藏高原其他地区进行冰样的采集和冰川观测。
1: 我们要对冰川进行重复的多次的测量，特别是用高分辨率的这些仪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对冰川做一个体检，根据早期获得的数据和现在获得最新数据来，我们进行诊断分析，就可以知道冰川的不健康的程度。所谓不健康，就是冰川在强烈消融。
0: 在这个星球上，有超过20亿人依赖青藏高原的冰川、积雪等融水生存。冰川是亚洲水塔最重要的组成之一。冰川融水汇入不同河流，成为大江大河的重要水源。其中164条冰川融水汇入黄河，1528条冰川融水汇入长江。冰川是固体的水库，等冰川消融，融水和大气降水等在地表低洼处聚集成亚洲水塔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湖泊。湖泊是青藏高原的第二大水资源，是液态水的水库。
2: 现在湖上的船上有几个人啊？
3: 4个人左右。
0: 暴风来袭，朱丽萍与正在湖面考察的队员失去了联系。此时狂风在湖面掀起了超过1米的大浪。
2: 你预计这种风浪他们会在什么地方？现在
3: 就是这么大的浪的话，
0: 让朱丽萍更为担心的是气温已经降到了-10度，
4: 怕他们在湖上出现严重的失温。
0: 黑石北湖位于青藏高原的藏北无人区。一天前，湖泊科考专家朱丽萍和队员来到这里。终于，冲击艇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
2: 直接对着老陈这块顶过来，听见了吧？不要停，直接对着老陈这顶过来。加大马力，冲上来。再往这边站一下，再往这边来，再站一下。
0: 失联的队员平安归来，但天气恶劣，今天的工作必须暂停了。
5: 来来来，喝点姜汤。
6: 谢谢。
5: 来来，行吧，先喝点姜汤再说。
0: 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朱丽萍的任务是科学地估算出青藏高原这个超大规模的湖泊群总储水量，同时揭示湖泊未来的演化方向。近20年来，朱丽萍几乎走遍了青藏高原上的所有湖泊。
4: 我要来征战。
7: 通过二次科考，我们就希望给一个完整的答案。首先有多少水，这水的质量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刚刚10月，藏北就已经进入了冬季，温度一天天下降，天气状况也开始不稳定。科考分队必须在大雪封山前完成工作，撤出无人区，留给科考队员的时间非常有限。青藏高原上的湖泊多如繁星，它们构成了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和面积最大的高原内陆湖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青藏高原冰川融水和降水逐渐增多， 使得高原80%以上的湖泊都在扩张。1970年，青藏高原湖泊总数是1080个，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400个，湖泊总面积从4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5万平方公里。掌握这些湖泊的动态，了解它们的水质和其中记录的历史信息，对预估亚洲水塔的未来极为重要。
6: 在水深65米，这是70，这是75，这是80。
2: 你现在65，这是水银界面。
6: 对对，水银界面，在8米深度呢，有一个墙的反射层。
0: 声呐和地震剖面仪测量的数据显示，黑石北湖深度超过60米，可钻取的沉积物厚度大约8米。
8: 谁，小马，你在那个船上吧？你在船，你跟那个谁，你跟小杜，还有那个谁？
2: 昨天晚上你应该把这个都落实好，谁在哪个船上？你不能到这说啊，你炫指挥，没有这么做 GY 工作的，好吧？
0: 鞠建廷是这次湖泊科考的执行队长，也是朱丽萍的第二个博士生。
9: 放了啊，
10: 放。
11: 04年就开始跟朱老师出野外，18年开始独自带队。我当时第一次我们测14个湖，都是很大的湖，那就是马不停蹄，晚上半夜里走到哪是哪，就是躺在车里睡觉，或者找一个小茶馆就睡觉。
2: 先绑带子，先绑带子，带咱们
9: 绑绑一个上一个，绑一个上一个。
0: 朱丽萍带着队员开始搭建作业平台，他们要在平台上架设起岩心采样器。朱丽萍亲自指挥的正是湖泊综合科考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在湖底取岩心。岩心就是在湖底垂直钻取的圆柱状沉积物。沉积物是从大气或水体中自然沉降到湖底并堆积起来的物质，里面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可以反映当时的沉积环境和气候条件。湖底岩心越往下，记录的历史越久远。通过研究岩心，可以了解湖泊的水文、水质变化历史以及古气候变化，为未来的气候变化预测提供证据支持。
6: 老陈，老陈，你把船开到我这船的屁股方向。
3: 好的，好的。
6: 小马，你们开过来，靠近那个平台。
0: 鞠建廷指挥队员们把船开到湖中心的位置。由于沿岸湖底坡度较为陡峭，钻取岩心一般都会选择湖中心。湖中心坡度平缓，湖底沉积物受到干扰最小，覆盖的年代也最久远，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岩心。
12: 对，慢点，他那边高的慢，
2: 看你容易把你转下去。
5: 你手里面预存一些石子，给你留点空间。
0: 到达预定位置后，科考队员要在湖面上固定作业平台。两队冲锋舟分别从对角方向拉出锚绳，在作业平台的4个角抛锚固定。
2: 有点偏了，忘了，往左边点。
0: 作业平台的稳定性决定了采样的成功与否。

0: 没事，这么远。
1: 活动的对，老蔡，活动。哎呀，往那边，再对，再从。
2: 采样器底部安装了一个密封活塞装置，用来采集湖底岩芯。
3: 可以。放进去，不疼。
1: 王哥，没事，抬起来，抬起来，把这只有卡上面那个脚吧。
2: 接下来，朱丽萍和队员要让4.5米长的采样器垂直下降到湖底。
4: 这个绳子是吊死的那根吗？
1: 对，这底下是个黄轮。
3: 倒刺。哎，
2: 在这个过程中，上端的稳定翼至关重要。稳定翼用来保证采样器在湖水中不受水流影响，防止采样器在下降过程中转动，导致各种绳缆缠绕在一起。
4: 哎呦，
2: 队员们要用一组滑轮装置让采样器安全平稳地下降。
1: 哎，慢点，慢，都要慢。
4: 这不行，让你收定。
1: 好，松吧。
4: 小心。
1: 好。怎么搞的这是？
4: 这滑轮跟那不滑轮肯定不一样。
1: 等会儿。先试，对，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啊。他
4: 这绳子跟铁什么样的光滑铁啊？先别弄了，把推上了。
2: 由于滑轮安装不正确，导致采样器无法顺利下降。
4: 我觉得一代一代传承很重要。他在刚入学的时候，那我都是手把手去教他。然后他在比如说我现在新的学生，他作为他的师兄也好，作为现在队长也好，那他这样身体力行。
5: 野外工作嘛，难免是会有些争执。他也是担心吧，就是说我们样品打不上来，就是岩芯取不上来。其实我是个人来说，我比较有信心的。
1: 穿过去，然后锁在箱子上就行了。
4: 那个绳子还是挂着，要往这边系的。
1: 先上去，然后把它的系上去，然后再上去。
2: 在巨舰艇和三个绞车手的配合下，活塞钻顺利下降到湖底。接下来，他们要用钢缆拉动采样器里的活塞，获得岩芯。
3: 够了吧，试试。
4: 换人。这个我估计成立不是很好。
1: 我们是这样哈，就第一管是容易出现，往后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我们呢还是接着往下打，然后呢这个
4: 你现在接着往下打，不接着往下。
2: 第一根岩芯并不理想，此时天气再次突变，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1: 别人放松了，这别打眼了，
4: 打眼打眼打眼打眼，
1: 就节省两段。
4: 一二走
1: 走，
4: 一二走
1: 走，
4: 一直
1: 走。
4: 然后量哪点有岩性。
2: 这一次他们合作默契，团队成功采集到了湖底8米深的完整岩芯。
4: 86，
6: 这岩芯是被放入的。
1: 别怕了，
4: 如果就要平台折腾。
2: 刚刚回到岸上，空中就飘起了雪花。任务已经完成，朱丽萍也放下了焦虑的心情。20年来，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不同的湖边眺望。这些湖泊如此美丽，它们背后酝酿的危机却鲜有人知。2018年，可可西里盐湖持续上涨，对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造成了严重威胁。未来如果湖泊依旧持续扩张，将很可能侵吞周边草地与牧场，淹没村庄，甚至威胁重大工程设施。除此之外，随着高原湖泊面积剧增，湖水蒸发速度加快，每年被蒸发的水汽量相当于3570个杭州西湖的水，这大大加速了青藏高原的水循环。
4: 实际上来讲，青藏高原是一个在地质学、地理学、生命科学、生态科学都是吸引全世界人来研究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大家不知道，知道的这个浮光掠影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是为着探索这个奥秘来做的。我 怎么了解自然 Naomi 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驱动力，

0: 获得419个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模拟水储量，向评估高原湖泊总储水量的目标挺进。在这座巨大的亚洲水塔中，固态的水、液态的水、气态的水不断发生着复杂而奇异的变化。我们现在并不能窥见所有的秘密，但我们可以永远追寻，永远不停下探索的脚步。
1: 吃饭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
2: 但是回到注射地就有感觉了。
1: 我先想想，
0: 81岁的徐湘德是第二次青藏科考中年龄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此行的目的地是阿尼玛卿雪山。
1: 很近了啊，看起来已经很靠近了我们的目标了，不容易，因为这路途很远啊。
0: 阿尼玛卿山位于昆仑山东段深处，主峰玛姬雪山海拔超过6000米，是东昆仑山的最高峰。阿尼玛卿山终年积雪，是黄河源区重要的冰川区，拥有黄河流域最长最大的冰川。
3: 谁不舒服的？
4: 对。量一下血压吗？
1: 血压没有
4: 了，量一下吧。
0: 虽然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但徐湘德仍然坚持来到海拔4300米的雪山南麓，因为这里是他此次工作的主战场。他即将在阿尼玛卿雪山冰川区进行增雪补冰的试验。
5: 你看，徐院士，冰川这个冰崩，把前面的路全冲毁了。
1: 对，
5: 冰川变化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收容。
6: 我们通过卫星遥感可以看到，青藏高原上80%以上的冰川都处于退缩状态。
0: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地球上的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退缩。南极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冰川群。2021年，一座冰山从南极洲的冰架上断裂脱落，它的面积达到4320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纽约市的面积。这是迄今为止从南极冰架上脱落的面积最大的冰山。最新卫星显示，它漂移了2400公里，即将进入南纬55度左右的德雷克海峡，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所有的冰山飘到这里基本有去无回，因此德雷克海峡被称为冰山坟场。南极的冰山仍在不断解体，科学家预测，如果南极冰川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60米。
1: 够呛，你看这个状态，这个人工真是不变，任务就特别重了。
0: 气候的变化无法抗拒，但人类应该有所作为。徐湘德构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在雪山上进行人工增雪作业，填补消融的冰雪。
6: 研究结论就说，降水对冰川有影响，那就说明我们可以在冰川开展区域性增雪补冰，可以减缓冰川退化速度。
1: 因为人工增雪补冰它有很多基地，那么所以我们的科考呢组合了，就变成一个动态的定点优化的天地空一体化的边科考边取的数据，从维窝里过程来证明它是有效的。
0: 幸好这是国内第一次有计划有目标的针对冰川退缩区进行人工增雪补冰试验，一切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4: 这个也是我们南京院
0: 20多家单位开展增雪补冰试验，他们将采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多地点、跨区域联合作战。
7: 这个地面点按理说是跟我们那个

0: 水质探测应该是配合的最好的一个观测点。
1: 对，对。
2: 青海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立即开始制定实施方案。
0: 对，3589应该在这边的那个最低飞行的安全高度是多少？
3: 咱们飞的是阿尼玛青雪山的话，它的海拔高度是6283米，理论上的，安全飞行高度的话，应该保持在7000米以上，这还是最低的这个安全高度。如果要是，遇到云层结冰或者其他的情况的话，在7000米左右的话，还不是这个，绝对的安全高度。
4: 你们到时候在那个区域里面自己找云，这样可以吗？
3: 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在那个区域。
2: 最终，他们确定采用载人飞机、中小型无人机、地面高炮等设备，开展一场空地一体的试验会战。根据计划，阿尼玛青山附近的人工增雨高炮作业点首先进行实弹演习，等待降雪试验的到来。与此同时，除了眼前的补冰试验，徐湘德和团队还要进行无人车地面车载观测试验，这是面向未来更长远的超前布局。
5: 关键就是这个无人车今后是为高原的无人区的试验，将来无人区肯定要装改装的皮卡，
1: 是吧？是的，
5: 更大的系统在无人区上建立一个无人车的一个监测网。
2: 未来利用卫星遥感与这些新的车载科学设备组成一张天地空一体化的立体移动探测网，获取天气变化及其云降水的特征，弄清楚高原水汽的输送变化特征，有助于揭示全球水汽变化对亚洲水塔水资源变化的影响。
6: 您看，在这边好像有一点点对流起来，在马庆的西部。
2: 作业区只有达到多云的天气，空气中含有充足的水分，才可能形成降雪。
7: 以后。
2: 这一天，青海省气象局的气象雷达监测到新的天气过程正在形成。
0: 对，刚好是在阿尼玛青雪山的南边。
8: 那就可以正常播撒了。
0: 可以正常播撒。对，这片云它是有可能会发展上来的。
2: 青海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同时发现，在阿尼玛青雪山附近将会有云层经过。
6: OK。
2: 气象人员立即根据天气系统的变化，制定人工增雪飞机的飞行计划。
0: 可以啊，可以。
8: 算完，对，这个探测高度我们按7000算吧。
0: 行，要沿着的那个高度啊，时间对不上，效果就要打折扣。
2: 第二天清晨，西宁机场果然阴雨绵绵。24个烟条，100颗焰弹搭载在飞机上。
9: 可以，好了。把这个激光的窗口呢，再要清理一下，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
2: 同时，飞机上搭载云降水测量系统，可实时探测云粒子、降水粒子的数据。
9: 那接下来上飞机。
2: 这架空中国王号飞机是国内外大气探测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主要机型。500公里以外，徐湘德把人工增雪会战的指挥中心设在马沁县气象局。然而此时的阿尼玛青冰川依然晴空万里。距离阿尼玛青最近的雪山乡，移动气象观测车和观测小组正在对雪山附近的大气进行实时监测。
10: 徐先生，我们接上了。
5: 那么你开始观测吧。对，无人机可以起飞。对，
10: 现在干净了。
9: 我看到我
10: 现在我们就正在扫描这个云。就这边。
2: 观测小组同时用激光测云仪测量云层。
10: 水汽比较少啊。

0: 相隔500公里，会战现场和直飞机场的天气截然不同。
1: 西宁塔台，你好 ，Bravo 幺六 Echo 执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麻烦给个放行。
0: 高原天气变幻莫测，尤其在冰川地区，由于气温差异，经常形成冰川风，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2: 来，放单，来，下单。
3: 主任，通电了。
0: 而进行人工增雪作业的飞机恰恰就在冰川区上空，这是一场充满挑战的飞行。徐祥德紧密关注着各个部门的情况，在他的蓝图中，这次试验能否成功不只关乎阿尼玛青山的冰川。
4: 冰川在北部地区退缩的慢，南部地区退缩的快，那么对增雪补冰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我们在论证可行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
5: 张主任，现在我们到达阿尼玛奇雪山，现在它正在我们的左侧。
0: 根据制定的航线，飞机抵达阿尼玛青上空。

0: 他现在还有一点鱼了，
1: 现在就是但是
2: 已经有一点鱼
0: 了。然后，
3: 现在这个云太低，我们现在降高了。
4: 兰州你好，飞龙幺洞 Echo 五申请下降300米作业，可以下降300米，飞龙幺洞 Echo 五。
5: 赵主任，我们现在到达作业区，可以开展正常的播撒作业。

0: 数小时后，阿尼玛青雪山周围飘起了雪，地面的微波雷达等设备同步开展观测，获取降雪前后的云系、水粒子等变化。增雪补冰试验的第一步获得了成功。目前，全球冰川全面退缩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2019年，人类举行了首个冰川葬礼，纪念冰岛一座700多年历史的主要冰川消亡。现在，各国科学家纷纷提出缓冰之计，有的用白色羊毛毯给冰川盖被子，有的用人造雪增厚。
1: 青藏高原这个亚洲水塔，它是全人类的，地球的大气和水循环系统是人类的生命线，它的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影响整个地球。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保护好地球美丽家园。
0: 如何使用科学的手段尽可能地减缓冰川消融的速度？如何守护亚洲水塔，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继续看到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画面？这是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

0: 科学家们一边和时间赛跑，一边想办法留住时间。这里保存了过去30多年在青藏高原数十座雪山钻取的冰芯，总长度超过2公里。它们被分割编号后，静静地安置在冰芯库里。冰芯是从冰川垂直钻取的圆柱状冰体，它封存着地球不同时期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信息，相当于冰川的年轮。在冰川不断退缩的今天，冰芯库留下了宝贵的冰川样本，它们就像一个个时间胶囊，是科学家们留给未来的一封信。
1: 我们这个冰芯库里储存的最早的冰芯是敦德冰芯，它是钻取于1987年祁连山脉，然后到了这里呢是古利亚2015年的。古利亚冰芯是目前青藏高原上钻取的最深的一个冰芯，深度可以达到309米。
2: 还有巅峰神明阿兹克考当中，从珠峰顶上的8848米，还有7028，还有6500米，我们刚处理完，现在就是每个指标都在测。
0: 这是2022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成功登顶珠峰时的珍贵时刻。冰芯钻取的高度记录随着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被刷新。巅峰使命是第二次青藏科考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参加科考队员最多、采用的仪器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是人类在珠峰地区开展极高海拔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一次壮举。第二次青藏科考是国家的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是关乎国家命运和人类未来的科学考察。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在青藏高原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获得了诸多成果。经过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初步估算，青藏高原冰川的储水量约8万亿立方米，主要河流径流量6560亿立方米，湖泊的储水量8150亿立方米，亚洲水塔的水资源总量超过9万亿立方米，相当于长江口日夜不停流淌10年的总水量。青藏高原整体变暖变湿，快速的气候变化加大了亚洲水塔的失衡。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固态水总体呈减少趋势，液态水呈增加趋势。生活在东亚、南亚和西亚的20多亿人，几乎每个人都浸润在亚洲水塔的滋养中。中国人更是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诗句中，陶冶了情操，凝聚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这座水塔是亚洲的生命之源，一代代科学家正在持续对它进行科学观察、监测和保护，让这座超级水塔继续为人类提供水和生命的力量。亚洲水塔9万亿立方米的水从何而来？它们又是怎样被搬运上高原的？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科学家们探入从未到达的深空，扫描横跨数千公里的超级涡流，追踪异常降水带，远赴南海监测热带气旋，希望探知这个庞大系统的奥秘。 敬请关注《再登地球之巅》第二集《空中秘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

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同，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长城一号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七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2: 和盛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3: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沪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1: 和盛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沪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3: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啊，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4: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2: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3: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4: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
3: 的？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
4: 卖布啦，
3: 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
4: 啊，
3: 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应县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5: 我小时候一睁眼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睡的，
6: 一看不见他是个小家，一推家门先看看他，我是睡觉前得看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挺好。
1: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

0: 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1: 你看，你们祖高啊！
0: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2: 拿水泡。
3: 这个链最低边这么宽，
2: 嗯，
4: 第一个不生虫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0: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2: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那些木塔吧，它每天有一个柱子拢西位。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第一次。73年。
5: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6: 嗯，是的。
5: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6: 休息的那一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下一个手机。
5: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6: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0: 应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7: 这里是弹壳，是炮弹打响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啊，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地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0: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5: 这雨下的还不小。
2: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没见过木塔，所以想去看一看。
0: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5: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0: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2: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的，古代的好木工盖的，没有人理解我。
0: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5: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了。
2: 把灯骨简化了，灯骨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0: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2: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直径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16个，都是一样。
0: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

0: 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1: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2014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2: 哦，上边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1: 怎么造？造哪样一个字？那不长哈。
2: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1: 你摇吧，你看
2: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1: 行，走哪样没事。
2: 哟，好，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0: 制作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三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2: 咱坐这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1: 你看人家那董国王，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3: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了，
1: 5年时间，
3: 对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2: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
1: 叫赵玉山。
2: 赵玉山，
0: 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一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2: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4: 对，
2: 很细腻。
4: 实际上这是土豆叠放。
0: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2: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5: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0: 浑源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源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源的土豆和水

0: 才能做出浑圆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圆，悠悠两千年。浑圆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1: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2: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1: 对，
2: 浑圆的母亲河，
1: 浑圆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圆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醇而香。
2: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1: 挑水
2: 啊，
1: 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呢我又带着儿子来挑。
2: 哦，
1: 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2: 兄弟姐还挺沉的，叔，
3: 是吧？
2: 嗯，
3: 过去我就挑着这个扁担，买凉粉，
1: 浑圆凉粉，就这样。
2: 浑圆凉粉，谁家凉粉好吃？
1: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圆有句俗语叫“山药蛋蛋饱中饱，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圆土豆。浑圆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2: 我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1: 这是咱们浑圆的最后的土豆。
2: 这是最好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
2: 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打了一辈子交道。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人是鱼，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想吃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吃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
2: 嗯，
1: 一碗凉，
2: 一碗凉粉，还真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1: 咱们买好土豆了，
2: 好土豆了，
1: 啊，
2: 好凉粉儿，
1: 啊，对。
0: 用浑圆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2: 粉味道怎么样？
4: 香，
2: 很香，
4: 对，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2: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4: 对对。
0: 浑圆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在很多人的眼里，浑圆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2: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5: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2: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
5: 哎呀，那说不准了。
2: 说不准了。
5: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2: 干凉粉儿。
0: 离开浑圆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 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2: 你好。
6: 啊，你好！
2: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你在这块写写画画的。
6: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们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2: 那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6: 崖壁都画出
2: 来。前面是深谷。
6: 前面是深谷。
2: 悬空寺。
6: 悬空寺啊，这不是那个
7: 设计好了就断刻了。
0: 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6: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2: 您恐高？
6: 有恐高。
2: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6: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2: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8: 对。
0: 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8: 啊，不是，
9: 很早以前就有了。
2: 您在这边走，
6: 不敢，不敢看底下。
0: 张多堂剪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剪过家乡的悬空寺。
8: 他都要这老
0: 师。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建有楼阁庙宇50余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10: 小吃有饼干吗？
2: 有
10: 不
2: 有。
8: 对，来慢一点啊，
2: 真不容易。
8: 往里靠，转身，转身往里靠。
0: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11: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2: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11: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哦。
0: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8: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2: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8: 立柱在撑着是吗？
2: 对，
8: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0: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8: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2: 对，
8: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
2: 米，
8: 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们加工一下，前端的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这个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0: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2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

0: 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玄、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0: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记忆。
1: 哇，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2: 不是啊，
1: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2: 设计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装裱。
1: 这是多层剪纸吗？
2: 多层剪纸
1: 叠加上去的。
2: 对，这就是。
1: 难怪
2: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0: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2: 不是，嗯，垂直的，
1: 垂直的
2: 上下活动。
3: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然后一立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立起来。
4: 两个指尖的力是相
3: 对应的。
4: 嗯，明白了。
0: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5: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了，静小性更强，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0: 沿着长城1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记忆，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科学。

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五”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

0: 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共用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1: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了煤、油、气、

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共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5到9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1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历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100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容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

0: 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之油和煤之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之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之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之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之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1000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 相当于每年。

0: 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U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智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

0: 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万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

0: 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15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 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严严的熔枪。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枪，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协同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 需要重点强调。

0: 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长时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

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高温酷暑热穹顶，40度高温席卷欧洲，关键时刻，中国降温神器火速出圈。
1: 不断在涨价，从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
0: 接单赶制发货，靠天气走红的背后，中国降温神器凭什么在欧洲圈粉？
2: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欧洲的夏日，不少人印象里自带清爽滤镜，惬意凉快是标配，而今年夏天这份美好滤镜直接碎了一地。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气象记录。持续高温之下，民众健康遭遇威胁，山林火灾频发，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这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到底有多难熬？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一下。
1: 今年夏天，欧洲开启烤炉模式，高温热浪成为欧洲大陆的热词。
2: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l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3: Mes nuits, assez compliquées. Je vous avoue que j'ai du mal à dormir. Je suis assez, je bouge partout et voilà, ça c'est compliqué.
4: Ich glaube, so richtige Hitzewellen waren hier bisher eher selten.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1: 气温一路狂飙，欧洲降温设备需求同步激增，爆单断货排队。想入手一台降温家电，既要拼手速，还得熬耐心。
5: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6: Hemos prácticamente triplicado las ventas que en los meses, como digo, de abril y mayo comparado con el año anterior.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de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O sea, el que lo confirma hoy lo tiene hace aproximadamente en 15 días.
1: 一边是欧洲市场高温催生巨大刚需一机难求，另一边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在涌向国内降温产品制造集群。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同比增长12.3%，其中降温类小家电贡献显著。浙江慈溪拥有近2000家小家电整机企业，配套企业超过10000家，全球约60%的小家电产自这里。七月初，记者一来到浙江慈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忙，一问都是忙着接单、赶单、发货。
7: 空调的需求一下子起来了，以前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移动空调，那么不温不火吧。也正常的量，但今年一下子突然就量大起来了。
1: 记者了解到，订单激增的同时，价格也是节节攀升，但即便价格上浮，也依旧拦不住海外客户迫切的采购需求。
8: 不断在涨价，50美通20美金涨价，50美金涨价到100美金涨价，总共涨了200多美金，它还是断货。正常的话，可能在促销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消化完，但是现在就是说集中在前3天就处理完了。
1: 涨价200美元还是卖断货，这位贸易商告诉记者，移动空调爆火不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即使可以安装，费用也十分昂贵。
7: 它不能随便的个人去装，需要有执政人员去装，那这费用就非常高。装一台的话，具体根据你现场的情况，但中位数今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800欧元了。空
1: 调，胡本纯坦言，1800欧元的安装费都够买3台这样一体式移动空调了。怎么选择更为划算？欧洲的用户早就算得明明白白。这种一体式移动空调不用打孔插电就能用，还能随意挪动，完美适配老式公寓租房人群的需求。眼下接单接到手软，但胡本纯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盘算着明年的生意怎么做。
7: 其实最关键还是明年我们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怎么去规划。
8: 明年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明年天气会有什么变化，所以
7: 那还是要关注同行的这些好的产品，多跟我们产品中心去沟通这些消费者的痛点。
1: 胡本纯说， 他最近搜集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7: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1: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9: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敢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1: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2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9: 制造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呢做取暖器。
1: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

0: 贵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1: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十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二合一，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集装箱发走，也是发往西班牙的，就是大概有个发了两个柜左右，这块区域已经发空了。
0: 记者发现，虽然眼下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为了趁着这次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产品升级的步伐也丝毫不懈怠。这款喷雾风扇是企业的主打产品，最近功能又做了升级。
2: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这个拆掉上面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雾风扇，而且他们给那个喷雾风扇定了新的名字叫冰雾风扇，
3: 那就方便多了。
0: 除了移动空调冰雾风扇，另一款磁吸制造的降温小家电也在热销，家用制冰机。记者赶到这家制冰企业时，发货仓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品装车发货。
4: 这边抓紧一点啊，我们待会早点装完啊。
5: 好，
4: 好吧，后面几条线还有几个等着呢。
5: 好，
4: 插进去。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明显增长。
4: 平常的话，我们基本上二十几个柜吧，如果是说像集中发的话，一天有四五十个柜这样子在处理。
3: 那一柜大概有多少件？
4: 像制冰机的话，有2400多的，有那个3200多的。
0: 磁吸是家用小型智能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十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磁吸。今年1至5月，磁吸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6: 我们公司1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万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0: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进了美国市场，但是当时在欧洲却不吃香。
6: 不得不把制冰机。当时我记得英国客人跟我讲，他说你我们英国的厨房没美国人这么大，他说你这么大的制冰机呢，在英国卖不掉，你一定要做得小。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初代制冰机做得又大又重，经过20多年的产品升级，最新款的制冰机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6: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人家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是啊。
0: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6: 多少米啊？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那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0: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磁吸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7: 据我们统计啊，1到5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元，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0: 近段时间，磁吸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0: 在慈溪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
1: 是大概大后天要调好交给他们。
0: 贴片是

0: 打 PCB 的时候我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1: 短短两天的样品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压缩前端样品的试制周期，客户的新品上市节奏就会滞后，企业很容易错失订单和市场窗口期。
0: 之前有一个订单，大概对方说有几千万产量，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当时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啊，可能导致他那边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丢到了这个订单嘛。
1: 最近陈建杰他们接到的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前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0: 现在电风扇的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每个月的话大概在十几万吧。我们一年需要做个不同的，可能有十几款，顺利的话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打样工作。
1: 高效的样品交付能力只是企业抢占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2: 副车来这里。
3: 现在客户啊，
1: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2: 动作状态。
1: 45岁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能生产单一产品。此后，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
2: 我们原来产线有4条，
4: 4条是自己的吗？
2: 购买国外品牌的，当时一条产线是500万。
1: 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厂区内新增的4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2: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所以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
1: 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更是集中爆发。
2: 一天几乎能出，九万六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1: 不仅是李进的公司，快速反应是磁吸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那么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5: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6: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1: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3天时间内生产出20000台制冰机电机。王志帅告诉记者，20000台的数量只是冰山一角。
6: 台产已经非常爆火了，这一周已经排了32万台电机了，刚才又来了20000台。我们本来是5点可以下班，但是现在盘完的话只能9点。
1: 王志帅说，其实从今年3月起，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制冰机电机的生产旺季，因为他们要为下游客户预留充足的物流运输周期，保障供货稳定。只不过没想到欧洲的高温让加单返单一下子多了起来。为了保证订单及时交付，这家企业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产业

0: 线的改造，将原先的人工生产线替换为全自动生产线。
1: 我们现在的制冰机电机全部有自动化生产线代替，目前有4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条制动线10个小时，我们做在10000台以上，不合格的品，直接从设备上自动剔除。
0: 交付速度与产品品质的双重优势，让这家企业的订单不断增长。截至今年6月，金鹏伟他们的制冰机电机今年已经售出326万台，同比增长近30%。
2: 今年的量我估计可能会达到1000万台，供不应求。我们现在客户呢，每天都有订单进来的，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在生产，客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
0: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3: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4: 制冷了，
3: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撞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0: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数量偏少，
3: 所以他们基本上，我们了解到批发商大的那些都卖得很好，都卖完了。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811.75亿元，同比增长10.23%。降温小家电是重要增长品类，其中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21.1亿元，同比增长20.9%。
5: 这些都是出口欧洲的产品，那这个杯子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小口的，然后我们是采用这种内风水，然后我们是减少它的这种热辐射，然后我们还做了这种比如说镀铜的这种处理，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做过测试啊，反正40多小时以后冰块是确实没化的，老外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香，很好用。
4: 那像这一种是欧洲卖的最好的是吧？
5: 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它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和中午出门的时候，带一杯这种冰水或者放冰块，然后可能一天都够用了，1000多毫升嘛，毕竟，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今年因为欧洲高温的这个原因嘛，我们比去年同期是有30%以上的增长的。是的。
0: 王猛告诉记者，由于保温杯的季节性不强，一年四季都有市场，因此欧洲客商会常年补单。今年在补单的产品中，这种传统的大口保温杯成为爆款。
4: 那像这个爆款，在欧洲爆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5: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0: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所有的产线都在忙着生产来自欧洲的订单。
5: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要发往欧洲的，发是中欧班列，差不多2来天就到欧洲那边去了。欧洲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0: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5: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0: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6: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它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打开，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

0: 水平都一样的啊、哦，把打开矿泉水就这样，一拧就是好了。
1: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0: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嗯、
2: 哦，上面有电风扇。
0: 对对，
2: 就贴着这个纸条都能够看得出来。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嗯，触碰一下。
2: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0: 对，更大了。
2: 哦。
0: 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哦、
2: 我看这个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
0: 水。对，加湿器。嗯，然后我们就这样加湿一下呢，你看。
2: 嗯。
0: 看得到吗？
2: 哦、上面就有水珠。
0: 哎哎，这
2: 就是。上面就有水珠飘下来。
0: 对，加湿器。
2: 水雾飘下来。
0: 水雾飘下来，对，这个伞原来我们是去沙特、迪拜，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炎热，他们的天气都是40几度、50度左右，
2: 太热了。
0: 太热了，我也去过迪拜啊，有时候真的是下个车拍咔咔两张照片，马上就回到车上，就外面太热了，真的是站都站不住的那种热，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伞。那今年呢，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当地就会很火。
1: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0: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
1: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发，加急出货也不成问题，这正是中国制造独有的实力和底气。
3: 欧洲高温带火移动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一批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风口从来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欧洲高温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时，我国配套齐全、韧性十足的产业链是无可替代的地利，万千从业者拼搏创新更是最珍贵的人和。天时给市场机遇，地利靠产业根基，人和凭实干担当，三者合一，共同造就这波降温产品出海热潮。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书写。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1: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艳？
2: 古代的

0: 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1: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岩、顶世奴，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量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所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0: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它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清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作，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4: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0: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4: 对，一是原配，第二它这个底座也是有一定的老气。
5: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

0: 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人一种很古韵的感觉，还有这个它的最重要是它的材质，这个琥珀的通透，还有外边的包浆都很符合这个清代的这种琥珀观音的造像的感觉。
1: 嗯，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假，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对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嗯，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嗯，
1: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这件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3: 好，那个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像在明清时期呢，这种琥珀呢就是它作为陈设器啊，雕刻的也很多，这是一件什么呀，琥珀雕件的这个文房陈设器啊。它呢雕刻的是什么呢？雕刻的是送子观音。那怎么去判断它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它的托，那么从它托上来看呢，这也是它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啊，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啊，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1: 嗯，好，谢谢石老师。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68000。258000、98000、22000、57000，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25万元的原因是？
4: 那我给25万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1: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68000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25万元。为什么？
5: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1: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3: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啊，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圆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 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十大几万。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发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来先请教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2: 我从它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它的这个釉色，还有它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1: 五号夺宝人，
7: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就它这个
1: 假在哪儿呢？
7: 它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它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1: 青花发色太艳了，
7: 对，不是融入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8: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7: 对，
8: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顶，如果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它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1: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个人认为它是对的，真的。
1: 您觉得它是对的？
9: 哎，对，
1: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9: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用来吐痰的，
5: 沙斗，
1: 痰盂吗？
9: 对呀、啊，哦，晚上
1: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9: 它
1: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9: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1: 所以要用这种这样的一个器
9: 型，小的放在船头
1: 哦，
9: 来吐痰用的。然后这个讲着青花这个东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
1: 哦，
9: 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真的。
1: 哦，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10: 我们先一打眼就看它这个器型啊，你说它像炉又像罐，刚才大师说又像拓鱼，对吧？这个器型就很疑惑啊，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器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啊，很陌生。另外这个我们从它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 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它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它的笔触啊，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啊。然后我们再看他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啊，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曾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施老师，
3: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啊，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啊。再看这种羊的雕刻啊，一眼就是所有都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啊，这个不要太贵就行啊，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10: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啊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引青啊，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11: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啊，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啊，是西周那种文字啊，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啊，刻在这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那种啊。
3: 不，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啊，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啊，但是他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啊。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呈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12: 老师好，嘉宾好。
1: 你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12: 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1: 我家传的。
12: 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功。
1: 哦。
12: 然后。赏赐的，但是它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1: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12: 啊，对，
1: 所以把这件。

0: 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说是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1: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鼎式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0: 四号夺宝人呢，
2: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细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就从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骨气特别的足。
0: 好，来五号夺宝人，
3: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嵌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以相对没有银饰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嗯，
0: 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4: 对对对，
0: 是完整传下来的。
4: 上面被弃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弃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嘛，就是放在里边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浸成这种颜色。
0: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介绍一下杨老师。
5: 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边搁几年不会沁色的。
6: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宝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面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崭新的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5: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顶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门有一项东西叫炉顶，有的是帽顶，那是炉顶。你像我们管大顶里边，那么大顶里边带着盖的，那个顶都非常大，所以这类东西常有这单一类东西。
0: 因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4: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0: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4: 对，
7: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价？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5: 做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种作品，比比皆是。
7: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8: 这件瓶子啊。

0: 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1: 竹简文玉佩嵌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2: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之前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3: 没有，
2: 也都没问过。
3: 对，就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个他的节目啊、哦，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2: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号27万元。
4: 哎呀，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2: 哦，给高了，
4: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2: 五号夺宝人呢？
5: 啊，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啊，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了，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他减了5万。啊，
6: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他过去他再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5: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6: 对，他是为了修饰它的美啊，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2: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6: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2: 到底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3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1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7: 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卖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面或者宫里面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所以价格呢浮动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6: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宝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2: 好，谢谢沈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了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3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宝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2: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代竹节纹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8: 雕工非常流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
4: 对，它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东西都是那么

0: 什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1: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2: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着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3: 这一看就是真的，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二它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处来源于它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4: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
5: 玉
4: 的感觉，我第一眼看到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1: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4: 对，材质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1: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6: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他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就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脂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5、3万5万、1万2、2万5、4万6。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万元呢？
2: 因为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所以我觉得，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1: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6: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它做旧了，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万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万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7: 像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鎏金的那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银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鎏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呢，东西是假的。
1: 好，再来看第二件，第二件呢，说是和田玉的籽料，没有说年代，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料。
6: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这是一定的。

0: 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啊，成分不纯。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2: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啊，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1: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2: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1: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初见会现场。
2: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3: 珊瑚釉。
2: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本件紫砂壶圆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杨继初杨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杨继初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1: 杨继初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5: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被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啊。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啊，
1: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5: 对，
1: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5: 对，
1: 五号夺宝人呢？
6: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了，我用手故意的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1: 四号夺宝人呢？
7: 它的这个器物呢，以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啊，而且价值是极高的啊，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1: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7: 对，
1: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3: 这个大家对这个都比较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啊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欺骗性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那种，所以它这个呢，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这风格不一样，杨继初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啊，够民国。

0: 国，民国好些防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帝叔本人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歌釉，圈足露胎是黑褐色，防铁阻止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长颈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你们好。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一对藏品是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
1: 啊，
3: 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
1: 嗯，
3: 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瓶了，然后我这对瓶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瓶，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瓶了。
1: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3: 我喜欢爱好，
1: 嗯，
3: 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1: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3: 算是吧，
1: 算是
3: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1: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3: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然后
1: 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瓶。
3: 对，是这样。
1: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3: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1: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中期歌窑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对不对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螭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5: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就是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嗯，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6: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
1: 嗯，
6: 那你真的。
3: 谢谢
6: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底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你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1: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有些问题。
7: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
1: 嗯，
7: 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6: 对，
7: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螭龙的那个就没有龙的，在我印象中啊，龙它是有一定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假的。

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

0: 1235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左老师
1: 啊，小伙子好眼光，
2: 谢谢老师
1: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割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的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啊，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2: 谢谢老师。
0: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3: 因为爱，所以爱。
0: 卖给他吗？60万元。
2: 想卖也不想卖。
3: 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2: 马上卖
3: 给他。卖不卖？
2: 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0: 哦，还不卖吗？
2: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您还是挺喜欢。
2: 对，马上卖给他。
0: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2: 马上卖。
3: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就像你刚才说嘛，对他的爱都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4: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3: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2: 对，是的，
3: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0: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3: 对。
0: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
3: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0: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2: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3: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0: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3: 他都不会出手的。
0: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3: 对啊。
0: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1/10的价格，65000元。
5: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0000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价格5000。
0: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五号的60万，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2: 稍微贵了一些。
0: 对，还能找他退吗？
2: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1: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它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哎，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存在的，10多万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啊，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还是有潜力的啊。但是当下肯定是没有了。
2: 谢谢老师。
1: 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立刻马上卖给5号嘉宾。
0: 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

0: 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三位，分别是我们的一号、二号和五号夺宝人。那么三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后一个座次。三位请听题。粉彩瓷器始创于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二号。
1: 雍正时期。
0: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一号和五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在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用。抢答开始。哎，五号抢到了。
2: A.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3: 对，
0: 所以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三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4: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笔架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四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架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以粉彩为饰，通体会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潘静、秦深，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现在呢，在秦深面前这件呢，是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静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先从潘静开始吧。
3: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0: 你也觉得它是真品？
3: 是的。
0: 好，那秦深呢？
5: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0: 潘静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是真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静的判断是
6: 眼光很好，
0: 是真品。来，您说说这件。
6: 它就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外销的，外销的啊。
0: 好，那既然潘静这个回答是正确的，秦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真品，
6: 也非常正确。
0: 看来对于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6: 对，这一件就是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它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

0: 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比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秦深给出的是35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
1: 哇，
0: 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比价。
2: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啊，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潘进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秦深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秦深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2: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是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一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静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静，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秦深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静，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5: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4: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5: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6: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4: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7: 隔空开始查点事。
4: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0: 多看多看多看，
6: 一锤定音，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驼鹿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

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葱，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它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葱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

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4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塘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塘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塘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塘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塘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她。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

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美棠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荆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新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它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在此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楚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他苦寻的食物，但他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两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词
0: worth appreciating?
2: 哪吒，
1: 你脱口而出哪吒。
0: Our movie did so well. Very curious.
1: 增长开花，结果
0: I see more change.
1: 中国电影正在崛起。
0: Higher quality stories.
1: 你作为迪士尼船长
0: ，It never felt like work to me.
1: 各种各样的考验
0: ，Why I was spending so much time here?
1: 在选址的那一刻
0: ，The fulfillment of a dream, the most grand achievement. When I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94,
1: 播下了魅力种子。
0: If you don't go, you can't grow.
1: 您会担心吗
0: ？I can touch anybody's heart.
1: 快乐老家
0: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1: 美好。欢乐、轻松、幸福、梦幻。
0: It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We should be optimis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film.
3: 在和这位迪士尼船长的对话中，对中国的热爱、对上海的深情，始终贯穿他的每一句讲述。过去30多年，他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成长与繁荣。中国已经从单纯的消费市场转而成为全球的灵感策源地。当这片土壤里长出的枝叶开始蔓延向更广阔的空间，带着中国文化的滋养流向全世界，他也在这份文化交融里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宏伟梦想。就像他说的，好故事能打动所有人，不管它来自哪里，这也将是中国 IP 和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再次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

万计的海星交连在一起，覆盖在礁石表面。他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但是这座看似岿然不动的王国正在悄悄呼吸，他们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掠夺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暖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造就中国境内唯一一片会在冬季凝结的海洋。海冰覆盖面积最广时能达到数万平方公里。海面之上，海风在呼吸之间吹皱了冰块。海面之下，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斑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足够的勇气。

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但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比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用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它不断练习呼吸。

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妈妈在水下关注着它，耐心地等待着它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潜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不时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雄性座头鲸会不断用歌声吸引配偶，拍动着前鳍，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海冰逐渐消失，似乎是有意留出更广阔的空间给小海豹。他跃跃欲试，期待跟随妈妈向下一站出发。

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憩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不是一天，他已经精疲力尽，需要一块地盘好好休息。裸露的礁石早已被经验丰富的成年海豹占领，小海豹只能换地。还好，成功登陆。

气温逐渐升高，为黄渤海带来了新的生机。海带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藻体上的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十八种成员之一，它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

海豹，但他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鬃毛蓬松的雄性海豹担任首领。他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纲。他在贪婪地学习。

旦发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荒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

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1: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2: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雨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心伟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

0: 答案是茯苓。好，刘丹有疑问，
1: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您。哎，请坐，请坐。你好，
3: 你好。
0: 来，请坐。
4: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5: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21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摄入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吗？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嘛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0: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6: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哎，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它好在哪儿？
2: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0: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2: 对，
0: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24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7: 小暑逢胃出梅，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七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八号就出梅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

0: 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哈，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1: 小暑的这个节气，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面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人体的五脏来讲，我们的这个容易伤脾。为什么容易伤脾呢？因为我们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这种湿邪如果过于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脾给困住了，它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那么又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2: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再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0: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2: 喝甜水，
0: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2: 是的。
0: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1: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岔，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0: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2: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说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1: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0: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1: 对，
0: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3: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七到九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苓根，这个苓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0: 不
3: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

0: 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啊，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1: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埋在地底下了，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营养价值在哪里？
2: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1: 对。
2: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啊，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1: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3: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啊、甘淡，它能够渗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恶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甘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1: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3: 是的，
1: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
3: 嗯，
1: 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0: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1: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2: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1: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哈，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1: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3: 嗯，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1: 那肯定了
3: 啊，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护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啊，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 粳米二，黑芝麻一，

0: 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1: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0: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粳米胚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1: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不过呢，再好的这些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总得有不适的人吧。
0: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1: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1到2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1: 这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0: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1: 唐老师来讲一讲。
2: 那么《红楼梦》啊第60回就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丫鬟哈、
1: 偷了，是不是
2: 五儿？对，被诬陷说的就是偷了茯苓霜，当然是个冤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公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1: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0: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1: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0: 是的。
1: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0: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1: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
3: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四肢，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2个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或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喉。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凝心，尽览天地清和。
1: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0: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3: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抗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迫使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1: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4: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

0: 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1: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2: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1: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2: 火往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心烦心慌。
1: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2: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1: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2: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1: 如果还不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0: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1: 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0: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1: 既然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2: 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0: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1: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0: 对。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1: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0: 对，
1: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3: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0: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

0: 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1: 那我们在想，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1: 嗯，你如何形容这个香味啊？我觉得有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2: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1: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菇也有鲜的香菇，这个鲜的香菇怎么保存它比较好？
2: 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少买少存货啊，买了及时吃。另外如果我们买多了要放起来的话，我们放在4度冰箱去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1: 4摄氏度的环境下。
2: 对，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保存太久，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3-4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1: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2: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2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伞了。
1: 开伞了。
3: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
1: 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儿。
2: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1: 然后第二个呢，
2: 就是看它的菌褶，
1: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2: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菌褶。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菌褶，它的菌褶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1: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2: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2: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1: 它
2: 传播后代。对，
1: 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4: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1: 香
4: 味，这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那个感觉了。
1: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但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5: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2: 对，
5: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1: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2: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1: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2: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1: 最后就是闻气味。
2: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1: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4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5: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1: 有啥区别，都很褶。
5: 是，
0: 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1: 鲜的？
0: 对，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1: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0: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1: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0: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1: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0: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煎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高的。
1: 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啊，那就得有方子了，就得有办法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香菇黄芪瘦肉汤，
6: 给大家推荐一款香菇黄芪瘦肉汤，能够针对我们暑邪伤心表现的这种心烦呀、燥热呀、口渴呀、多汗啊，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啊，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啊。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3: 香菇黄芪瘦肉汤，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干，香菇的纯，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意中。
1: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它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0: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比做汤做粥了来说简单一些。
1: 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0: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啊，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啊，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啊，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1: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0: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1: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0: 有微微的甜味儿。
1: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7: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

0: 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1: 对，
0: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1: 嗯，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两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2: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叫暑邪伤到肝了。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暑邪它是个什么东西？
4: 那么暑邪的特点，其实它是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油裹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1: 黏黏糊糊的，
4: 是的，
1: 粘的哪儿都是，如油裹面。
4: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瘀，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1: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5: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1: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4: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然后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1: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4: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他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1: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4: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胃也是干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5: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于飞有问题。
6: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7: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

0: 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1: 刘丹，
2: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1: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3: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多更好的细出。
1: 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3: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种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等到它出胶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1: 不用放点冰糖吗？
3: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的，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1: 后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3: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1: 张大厨，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4: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特别舒服。
1: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它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3: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的时候，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1: 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3: 我们可以鲜榨，
1: 鲜榨葡萄汁
3: 我们可以鲜榨葡萄汁
1: 怎么做？来学一下。
5: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1: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3: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1: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的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0: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了。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
1: 这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当会导致这个中毒。而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鞭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这类的物质。
0: 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1: 对。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储存不当，对吗？
1: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的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就泡太久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0: 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哈，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有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见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于我们这剧毒的叫我们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失活，依然是有毒的。
0: 也就是说高温呐、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
1: 对。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么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
0: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就会让人中毒呢？
1: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0: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
2: 这个不是竹荪，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
0: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2: 对，
0: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1: 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过，因为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

0: 这类的那个蘑菇。
1: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0: 另外一种就是假木耳，叫叶状耳盘菌，这个你去野外的话很容易就采回，是当木耳吃，它其实是跟木

0: 第一的，
1: 嗯，对，
0: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1: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卡额高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经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0: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1: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盔孢散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菌盖，那菌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肝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命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螺散。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螺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海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褐磷环丙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褐磷环丙菇。
0: 嗯，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1: 吃了这一类海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可能的风险越高。
0: 嗯，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1: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还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个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0: 嗯，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1: 对，
0: 嗯，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使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0: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1: 哎，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见会给你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至少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0: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3熟，第一种熟是
1: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0: 第二种熟
1: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0: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1: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最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0: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1: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0: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初步识别它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样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0: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湿，是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暑已到，热浪登场，今天高手坐镇，中医解毒教你如何清热避暑，酸辣鲜爽的泡菜鸡祛湿还开胃，越吃越够味儿。
2: 3、2、1，
3: 哇，
4: 一闻上它就莫名的口水就流出来。
1: 消暑美味冰酿墨鱼，清凉爽口还健康，
5: 寒温搭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4: 是，
1: 上蒸下煮到小暑，健康避暑就要这么吃。
4: 到小暑时节了，小暑呢什么感受，其实古人啊就给我们答案了，您请看。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俗语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都知道小暑有三候，同时呢小暑也有三愁，一愁湿热黏腻，二愁食欲不振，三愁贪凉伤胃。那么小暑时节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小暑。
1: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盛夏热浪的开端，正式开启上蒸下煮模式。此时太阳直射增强，地面热量持续累积，水汽蒸腾不散，空气变得闷热潮湿，让人整天黏腻难受。小暑过后进入伏天，暑气渐重，也更需要一口清爽的解暑佳肴，把胃口慢慢找回来。
4: 那既然小暑啊这么热，这么没有食欲，那吃点什么既能解暑又能让我们吃得好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了我身边的两位高手，咱们先分别打个招呼，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都江堰的何小一，今天呢我带了我们青城四绝之一的青城泡菜给大家做一道美食。
7: 大家好，我是交通太大厨段恒，我们交通避暑的这个菜呢就是冰酿海鲜。
4: 二位都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高手啊，这高手就在我们这个另外一侧，这位可不简单，可以说是这个高手中的高手。
8: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王树立医生。
4: 王老师呢，今天就请您这个从咱们中医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暑时节应该怎么吃，既能避暑又吃得好。
8: 没问题。
4: 今天二位一个带来的呢是当地到了小暑时节都会吃的泡菜，
6: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海鲜。
6: 嗯，
4: 哎呀，这个跟我小暑吃的不一样，我小暑就吃冰棍啊，就但是冰棍吃长了容易拉肚子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那咱就边做边说。
6: 好。菜的灵魂就是用青城山的泡菜
4: 哦
6: 和这个鸡来做的一个泡菜鸡。
4: 泡菜指的就是这个是吧？
6: 对，我带了三个，这个就是叫泡的辣椒。
4: 辣椒
6: 哦，而且必须要用这种二荆条，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有嚼劲。我们泡的那个坛子也是那个土坛，而且这个水呢必须要用天然的矿泉水
4: 哦，
6: 脆嫩可口。
4: 咱们让这个王老师也感受一下啊。
6: 对对对，看看跟你了解的泡菜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4: 是啊，
6: 泡个酸笋、紫姜，对，这三样
8: 闻起来很清香。
4: 就我有种感觉，就是本来呢到了小暑时节确实没什么食欲，
6: 对，
4: 但是呢一闻上它就感觉嘴里生津。
6: 哎，
4: 是吧？
6: 对了，
8: 是有这种感觉，
4: 就莫名的口水就流出来了。
6: 哎，你说对了，
4: 是吧，大厨？这个跟咱北方的泡菜可不太一样，
7: 在北方腌不出来这种泡菜。
4: 对，
7: 而且它的气候也好，还是说它的原材料就适合腌泡菜，在四川。
6: 对，通过时间的沉淀，它会有乳酸菌，会自然发酵，会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4: 泡菜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小暑的一个食材哈，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都说腌制过的食材。

0: 点，就是它有亚硝酸盐，这一点咱问问王老师。
1: 在蔬菜的表面上有很多的杂菌，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有氧气比较丰富，它在增殖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硝酸还原酶，会把这个蔬菜当中从根部吸收的一些硝酸盐类的东西啊变成亚硝酸盐。一个星期之内啊，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是会增加的，七天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亚硝峰，这个时候是吃这个泡菜是不安全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延长，泡酸菜的这个氧气啊它少了，需要氧的这些细菌它就成活不了了，就慢慢的增殖减慢了。而这个时候这个酸性乳酸菌大量的增殖多了，一般的情况下啊，短的是2周，如果是冬天呢温度比较低的话，那么可能20天左右亚硝酸盐含量就非常少了。
0: 明白
1: 啊，所以那个时候吃就非常安全了。
0: 所以姐姐，咱们这个您带来的泡菜一般要腌制多久？
2: 萱笋呢可能大概就泡了有1个月、但是里面的这个辣椒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收的，
0: 都快1年了。
2: 对，汪老师讲得很对，就是时间的沉淀，那个时候的辣椒呢就更有嚼劲，就更脆。
0: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沉淀的久，它自然风味就很足，
2: 是
0: 香味也够，是吧？
2: 对。热锅以后呢就可以下这个油了，油呢也不要太多，因为本来夏天嘛，我们就要尽量的清爽一点点。
0: 到了小暑的时候，黏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食欲会降低，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比平常瘦个半圈。你也发现了吧？是吧？这就是什么？最近没好好吃饭，
3: 确实瘦了啊，
0: 确实吧？
3: 对，
2: 热锅就开始放这个。
0: 哇，这香味一下就来了啊！
2: 把这个鸡肉放进去煸一下呢，是因为去它的腥味儿。直接加球，
0: 现在就可以加吗？
2: 对啊，主要是为了去腥。
0: 我们了解的川菜好像都要放一些豆瓣酱，放了干辣椒，放这个花椒，先把它爆香，是吧？姜蒜葱往里一放，那个香味才冲。
2: 今天重新给川菜证个名，你们理解的川菜都是大油大麻大辣，是吧？
0: 对。
2: 我今天这道川菜呢，就是为了配合这个节气，小暑我们要做的是好吃爽口解腻，关键还开味儿。所以说呢，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油重，没有那么辣，但是呢它又有辣味，就是源于我们的青笋泡菜里面的这个泡椒。
1: 本身啊，小暑气温还没有完全那么高，但是呢在北方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下雨了，而在南方呢它是梅雨季节刚过，本身就有湿，然后接着天气也热，所以是暑热是最主要的这种气候。那我们饮食方面呢就要清补，就像您这道菜里头少油少盐，但是呢还有鸡啊。那至于泡菜呢，这也是挺关键的，因为我们这时候的消化能力差了，所以呢需要增加消化能力。而这个泡菜呢是乳酸菌的发酵的，在肠道里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促进胃酸的分泌以及消化液的分泌，所以呢是能够增进食欲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本身泡菜呢就是这个乳酸菌发酵的，这个菌它可以抑制肠道的一些有害菌啊，所以呢对我们提高免疫力，增加肠道的功能也有好处。
0: 它跟我们平时熟悉的辣椒啊，它那多了一层亮的感觉。更重要的什么？它那个味道发酸，能勾起你的食欲啊。
3: 泡姜做鱼做肉特别好。
2: 哎，对，
3: 你知道有很多小孩是不爱吃姜的，他觉得那姜味儿啊辣重，
0: 发酵过后的姜它变得口味不一样，
3: 对，
0: 柔和，很柔和，没有姜味儿，不冲了。
2: 对，是的。
0: 咱看看这锅里的情况，现在你看饼
2: 要扁的焦蒜，把它多余的油脂和水分给它去掉。
0: 对，
2: 泡菜就是咱们的灵魂。
0: 好，
2: 放这个的话就是让它有一点点辣味嘛。姜呢就是它的作用就是去腥味，有一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吃。
1: 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姜是一个很好的养阳气的食物。
2: 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的酸笋下锅，这个时候就放我们的姜葱蒜了。
3: 它是最后再放的。
0: 对，
2: 所以说做法上有点区别哈。再放一些作为配角的一些佐料啊，这个椒它就比我刚刚放的那个辣椒要，这个灯笼椒就要辣一些，再来加点泡椒，这个呢一定是要放的花椒。

0: 们四川的这种菜系里面基本上会放到这个时候叫放一个灵魂的。
1: 这个宝贝来了，这个宝贝可太重要了，让这个大厨感受一下，
0: 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1: 让王老师也给你感。
0: 好，
1: 这是咱们今天这道菜的灵魂。
2: 嗯，酸味儿哦，
1: 是吧？很酸。我最开始我认为它是那种山楂水，很像。
3: 我尝一点哈。
1: 啊，你看我闻出来了，但我先跟你说一个啊，
0: 为了这一口，不能说悄悄话呢。
1: 是吧？是这个味儿吗？
3: 绝对是这个味儿，
1: 是吧？
3: 绝对肯定。
1: 你看，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觉得这像那个泡椒水。哎呀，
0: 是这样的。我这碗来自青城山的这个。青城泡菜水，这个我的宝贝，我的灵魂必须要有它。哦哦哦！所以说，虽然说它是有酸辣，但是你看到没有，没有一点点的醋。
1: 对，
0: 就是靠的是这一口酸水。
3: 因为我当时闻了一遍，我感觉就肯定是泡菜水。嗯，而且我为什么要尝一下呢？我尝尝它咸不咸。所以说，你看那个何老师现在什么也没放，我感觉他肯定是拿这个来调味的。
0: 对对对，我需要点开水。
1: 还是有一种那个火锅的感觉，是吧？
0: 火锅和有些传统的烧制的这个菜品上做了一些迭代，我认为结合了现在当下人饮食的一些习惯，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辣。
1: 就是小暑的时候，你要吃火锅肯定吃不下去。哎，
0: 对。
1: 但是吃这样一种泡菜煮出来的锅，应该还不错。
0: 对，
1: 是吧，王老师？
0: 对，
2: 是的，是的。我刚才看了你做的过程，少油少盐，很符合这个小暑的时候这种清补的这种要求。
0: 嗯，对对对。
1: 唯一的调料就是来自于泡菜的那酸中有咸的味道，就充斥了整个菜的味道。
2: 看他还放了葱啊、姜啊，还有花椒啊什么，这些本身也是一个可以祛湿的。
0: 对。啊，
2: 开胃的调料，
1: 所以有这么一道菜能帮您祛湿，能帮您解暑，真的是太好了。好像已经开锅了，
0: 来先来闻一下。
1: 不光闻着香味了，我已经开始咽口水。
0: 加配菜魔芋，这个魔芋呢是比较弹牙的，香菇呢增加它的鲜味儿。这个节气比较适合的丝瓜，增加它的清香味儿，还有色泽颜色也挺好看的。嗯，
1: 而且这几个食材其实都挺适合消暑时间吃。
0: 对，
2: 我们蔬菜要吃清淡的，而且要带点苦味的，比如丝瓜啦、苦瓜啦，暑湿之节啊，吃这些都比较合适。
0: 把盖子盖起来啊，再小火给它煮个15分钟就差不多了。
1: 这15分钟咱们不浪费啊，咱们接下来呢，请这个王老师啊，给我们分享一些养生操啊，能让我们在小暑时节做的。
2: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主要的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都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上，督脉呢基本是行于后背，是补阳的。一个呢是大椎，一个呢是命门，啊，那我就教给大家怎么取穴，怎么做。那我站起来吧。
0: 好，
2: 首先这个大椎穴。在我们颈椎啊，这个颈椎正中低头的时候，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那我们做的时候很简单，把手搓热了，然后这个大椎穴要搓100到200下，左手如果搓累了的话就用右手搓，主要把这个地方要搓热了。
1: 搓着搓着你就发现呢，就有泥儿就下来了。不是搓着搓着你发现呢，你浑身都热。
2: 这个说的对，就是搓着，一个是你这个动作会热，再有一个把它搓热了以后补阳气。第二个穴位呢叫命门，它呢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那我们取穴的时候呢，一个是它正对着我们肚脐，在后背的脊柱的正中啊。那这样取穴呢，我们如果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可以去你的两个胯骨最高的这个骨头，你摸准了这个骨头，然后呢就是两个手指对正往上摸两个棘突。所谓的棘突呢，就是高的骨头摸两个底下这坑，就是叫命门穴。把手心搓热，手心搓热了，然后在你这个穴位上顺时针的去搓这个命门穴，把这个穴位转30到50次，也是这个地方感觉到啊热了以后就达到效果了。
1: 明白了。顺时针啊，这个揉上这么30次。现在看看锅里的状态怎么样了。
0: 好，生活要有仪式感，你来开盖。
1: 我来开盖了，
0: 因为这估计是你的菜。
1: 来，朋友们，3、2、1，请尝。哇
0: 哇，你就说吃几碗米饭，
4: 来吧。
0: 都为了增加它的

0: 这个鲜度更开胃，上面再来一点点哦，泡的紫姜，
1: 这个是没经过炒制，原汁原味的。

0: 朋友们，吃的时候啊，先吃一口泡菜，
1: 对，
0: 会打开你所有的味觉开关。
1: 一定要吃香菇。
2: 嗯，哇，嗯，汁水，
0: 它吸满了汤汁，
1: 香菇而且是脆脆的，而且这个汁水以后完全融入了里边。嗯，
2: 对，
3: 它吸收入味了，味道挺好的。制作过程当中，它也是比那个正常用的盐分也少，所以呢，你在夏天这个少油少盐，属于这种符合清淡的，而且呢里头有啊鸡肉啊、香菇啊等等，它对我们也是一种补充，是很有营养的。
0: 大厨，你感觉呢？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
1: 它的泡菜的汁水非常足，非常浓，做得非常棒，
0: 真的
1: 确实好吃。
0: 如果让我推荐这道菜，我就一个字形容词，就是爽。它的肉味已经融入到汤汁里面了，汤鲜味美的感觉。
2: 对，
0: 它基本上把的那个味道都已经融入到汤里面了。
4: 看起来它是分开的，但是它又是融合微型的。嗯，它基本上是能吃到它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就是炒过和没有炒过的区别。哦，
0: 你看我刚偷瞄了一下，王老师都吃干净了，连汤都给喝了啊！哎，您看见没有？这是王老师认证过的好吃啊！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咱们南方的解暑神器，就是酸爽。那咱们接下来来到了北方，咱们看一看在海边城市的段大厨会用什么方式让我们解暑呢？
1: 我今天做一个就是大墨鱼。嗯啊，往往有时候腌，你看腌蛤蜊，腌一些贝类的，
0: 对啊，
1: 吃起来麻烦。嗯，今天呢解暑嘛啊，我做一个冰镇的。
5: 冰镇的，
0: 冰镇吃海鲜。
1: 对，
0: 来咱开始吧。
1: 可以啊。
0: 海鲜是不是就属于一些寒凉型的食材？
3: 是，
0: 它就是它适合在小暑时候吃吗？
3: 海鲜其实它最主要的是营养比较丰富，蛋白质丰富，嗯啊，所以呢，对人体补充蛋白、提高这个免疫力是有好处的。它四季都可以食用。如果是就是对于脾胃不好的，可以用蒜蓉啊，或者说是姜末啊去蒸，嗯，蒸了以后你放成那个常温的吃。
0: 您现在是把这个肉片儿给片成片儿，
1: 第一保证它的口感，第二呢也好吃，嗯啊，好入味儿，嗯，
0: 这个在烹饪当中技巧呢叫斜刀片，
1: 斜刀片，
0: 磨刀片，对，这种薄片呢，就是让它这个肉呢宽而薄，
1: 对，
0: 吃到那个口感呢，哎，会非常的过瘾。
1: 到了夏天了，想吃点凉的呢，或者是不想炒着吃了，找腌制的东西，螃蟹、皮皮虾，蛤类了，还有虾之类都可以，夹板虾、桃花虾，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海虾都可以。
0: 到了四川，咱们腌的泡菜，但是到了胶东，咱们就腌海鲜。
1: 对对对
4: 对对对，是。其实根据节气来讲，我们都是在因地制宜，当地的就地取材，就是最好的食材。
1: 你看，就改完了，
0: 哎，处理好了，
1: 处理好了。嗯，我洗一下。
0: 好，
1: 它因为有这个粘液啊。
0: 哎，现在就清洗干净了，
1: 清洗干净了，很简单。墨鱼呢，大小都可以，大的呢就片片，小呢就整个就可以了。
0: 咱飞水吗？
1: 飞水。
0: 好，
1: 这个倒水。再倒一锅。
0: 哦，
1: 你知道这锅是干啥的？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另一锅是熬汁儿。哦，哎，必须是熟汁儿。这个腌海鲜呀，不能用生水腌。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也可以换成就是这个炒完了或蒸完以后放凉了吃。那个呢，海鲜容易老，就是冰酿的呢，它是经过，不是说想想的那种这么凉，它是烫完以后用冰水激发一下它的脆感，捞出来以后，然后再在这个汁儿里边泡，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3: 保持它的口感。
0: 他这么说呀，
4: 这样
0: 太复杂，一会儿咱尝一口，尝一口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啊？
1: 料汁儿啊，首先一个桂皮，我也是放花椒，放两瓶香叶，我放点干辣椒，这是小米辣，葱，
0: 香菜，
1: 大葱。几片姜就可以了哈。胶东菜呀，就是就洗蒜啊，洗醋，放上以后，这个蔬菜汁马上就不一样的味道，
0: 那个蒜香味就来了。
1: 对，蒜香味。在熬的同时呢，你看这边也开了吧？啊，开了呢，吃个还得麻烦你一下哈。
0: 干嘛？
1: 倒纯净水。
0: 好，
1: 哎，拿冰，多少冰在哪？哎，
0: 冰有啊，冰块来喽。

0: 一会儿来了哈，
1: 苏菜汁要熬多久？一般来说，
2: 十来分钟。它其实这个卤水呢，跟您刚才讲那个泡差不多。嗯，
1: 咱们这个肉做炖好了，它不也得泡一会儿吗？这卤水也是都沉淀一下。现在可以烫了哈，嗯，
2: 汆烫，
1: 直接快速倒里面哈。
2: 好。
1: 大约就是30秒吧，
2: 那么快啊？对，海鲜类食材呢，一定要这个快速汆烫，因为一老了它就容咬不动。这锅冰水也很关键，它汆烫完以后立马就放到热里面。
1: 对，
2: 我是说自己在家里做，经常都是咬不动。
1: 对，
2: 嗯，
1: 又学到了。冰水啊，知道啊，一放的话，第一，墨鱼呢在。没烫之前呢，它是有点软的。嗯，啊，咱为什么要片薄呢？片薄的话呢，保证它的口感更脆。嗯，特别是加上冰水一激的话，它的口感要比就是不用冰水激的话，口感要好一半。哦，下面这个汁儿呢，就是也熬了15分钟了哈。15分钟呢，我就是现在放料。
0: 这是苹果醋，
1: 苹果醋
0: 也带秘密武器。
1: 对，
2: 直接放在汤汁里啊。
1: 哎，对，直接放汤里边啊。而且我还放着白醋哦，苹果醋呢是有果香味儿，适合夏天开胃，老少皆宜啊。放白醋呢，第一去腥，第二还提鲜啊。
0: 你看，为了这个小暑节气啊，两位都采用了用酸味儿来开胃的这个效果哈，这是不是挺好的？
3: 在中医里头，酸入肝啊，它能够养阴生津啊，所以我们夏天不是。出汗吗？口干口渴吗？那么吃酸性的这些食物，包括水果，你比如说葡萄啊、杨梅啊，可以生津止渴。
1: 你看放完这个苹果醋和白醋呢，我们要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点的糖，点点胡椒粉，去它的腥。盐可以多放点哈，五汁嘛。
0: 因为这汁儿我们不吃，我们就是让它能跟这个食入到食材里的味道，而且盐呢它已经渗透压，能把这个这个味道能入进到食材里。
1: 这个汁儿可以了。
0: 哇，这个味道很不一样。
3: 在这儿我都闻到了，
0: 闻到了是吧？哈。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它主要就是要冷吃啊，
1: 对，
0: 因为本身这个天儿就热了，是吧？
1: 对，
0: 你要让我热着吃，我吃不下去，对吧？这个冷却了以后吃，它把这个味道都渗入到食材里了，你再吃那个口感是完全不同。
1: 对。青柠檬丢上几个，
0: 再一次增加果酸，
1: 果酸味儿，知道吧？这个汁儿呢，就是说。今天再熬出来以后放凉温了都可以浸泡20分钟就可以了，但不能现在放啊，现在放呢容易把它又烫的又老了，
0: 有机会去了。
1: 我提前腌好的，我拿出来
2: 可以好了，已经迫不及待了，是不是？
0: 这人品我跟你说，下回还得来，知道吗？知道自己带动，这就对了啊。
2: 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它还要这个最终凉拌一下，
1: 对，凉拌一下
2: 啊，还要
0: 这个每地儿不同了，像山东呢有可能是呛拌，就是它有倒炝锅，
2: 拿出来这样还要拌，
1: 对，
0: 还要呛拌一下。
1: 你看现在捞出来腌制的就是20分钟以后是这种颜色啊。在下步呢，咱配点蔬菜，这个里边这是青红辣椒啊，还有圆葱，还有一个线椒，更多的是我还放点青柠檬，最后再倒一点香油，
0: 好，提提味儿，
1: 提提味儿。
0: 哎，这个菜就做好了是吧？
1: 做好了，
0: 哎呀，我们马上就能出锅了。
1: 对，
0: 王老师，这个菜是不是比想象中的好一些？
3: 对，我刚开始以为这个冰酿的得多凉呢，但是看它的制作过程哈，不是那么偏凉的。还有呢，看着这个颜色五颜六色的就有食欲。再有一个我觉得最有灵魂的就是说它那个加的那个煮的调料里头，除了葱姜蒜之外，它放了那个香菜。
0: 对，
3: 香菜放了一大把，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香菜啊，在中医里头也属于一种草药，叫元荽。这个药呢，它本身是辛温的。香菜呢，本身煮了以后，它也可以制约这个海鲜的阳，这种凉性。所以从这个寒温搭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0: 是啊，在咱们这个烹饪角度来说呢，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但是其实就把这个健康和美味联系到一起了，是吧？

0: 好了，那咱们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嗯，这个就冰酿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冰不是说是指的那个就是冰凉冰凉的，嗯，它只是说用冰水把这个食材呢冰一下浸一下，嗯，就是保证它的口感，嗯啊，这叫做冰。
0: 而酿指的是泡在刚才卤水里，
1: 对，泡在卤水里。
0: 这个蒜啊辣椒啊

0: 的话，经过泡制之后，充满了味道，非常的香，好过瘾。刚开始一入口的时候，那种酸味儿非常的生津开胃，然后呢，这个甜味儿是回口，
1: 对，
0: 哎，然后慢慢的能体现出食材本身鲜美的味道。
2: 嗯，
0: 哇，这个夏天吃到一口以后，感觉那个燥热的暑气都下来了。
2: 我觉得首先入口就很清爽，而且就是一口海鲜，一口蔬菜，层次分明。
3: 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多吃几盘呢。它也是符合少油少盐，特别的清爽，而且呢，确实用凉水激了以后，不管这个蔬菜也好，还有这个墨鱼也好，都保持了它的脆感，让人特别有食欲。
0: 最开始您会担心它特别凉是吧？
3: 啊，对，现在吃起来不那么凉，就是常温的。
1: 跟你一样
3: 啊，对对对对。
0: 它的凉不像是那个冰棍冰块透心凉，凉到底，它反倒就像您说的一样，它就是一个常温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吃到嘴里是那种爽口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吃凉的效果，而不要吃那种大凉。
1: 对。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个菜我跟您说，您要是这个在饭店里买呀，没有88它不卖的，是吧？您在家里做，那可以说是相当的物美价廉，非常实惠，而且制作过程又不难，对吧？看着电视哈，吃着小零食，是吧？这个时候我相信您肯定是满足您任何的美食的想象。哎，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处在一个小暑时节，非常闷热潮湿的环境下，您又没有食欲，哎，突然提鼻子一闻，旁边那家您的邻居正在用泡菜做一道美食，
2: 对，
0: 您肯定得敲响他的门。
6: 球搭子，
7: 球，啥搭子啊？
6: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9: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0: 牙签烤肉，摇摇杯，
11: 开跑了，干杯啊！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这里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 频道，看见价值。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都仙村变网红艺术村。
20: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
4: 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
21: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
4: 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
22: 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喜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
4: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合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近年来，乡村游热度节节攀升，成为了人们出游的一大热点。“十五五”规划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既看得见乡愁，又是假期出游的好选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打卡。浙江湖州南学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不少杭州、上海、苏州的游客专门带孩子来过周末。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美丽的环境呢变成美丽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那个创造那个价值。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说不要我们钱，所以呢我们也是3月份接触，4月份就把协议签掉了。
0: 村委会主任何明发提到的黄冰冰，就是负责改造这个村落的乡村规划师。黄冰冰1996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刚毕业的他，就与姚里村结下了缘。如今，艺术范儿姚里村正是他带领团队经过3年的规划和改造呈现出的新面貌。
2: 刚到姚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他要带着小朋友们出来体验生活，他是自驾游的一个自主力的人群之一了。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这个整个村庄的风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的条件来定位它叫儿童友好村。

0: 过去村里的养殖场、仓库、民房已经化身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旅业态。
1: 这个地方是我们姚里村的文化礼堂，其实我们团队刚来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了第一轮的改造，它的前身是村子里面的碱站，以前这边都是养蚕，所以有一个集体的这个收碱的这样的一个碱站，所以我们团队就重新在这边策划了一个云朵栖息地的咖啡馆。
0: 走进姚里村的礼堂，游客可以在里面品尝咖啡，观赏文创产品。村里还把擅长做饭的爷爷奶奶们发动起来，开了一家面馆。经过中国美术学院12名学生的形象设计打造，现在还成了网红面馆了呢。
1: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然后她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姚里啊，跟沈爷爷一块儿在村里边开的这个面馆呢，是我们团队来之前就开了的，但是我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后面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么好的味道给更多人知道，所以是去年还是前年哈，我们就做了一个青年相创工作营，来邀请一群青年人来改造奶奶的这个小面馆的空间，改造后奶奶自己也维护得很好，现在也有不少游客过来吃了哈。
0: 在合作公司的运营下，姚里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业态，将废弃猪棚、老旧厂房改造为姚文化馆、云集艺术空间，让休闲空间焕发新生。黄彬彬告诉记者，姚里村可以根据他的想法进行改造，这给创业初期的韦前辈解决了很大的成本压力。黄彬彬作为外来团队，到底是怎么跟村里合作推动姚里村的改造和运营的呢？村负责人介绍说，不同于传统乡村外包运营、政府兜底扶持的模式，黄彬彬创新推出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2: 村里股份经济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占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间来算的，一间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斤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20年嘛，那后面还有翻倍嘛，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云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3: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

0: 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百来斤重，这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1: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在守住古建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文旅，实现风貌保护与乡村宜居兼顾。那么这个村落是怎么保护村落肌理与岁月质感的呢？
0: 其实这里已经坍塌了，就这个地方是露天的了，然后你看这个石头我们都是修旧如旧修回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匠人就根据，就像这个村里你看下面都是石头上面是土，这是他们的老技术，就砌墙砌石墙，但是呢这一块呢它整个就塌掉了就没有了，我们是用砖头补回来的，就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是原来的，我们是用这个黄泥墙倒塌的泥粉来粉的这个墙。
1: 乡村规划师谷小航将村里闲置的生产用房纷纷改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场所，有山野小酒馆、木碗手作工坊、乡村杂货铺、非遗银饰体验空间等等。
2: 你觉得每家店不管大小是吧，你可以进去一下看一下，然后跟店主去交流一下，如果用一个话来说的话，我感觉这边可能更有活力一些，或者更有生命力一点点，或者更有温度一点点。
1: 坑根村的核心竞争力是江南少见的完整保存的石头古寨风貌，谷小航用温和的规划手法注入各类商业业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老房子活下来，保留了原住民，是一个活着的古村落。
0: 这个村庄最美的位置就是每一块的这个田，就是地里头都种着庄稼，这是我们理想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家家户户有自己的菜地，就临近房子的菜地，每一块菜地里头都种满了吃的，蔬菜呀、瓜果呀，一年四季都是不间断的。然后我们祠堂里还养了鱼。
1: 坑根村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里办工作、办旅居。
3: 住了两天嘛，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像我们这种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这种手工人，这样子。然后就在这边待下来了，就这样子而已，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茶则，就是喝茶的时候盛放茶叶用的嘛，这样子。
1: 游客们管这里叫乌托邦桃花源，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如今我国很多小村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度发掘农业多元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田园、山林、乡土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康养、农事体验，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鼓励支持乡村旅游的政策导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规划师准备在乡村打造出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毛伟作为乡村文旅规划从业者，当时走遍丽水市遂昌县的山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景致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爆款呢？
4: 现在的文旅项目已经跟疫情前景不一样，那么现在更多的重的是体验，那我们设置所有的环节的时候，我们把体验放到第一位。
1: 丽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坝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4: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

0: 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三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赢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在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千把人。
1: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0: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对出去呢，正好是我们西范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1: 游客来到西范乡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而在乡村规划改造过程中，规划师们感到设计改造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赢得村民的信任与支持。1991年出生的刘林，四川大学生物工程硕士。2018年，随着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的推进，他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骨干，跨越千里从北京来到了天柱山脚下的万建村。
2: 其实我老家本身也是农村的，然后我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我记得20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1: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杨家老宅、杨家花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没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林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心的隔阂。
3: 来的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能相信他。
1: 为了赢得信任，刘林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2: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着村民然后跟上来，然后一起去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剥离开了建的这个过程，而是说我建管用，它怎么样在地化的可持续的运营下去，因为村子还是村民的村子，它不应该成为游客的村子，而应该成为本地人的村子。
1: 曾经寂静的万建村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20-30个留守的孩子成了刘林眼中最珍贵的希望。
4: 对我们来说意义挺大的，还有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欢乐。
2: 规划其实是偏统筹前瞻，事实上它真的是能够去统筹当下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乡村的发展路径。
1: 这群90后乡村规划师用5年时光让小村庄旧貌换新颜，也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和温暖。

0: 啊。
1: 这个孩子在我们村里啊，帮我们家搞得是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接受他们，很努力。
0: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十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2: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拉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0: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3: 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2: 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啊，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要保持这种乡愁。
0: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整洁的道路、整齐的院落、绿意盎然的果园，共同构成了一幅意境悠长的水墨山水画。绿水青山与村舍民宿相映成趣。
4: 我们以后还要搞农家乐啊，搞那个兔宿啊，就是要游客在这里住得开心，玩得开心。
5: 他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就好了，就住在这里了。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在西南的川西平原，同样有着许多村庄华丽蜕变的故事。位于成都蒲江的明月村，茶山叠翠，荷塘飘香，这里是游客眼中的诗与远方。环境美了，村民的生意经也就念起来了。在明月村，田金荣把自家院落改造成了陶艺房和扎染房，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当老板。
6: 今天这个是我染的这个方巾，它是用就板蓝根，然后传统的染料，然后染制的。非常漂亮，对，很漂亮，感觉还比较新奇的，因为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体验的地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乡村，然后能够体验这种传统的非遗蓝染的制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意思的。
7: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自己家的房子，建造起来以后我们政府就是给我们规划一个风貌，然后规划好我们建设好以后，我们就自己家就开了一个陶艺坊，做了一个扎染坊，忙的时候每天接待就是上百人，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外出工的就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0: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8: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9: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

0: 自己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让我们的乡村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下，就新环境下变得更好。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显著高于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增幅。乡村民宿高预订率、县域微度假订单大幅上涨。

0: 涌现出一批扎根山野的乡村规划师，他们将空心村变成网红村，让游客从路过变成流向，让乡村从风景变成惬意放松的休闲体验。
1: 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年轻人脑洞大开，创新传承古老非遗。从东海之滨到苗岭深山，从徽州古村到京城戏台，非遗出圈，老手艺走进现代潮流生活。年轻人如何用创意与智慧开创非遗新消费新场景？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从修车扳手到烧烤架，他如何借世界杯盘活生意？
2: 比以前晚上还是多了将近一半吧。
1: 从水荒地到绿茵场，他如何用足球引燃激情？
3: 足球是不是魅力很大，很快乐？
1: 世界杯激战正酣，他们如何点亮人生的另一片赛场？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点多，但是此时此刻，这烧烤店啊，生意是太火爆了。看，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为什么呢？不用说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此时正在进行的就是葡萄牙对战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场比赛。
1: 虽然已过凌晨一点，但精彩的比赛让球迷们毫无倦意。他们在享受美味烧烤的同时，眼睛却不肯放过屏幕上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内托来到右边，
1: 比赛进行到第六分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记劲射破网，刹那间球迷们的热情被彻底点燃。
0: 在如果在家里自己看足球，和到烧烤店和朋友们一起，和这么多陌生的人在一起看足球，这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第一种呢，在家里面，你想这大晚上的，你不敢吼啊，你不敢叫啊，你不敢嚷啊，对不对？
0: 不敢。
3: 你 C 罗进球了，我不敢欢呼嘛。但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喊一句“输”，是吧？或者喊一句 “vamos”， 这个都可以的。
0: 这样也是给自己的偶像来加油打气，是不是？
3: 对，也尽心一点吧，这边。
4: C 罗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因为他第一轮上一场没有进球，其实他的压力很大。但是作为 C 罗球迷呢，我们一直坚信他肯定能进球的。结果今天第六分钟的时候就进了一个球。
2: 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给摆够。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
1: 第一粒进球带来的沸腾尚未平息，比赛第十六分钟，葡萄牙队的直接任意球配合，又将所有人的目光牢牢锁定在屏幕上。
2: 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
1: 而此时烧烤架上却演绎着另一番沸腾，通红的炭火吞吐着灼人的热浪，肉串整齐地排开，肥瘦相间的肉块在高温下渐渐渗出油光。屏幕那头每爆发一次欢呼，这边铁架上的肉串似乎就翻得更快一分，像是与球迷的节奏暗暗合拍。烧烤店在这个夜晚的收入正随着炭火的明灭不断地变得厚实起来。
5: 老板，这里
0: 这位是吧？好，谢谢您。哎，您是老板。
6: 哎，对对对，你好。
0: 我们就想过来看看，说这晚上为什么店里这么热闹，生意这么好啊？
6: 还行，
0: 挺谦虚的。就是今天有多少桌？
6: 今天有十好几桌吧，好多就是过来看世界杯、看足球的。
0: 就特意支了一个大屏幕，在这儿做这种世界杯的这个直播，是吧？
6: 哎，对。
0: 就是一方面呢是就是吸引客人，
6: 哎，也算吧，
0: 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又能吃烧烤又能够球迷聚会的一个场地场所，是吧？
6: 对。
1: 一场比赛五粒进球，球迷过足了瘾，烧烤店也赚得盆满钵满。凌晨三点半，人潮退去，喧嚣散尽，罗快和服务员开始麻利地收拾满桌狼藉，动作麻利地向赛后的球场管理员。天亮不过几个小时，上午十点，罗快已经站在了烧烤店隔壁的修理厂里。从他熟练的动作里看不出半分熬夜带来的疲惫，很难想象昨夜那个烧烤店老板和眼前这个修车师傅居然是同一个人。
0: 哟，
6: 嘿，
0: 头天晚上烧烤店营业到半夜，然后一大早上你这就开始修车了？
6: 对呀，没办法呀，这才是这本来就是我的主业嘛。
0: 这是老本行是吧？
6: 老本行，
0: 修车是老本行。那这边

0: 是您的工具箱。哎，
1: 对对对，
0: 这些工具是我平常很少见得到的，我看看都有什么。哦，这是扳手吧？
1: 哎，对，
0: 各种型号，
1: 各种型号的
0: 都有，
1: 大小的都有。
0: 看着太专业了，我觉得是比烧烤店的这些设备哈，这些东西要更加专业一些。哎，
1: 对，修车嘛，车子这么多个零部件嘛，肯定要一些专业的工具来拆装。
0: 哦，哎，那您跟我说一下呗，就是。是咱这看着这店规模也不小，里面修的车这档次也都比较高，就是后来为什么说要开烧烤店呢？
1: 还是这几年嘛，中国的电车发展的比较迅速嘛，电车本来维修就相对来说维修的费用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就相当于是我们把一部分的业务给压缩了。
1: 哎，对，有一部分的场地那边做烧烤啊。
0: 哎，那您觉得就是开烧烤店和开修车厂之间哈，它有什么样相通的地方呢？
1: 这两个行业都是服务行业。
0: 您看您这转型转得有点大，有点跳跃哈。以前呢是天天对着车，对着这样的机械设备，现在呢咱们是需要对着各种的新鲜的食材。
1: 对，
0: 以前就是可以说是修车可以一天不太说话，现在每天晚上要大量的说话沟通了。
1: 是是是，以前对着的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哎，他不说话，他只给你结果，给你说。然后现在对人，对烧烤店那边呢，不光是食材也好，还有都是每一个过来吃饭的顾客也好，都要用心去沟通的了。
0: 你看，就是白天是对着冰冷的设备，晚上是对着热情的炉火，所以你这一天的感受也是别人可能是好多年感受不到的。
2: 罗快干了20年汽修，对餐饮一窍不通，即便选择了门槛相对较低的烧烤大排档，刚开业时生意依然门可罗雀。作为铁杆老球迷，恰逢世界杯开赛，他索性在店里挂起一大块屏幕直播球赛，不曾想高清画质配上烧烤啤酒的畅快氛围，瞬间吸引了大批球迷蜂拥而至，球迷们边看球边聚餐，小店一夜之间热闹起来。
1: 有世界杯啊，以前晚上还是多了将近一半吧，
0: 就是能够增加50%的收入。
1: 差不多吧，40%-50%吧。像这些肉那些，如果今天哎坏了没买完，该丢的就丢掉。哎，每天必须要保证食材的新鲜，还有就是佐料。在我们重庆这个地方啊，本来都重麻重辣，味道比较要求的比较大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那些该放的放到位。哎，像这些跟那葱花这些该撒的撒到位，卖相更好。但是
2: 罗快心知肚明，一家烧烤店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究还是盘中的味道。世界杯能带来客流，但赛后的日子怎么过，如何把新客变成回头客，是他绕不过去的考题。为此他决定从最根本的地方入手，死磕烧烤品质。

0: 自己的一个特色，哎，师傅取的名字叫水瓢烧烤，我们里面加
1: 水瓢，
0: 哎，对，这就是我们以前重庆老家的水瓢嘛，舀水的。
2: 水瓢烧烤是重庆等地兴起的一种特色吃法，顾名思义，就是用不锈钢水瓢来盛装和拌料。它的灵魂在于食材烤熟后剪碎，再放到瓢里和佐料一通猛拌，让每一块食物都裹足味道。
0: 在这里面我们跟其他的不一样，就是单独加了我们秘制的有泡椒啊，还有一些蒜蓉啊等等很多很多单独的佐料。
1: 哦，就是不是说像其他烧烤店那样是把串儿放到盘子里边直接端到客人的餐桌上，这样大家是叫撸串儿。
0: 哎，对，
1: 我看现在小伙子是已经就是拿这个镊子夹子是把这个肉都给撸下来了是吧。
0: 哎，那种看起来比较干一点，这种啊比较湿润一点，油脂更丰富，然后更加体现我们重庆啊本来都有重辣重油的一个性格嘛。
1: 这挺解压的这一动作。有鸡爪，有牛肉，有彩椒，
3: 都
1: 香肠，
3: 鲜肉为主。
1: 嗯，哎，这还用剪刀啊？

0: 对啊，
1: 大块的食物都需要通过剪刀给它剪碎，
2: 方便吃一点嘛。
1: 啊，它是不是也方便它后期入味儿啊？
2: 哎，对，这就是我们的秘制的调料，里面有正常的烧烤的辣椒啊这些，然后我们这里面加了自己做的蒜蓉、泡椒，还有其他的一些秘制的佐料。
1: 芝麻应该是又香又麻又辣的是吧？
2: 对。
1: 这淋上了红油之后，这看着特别有食欲，油亮油亮的。
2: 这种跟传统的烧烤看起来就是要滋一点、饱满一点。
1: 哦，还要再加呢。
2: 这是我们川渝地区的折耳根。
1: 这是泡萝卜，
2: 泡萝卜，哎，这就是葱，这葱花，
1: 鲜葱花，
2: 哎，
1: 还有
2: 我们的秘制的泡椒，
1: 这是我们哦，它就既有麻辣，还有泡椒的味道，这还有蒜蓉是吧？
2: 哎，对，
1: 就是现在是有球赛，大家都来看球，最关键还是味道好，能够吸引很多客人。嗯，想象不到，它应该不是非常传统的重庆烧烤的这种纯麻辣的味道，还有泡椒。蒜蓉加进去哈，
2: 有一点改进，
1: 应该会非常非常好吃。
3: 与传统烧烤整串食用的方式不同，水瓢烧烤能使佐料更均匀的附着，风味渗透更彻底，口感也更为浓郁饱满。世界杯激战正酣，俄快的烧烤店借此走出了开业低谷，更难得的是他因球结缘，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球迷好友，在场共赏热爱，席间畅谈人生。小小烧烤店乘着世界杯的东风，既盘活了生意，也聚拢了温暖的人情。离开罗快的烧烤店，我们赶往重庆高新区曾家镇农安村的一处体育中心。此时正值小学放学时间，大批学生涌进球场开始足球训练。足球场上，孩子们尽情释放激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足球场外一间透明的教练室里，体育中心的经营者薛波正在给孩子们讲解足球比赛的战术。
4: 所有小朋友，我问你们，最近看世界杯没有？那我再让你们重温一段，好不好？
5: 好。
4: 这个七号是谁
5: ？C 罗。
4: 你们想不想成为 C 罗？
5: 想。
6: 显然 C 罗的重防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重防射门，漂亮。
4: 看没有？
6: 对，这次是。
4: 这个进球是一个任意球，对不对？所有人都认为 C 罗去罚这个任意球，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C 罗的任意球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对不对？
7: 对。
4: 然后这次他为什么没发？然后是旁边人发了这个任意球，这是什么？这是战术。你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对不对？都以为他要踢这个任意球，是不是？你看所有人都全部都在防他，盯防他，他做出的动作也是说我自己要发球了，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你看旁边一个人起步了，这是动脑子，也是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默契就是我们要在平时训练当中才能达到的。待会儿我们下场地，我们就要模拟这个场景进行训练，好不好？
3: 薛波通过具体的战术拆解，将世界杯的精彩瞬间印刻在孩子们的脑海中。孩子们走进球场，尝试模拟世界杯赛场上的那记任意球破门，他们能成功吗？
4: 刚刚你们每个人都尝试了哈，是不是我们踢球要用身体，要动脑子，对不对？要讲战术，要讲

0: 技术，还要讲我们现场场上的每一位队员的默契的配合，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体会到没有？
1: 体会到了。
0: 感受到没有？
1: 感受到了。
0: 足球是不是魅力很大很快乐？
2: 一次模拟训练，让战术板上的线条变成了脚下的跑位。孩子们渐渐明白，足球从来不只是脚法，更是默契，是跑动，是提前一秒看到空当的预判。这也许才是世界杯留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
3: 你的偶像是谁？
4: C 罗。
3: 你喜欢 C 罗他在球场上什么样的表现呀？
4: 他有时候踢球动脑筋，有时候有战术。
3: 刚才那么就是也跟教练一起看了回放，现在下来自己在练习，你觉得这种感觉怎么样啊？
5: 我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感觉自己马上就能进球，很高兴的那种。
3: 跟小朋友在一起踢球的时候开心吗？
6: 开心。
3: 嗯，有多开心？
6: 特别开心。
3: 每天都想踢是不是？
6: 啊，对。
3: 那这两天正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呀，就是是不是他也点燃了很多球迷他们来运动的这样的热情？
0: 你看他往上看嘛，每天要练练腿，脚痒了要练练脚，然后磨砺一下，进球啊。
3: 这两天就白天的话是成人来运动的比较多，晚上的话孩子们来上足球培训课的也非常多。
0: 对，这马上就是我们的青训小朋友基本上都是放学之后训练，
3: 就是每天都很热闹，
0: 很热闹，
3: 很忙碌，有点辛苦，但是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
0: 很舒服。这个体育，这个如果是一种事业的话，这种事业很阳光，很好，跟人很好的一个朝气。
3: 嗯，
0: 看着小朋友在球场上跑，心里很带劲，很舒服。
2: 孩子们的训练在暮色中收场，球场渐渐安静下来。这时，一个19岁的年轻人走上绿茵，开始了他的训练。他是薛波的儿子薛浩文，自幼痴迷足球。
3: 我听说你踢球的球龄很长，
7: 13年、14年，
3: 13、14年的时间，就中间是一直持续训练，没有放弃过，是吗？
7: 没有。
3: 现在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国家运动员等级的证书吧？
7: 有的，有的。
3: 嗯，是几级呢？
7: 是2级、1级都有。
3: 哦，一二级都有，
7: 哦、对对，
3: 那很优秀啊。那就是将来你是打算一直朝着职业球员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发展吗？
7: 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还算年轻吧，然后可以朝就自己心里面的梦想去追一追。
2: 儿子喜欢足球，薛波一直全力支持。能给孩子一块自由驰骋的绿茵，一处畅快挥洒的球场，是他埋藏多年的心愿。
0: 从小玩，我自己也喜欢足球，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条件还是受限嘛。后来小孩也开始喜欢足球，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也踢球嘛。我想一块场地嘛，让他在自己场地踢球嘛，然后我想把这个运动那个氛围通过足球带动起来。
2: 2024年6月，在重庆高新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建筑行业打拼多年的薛波，将农安村80亩饱受水患的荒地彻底改造，建起了综合户外运动中心。在这里，11人制、8人制、5人制足球场一应俱全。两年来，薛波一门心思扑在青少年足球和草根赛事上。如今，周边10几所学校的孩子在此集训，累计服务青少年逾2000人。与此同时，各类比赛、俱乐部活动也同步推进，红红火火。雨天也没能阻挡绿茵场上奔跑的脚步，农安体育中心内一场8人制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比赛一方是农安体育中心的教练队伍，另一方是于超高新猛龙队的队员们。世界杯热度正浓，连日的雨水又添了几分野性，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透着不平凡的劲头。
3: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世界杯的魅力。那看到世界杯嘛，脚也痒，
8: 然后平时

0: 我们的教练他也要保持一种状态，那平时也要在场上研究一些战术技术，也有实操嘛，就这样。
1: 你看像现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呢，不光是教练他们脚痒，我看好像是就是在雨小的时候来训练来锻炼健身的这个客人，他们这个量也很大。
0: 他肯定啊，这个影响力大得很，世界杯的影响力太大了。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嘛，
1: 那这两天就是咱们订场地的这订单量是不是有所增加呢？
0: 比原来的基础上上升了一倍。
1: 哦，是翻了一番了，已经是。
0: 对。
1: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这个跟咱们这个相当于是竞争对手们较量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吧，还下大雨还感觉挺好。
1: 我刚才就是远远的看着，能够感受到足球精神，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就是只要是到了场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有拼搏的这样的状态和意识，是吧？
2: 对，
3: 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在球场上就能享受到足球的快乐。
4: 如今，随着于超联赛的火热进行，薛波再度萌生了新的念头，他想依托现有的高质量足球场，增建一座可容纳3000人的看台，以满足承办于超比赛的需求。然而，体育设施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这笔钱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距离体育场2公里外的一座小院之中。薛家小院是薛波在农安村打造的体育和旅游相融合的餐饮休闲项目，秀美的湖光山色和别致的设计布局每天吸引来大量的游客。
1: 那像现在的话，是咱们农家乐的经营收入更高一些，还是咱们的体育场这边的收入更高呢？
0: 这个怎么说啊，还是农家乐嘛，因为有体育事业它是不断地在投入嘛。
1: 基础建设
0: 也很大，然后资金投入也大。小院的收入在维持这个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比如说足球场那边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小院收入还要进行反补一下。
1: 哦，就是用餐饮的收入咱们去反补我们的体育产业这一方面，是吧？就是希望能够说把这个体育场是越做越大，越做越专业。我看到咱现在这个里边的好多就是工作人员，我看好多都是就是讲着当地话，应该都是咱们附近的这些村民，是吧？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体育产业带动了一个是就业也带动了，因为体育场那边有将近30个人，我们这边有将近60个人的服务工作者嘛，总体接近100个人，也解决了当地100个人的就业。
4: 从修车扳手到烧烤架，从一片荒地到片片绿茵场，罗快和薛波点亮了人生的另一片赛场。烟火气里燃烧着足球的梦想，青山脚下滚动着拼搏的汗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有热爱，人生处处都是主场，每个人都能踢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梧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

0: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
1: 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眼下随着暑期来临，各地正持续发力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这段时间，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的服务项目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依托原版动画剧情打造沉浸式场景，涵盖人偶互动、角色扮演、海洋科普等多元体验，为亲子游客提供专属游乐空间。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暑期主题活动，各类表演、竞技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目的地。此外，6月15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应届生可免南山景区门票，蜈支洲岛上线的学生套餐可叠加优惠折扣。云南西双版纳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走进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孩子们沿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探秘暗夜自然，在沉浸式研学中解锁生态知识，丰富暑期生活体验。景区预计今年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研学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新亮点。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了9大主题、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形成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多个主题系列活动，融合实景互动、古风演绎、唐风市集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游览体验中沉浸式感受西安千年历史底蕴。
3: 感觉特别的震撼，看到那个护城河，还有这个城墙呀，都很这个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文化底蕴很深。
1: 在上海，夜经济正在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同时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4: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5: 我们其实结合的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禁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
6: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
4: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7: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

0: 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1: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0: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御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艺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2: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this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3: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加了20%到30%。
0: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7: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9: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今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0: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1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

0: 共2005件。
1: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3部规章。
3: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2: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设立会场，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5: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6: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7: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5: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据初步预测，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会在30%以上。
8: 今年的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个方面。
2: 王若萌告诉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此外，我国还将继续推动软硬件深度

0: 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
1: 在江苏，目前正值梅雨季节，天气潮湿闷热，各类除湿家电近期正在热销，一起来看。
0: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2: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0: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持续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售明显有所增加，近期单店单日空调销量额可达20至30万元，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3: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0: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4: 从7、8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8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5: 伴随着雨季来临，云南野生菌进入采摘旺季。这两天，一批产自香格里拉的鲜松茸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出口海外，这是今年首批出口的云南野生菌，这也标志着出口旺季正式到来。
6: 这批松茸是2026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标志着这个产季野生菌出口旺季正式启动。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松茸长势较好，产季相比往年的7月中下旬有所提前。
7: 这是我们今年出口的第一批野生菌，是来自云南迪庆的14千克鲜松茸。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也即将迎来云南出口野生菌的高峰。
6: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鲜松茸保鲜期极短，必须在铺土后3至7天内完成采摘、预冷、空运全流程，否则风味迅速流失，这也是松茸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特点，海关部门对野生菌实行了优先放行，从山间采摘到搭乘飞机，全程耗时控制在24小时以内。
8: 野生菌属于鲜级特产品，针对这类产品，我们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基本上能保证在半小时内快速通关。
6: 云南素有野生菌王国之称，野生食用菌资源占全国的90%以上，占世界的43%，商品野生菌占全国70%以上，产品远销近40个国家和地区。据昆明海关统计，2025年云南省出口食用菌货值达8亿元，其中松茸一项出口达1.4亿元。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9: 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预计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0: 七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预计七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七月七号至八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豫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豫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今天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深入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六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4: 截止到七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来往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够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道路两侧散落着残留的蒜片断瓦，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群众被迫转移到二楼以上紧急避险。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有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5: 受到上游水库漫顶溃坝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多个村屯被淹，群众转移救助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目前受灾群众已经紧急转移，妥善安置，当地安置点的帐篷、床铺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各类生活物资陆续补给到位。
6: 吃午饭时间，那现在也正在有村民自发的去架起了锅，然后煮水，让大家可以有热水去泡面。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据我了解呢，是因为今天有陆陆续续的村民转移到这里，帐篷分配需要一些时间，那一些群众呢就会临时的先在我们这个大棚下面进行安置。
7: 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天中午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也在陆续运往安置点。
1: 昨天晚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8: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10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

0: 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防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
1: 6号晚，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出现短时狂风，大风卷起光伏板、杂物及建筑构件，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成片倒伏，部分路段交通电力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当地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2: 湖北本轮强对流天气为何强度大、突发性强，又该如何防灾避险？我们来听一下气象专家的解读。
3: 6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4: 强对流天气出现时，往往多种天气现象同时出现，如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气象专家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涡旋，通常在极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下，由雷暴云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柱产生。
3: 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破坏力极大，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强对流预警信息，尤其是收到强对流红色预警信号后，一定要就近回到坚固的房屋。如果在室外，记得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固定物，护好头颈。另外，龙卷风发生时可能伴随短时强

0: 今天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一村庄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2: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今晚8点左右清理完毕。
3: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4: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5: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6: We did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obviously, and we found with China that there was no one else competing with price. I think in the UK,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because land and build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ethods have become so expensive.
7: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项目。
5: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9: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5: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10: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广东的采访。
5: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10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万个。
8: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

0: 的工作量了。
1: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 90% 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0: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2: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3: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他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
4: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6: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2: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1: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7: 继续来关注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的事件。今天的世界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巴洛贡得以出战，最终呢，比利时队是以4-1大胜美国队。但是对于国际足联的决定，比利时方面继续表达强烈不满。
8: Il faut bien reconnaître que en l'espèce, la décision de la FIFA pose beaucoup de questions. Si réellement il a suffi de quelques coups de téléphone perdus pour pouvoir obtenir une décision aussi incompréhensible de la part de la FIFA, alors ça pose de sérieuses questions. Ça remet en cause les fondamentaux les plus basiques du football et du sport. Comment la FIFA pourrait-elle encore demain faire la promotion du

0: 法新社报道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他日前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一张图片，似乎借此反讽美国球员遭红牌后继续参赛一事。国际足联这一决定也让比利时民众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接受。比利时足协6号已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国际足联6号驳回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诉讼当事方，因此无权对该决定提出上诉，该请求不予受理。针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号发表声明说，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
1: 对于国际足联的做法，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说，此举越过了规则红线，难以置信。
0: 欧足联6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国际足联的决定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并表示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盟体育事务委员米卡莱夫6号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干预体育决策会损害体育的自主性。米卡莱夫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赫恩齐罗娃当天也表示，体育机构必须有权自主做出决定，任何决定都应该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并表示欧盟尊重体育运动的自主权，支持公平竞争和透明竞争的原则。
2: 在今天的世界杯比赛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洛贡一词依旧是热词，我们继续来看。
0: 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后表示，本场比赛美国队没有展现出真正实力，相关争议并不是输球的借口。巴洛贡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始终完全尊重国际足联的官方流程，对于幕后的交涉和具体处理流程一概不知。巴洛贡称，自己始终专注于赛场本身，场外风波与他本人毫无关系。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则说，自己没有在队伍中过多谈论巴洛贡的事，也没有利用这件事进行赛前动员。他透露，赛后巴洛贡主动找自己聊了几句，他认为这不是巴洛贡的错。获胜后的比利时队球员也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
3: We didn't understand really why he was allowed to play. At the end, what can we do? We don't gonna cry. Just have to be focused. Otherwise, if we go, we start the game thinking too much that it's unfair, then we will not have the results we had today.
0: 同时，美国队球员在采访中也都否认巴洛贡有关情况对球队产生了负面影响。
4: We've done a good job with this group of allowing outside noise to be outside noise. So, you know, we were fully focused on us as a group and as a team, and fully focused on the game and not really worrying about what was being said or debated in the outside world.
0: 根据相关体育数据平台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也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2: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5: 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 89.4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 1810%。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一致预期的 84.2 万亿韩元，也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表现。虽然业绩亮眼，但三星电子股价却明显下挫。截至7号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 6.92%。 分析指出，此次三星营业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6: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 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0: 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半导体相关大盘股集体走弱，也拖累韩国股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7号收盘，韩国综合指数收跌 4.91%。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该指数中首家以航天业务为核心的企业。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纳斯达克上周宣布 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7号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从今年6月12号登陆纳斯达克到纳入核心指数， SpaceX 创下纳斯达克100指数创立以来最快纳入记录。目前这家公司市值约 2.1 万亿美元，此次纳入将使其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市值排名前15的公司。根据市场分析机构测算，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和被动型基金将需要购买约350亿至400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截至6号收盘， SpaceX 公司股价报收 160.42 美元，下跌 0.98%。业内人士称，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被视为 SpaceX 从成长型明星企业向成熟蓝筹股转型的重要里程碑。纳入后的短期波动难以避免，但长期来看， SpaceX 的基本面和技术进展仍是决定其股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2: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的影响，为了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打折出售原油。
3: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
4: 现在国际能源署，新的预测就是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那么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它去针对亚洲市场。
3: 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6号宣布，将与德国赫伯罗特公司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对航线做出调整，让旗下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
5: 马士基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士基与赫伯罗特宣布对双子座合作网络旗下 AE15 航线做出结构性调整。这条航线将改行苏伊士运河，不再绕行好望角。双子座是这两家企业联手组建的航运合作网络， AE15 航线连通亚洲、地中海以及欧洲地区。赫伯罗特发言人透露，预计调整 AE15 航线后，整体海运航程可缩短4周。目前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且暂无计划调整双子座合作网络

0: 胎记录空白。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年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雪线地带。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2起爆炸。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叙利亚媒体报道称，爆炸已导致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据美联社6号报道，当地时间5号晚，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在俄亥俄州比塞勒斯市发生事故，造成19节车厢脱轨，其中一节车厢载有盐酸，附近居民一度被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一座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4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沈阳小雨21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1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9到29度，银川多云25到36度，西宁小雨转阴16到33度，兰州晴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台北晴23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

0: 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旅游发展新动能，丰富旅游供给，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旅游强国。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马上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3: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2: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4: 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有相应的部署。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旅游业发展目标，并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来看。
2: 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3: 无论是信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2: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5: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4: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提升旅游产品设计和开发水平。眼下随着暑期来临，各地正持续发力，激发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不少旅游产品迭代换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这段时间，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的服务项目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依托原版动画剧情打造沉浸式场景，涵盖人偶互动、角色扮演、海洋科普等多元体验，为亲子游客提供专属游乐空间。三亚千古情景区推出暑期主题活动，各类表演、竞技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目的地。此外，6月15号至8月31号，全国中高考应届生可免南山景区门票。云南西双版纳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走进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孩子们沿指定步道进入林区观测点，探秘暗夜自然，在沉浸式研学中解锁生态知识，丰富暑期生活体验。景区预计今年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夜间研学正成为当地暑期消费新亮点。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

0: 策划了九大主题、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形成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多个主题系列活动，融合实景互动、古风演绎、唐风市集等多元业态，让游客在游览体验中沉浸式感受西安千年历史底蕴。
1: 感觉特别的震撼，看到那个护城河还有这个城墙呀，都很这个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文化底蕴很深。
2: 规划提出支持旅游景区拓展特色夜游、文创市集、演出新空间等服务项目，有序推动夜间旅游消费。在上海，夜经济正在持续升温，各大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同时持续加码夜间文化演绎，用文化演出拉长夜间消费的链条，构建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文化夜经济新生态。
3: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4: 我们其实结合了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禁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
5: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
3: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6: 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帮助商户快速打开市场。
7: 其实卖的都还是很好的，虽然我以为上海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甜的，但其实咸口的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东西需要来尝试。
3: 作为境外游客来到上海必打卡的一站，上海大裕园片区也在持续加码夜间演绎内容，以常态化、主题化、沉浸式演出带动全域夜间消费。
8: It looks very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before, at least like in my life. Thinking about like the see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m learning Chinese and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it's like it's wearing, how it looks lik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9: 通过这样的这种国漫人物的话，能够吸引到客人走过来拍照也好，进店消费也好，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现在的夜市的话，可能跟之前比的话，增加了20%到30%左右。
3: 上海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这个暑期，上海专业剧场演出将超250场，夜生活节期间还有近200项特色活动，助力上海夜间经济提质扩容。
1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0: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连通。 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

0: 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0: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三部规章。
3: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0: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2: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那么，如何看待这样的监管力度？从中可以看到目前的治理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罚，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4: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也出现在15规划纲要关于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表述当中，这体现了对反内卷工作怎样的研判，应该怎样认识它对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边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

0: 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违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那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6: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7: 中东冲突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当地时间7号，在美元指数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57.40美元，跌幅为0.24%。纽商所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1.330美元，跌幅为1.6%。
5: 美国三大股指7号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4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16%。7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5%。

0: 0.1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1%，德国 DAX 指数下跌1.37%。昨天，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三星电子营业利润超出市场预期。
1: 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一致预期的84.2万亿韩元，也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表现。分析指出，此次三星营业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2: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1: 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
3: 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称，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的势头。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4: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5年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11%，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前20大外国投资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超过80%的外国直接投资，凸显投资日益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技术、能源和产业政策相关行业尤为明显。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与服务等战略性领域占全球绿地投资总额的44%，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6%。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但增长温和，且各地区间不均衡。其中，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等因素继续对投资决策构成压力。同时，围绕战略性产业相关项目的竞争将加剧。
3: 当地时间6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的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影响、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
6: AI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shape this transformation together or let it shape us.
5: 此次对话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0: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欧盟委员会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已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

援助。欧盟已经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数百名消防员，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

0: 前已经发生余震1076次。如今强震已经过去十多天，当地依靠海滩和餐饮营生的小商户都在艰难度日，但是大家对未来依然心怀希望。
1: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2: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0: Beijing 时间七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队4-1击败了美国队。
3: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的事件，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4: 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后表示，本场比赛美国队没有展现出真正实力，相关争议并不是输球的借口。巴洛贡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始终完全尊重国际足联的官方流程，对于幕后的交涉和具体处理流程一概不知。巴洛贡称自己始终专注于赛场本身，场外风波与他本人毫无关系。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则说，自己没有在队伍中过多谈论巴洛贡的事，也没有利用这件事进行赛前动员。他透露，赛后巴洛贡主动找自己聊了几句，他认为这不是巴洛贡的错。获胜后的比利时队球员也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
5: We didn't understand really why he was allowed to play. At the end, what can we do? We don't gonna cry. Just have to be focused. Otherwise, if we go, we start the game thinking too much that it's unfair, then we will not have the results we had today.
4: 同时，美国队球员在采访中也都否认巴洛贡有关情况对球队产生了负面影响。
6: We've done a good job with this group of allowing outside noise to be outside noise. So, you know, we were fully focused on us as a group and as a team, and fully focused on the game and not really worrying about what was being said or debated in the outside world.
4: 根据相关体育数据平台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也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设立会场，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
7: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8: 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7: 在发布会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了已经超过了1.2万亿，包括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呢，也正在加速迭代。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0: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和未来布局。据初步预测，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会在30%以上。
3: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
4: 王若萌告诉记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此外，我国还将继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
5: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当中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6: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7: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6: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9: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6: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10: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6: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

0: 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两年已累计交付近2万个。
1: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0: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2: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3: 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到变身，绿色又高效，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
4: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5: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6: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2: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0: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昨天早上，甘肃陇南市探昌县一村庄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来看记者昨天发自现场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8: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

0: 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患者救治。
2: 7号，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昨天，总台央视记者深入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我们来关注他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6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4: 截止到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来往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够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群众被迫转移到2楼以上紧急避险。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有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5: 广西横州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也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子里。那么现在村子里的积水消退情况怎么样？留在村子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6: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

0: 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队伍来到我们这个 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查。那么，因为我们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 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昨天下午6点多，我们另外一路记者来到了衡州市云表镇的救援集结点。
2: 在这一次汛情当中，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也赶到了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呢，还有像
1: 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

0: 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啊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因为这个加油站啊，它就是在高速路的出口附近，所以是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那后续的物资呀，也正在持续的运往这里。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所以说在转移安置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未转移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从我们的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个信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虽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停止编号，但它的影响仍在持续。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28趟列车。
2: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列车。为给旅客提供便利，重庆车站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窗口10个。同时组织人员在车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宣传解释，帮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铁路部门提示，已购买相关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和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1: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了抵御海上台风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3: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4: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5: 对对对。
3: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6: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3: 截至昨天13时，舟山已有13条客运航线暂停营运，58个涉水工程于昨天18时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依据台风强度、海面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海上管控举措，确保海上交通平稳安全。
1: 那么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需要重点关注？我们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7: 白眼众盟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我国的降水将会总体呈现出先弱后强的趋势。我们具体来看，过去几天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叠加，给华南到黄淮等地带去了强降雨，特别是广西多地遭受极端降雨，受灾严重。今天华南部分地区雨势还会比较强，像是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中西部等地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不过呢，台风美沙克对于我国的影响趋于结束，各地的雨水将会逐步的减弱，全国多地降雨减弱，也有一方面原因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吸走了部分水汽。而随着巴威的临近，10号开始，东南沿海的风雨将会明显增多增强，像是10号，台湾几乎全岛都会有大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11号，大暴雨会覆盖浙江南部、福建大部，甚至江西的东部的局部地区。之后呢，巴威还会

0: 会深入内陆，由于它个头比较大，影响范围呢也比较广，所以呢防范台风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地区要关注的，安徽、河南甚至河北等地的朋友们也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预计巴威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将会从10号展开，会一直持续到14号前后，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保持高度关注的。降水先弱后强，而在气温方面，全国则是呈现出了有弱有强的态势。在西北，随着高空槽东移，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高温将会减少减弱。城市当中，比如说兰州，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7度，明天就会退出高温行列，而11号最高气温更是会只有22度，体感可能会有些微凉。而因为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未来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再加上暖湿气流大举北上之后，这一带地区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会又闷又热，并且呢夜温也不低，像是河南郑州今后5天高温是天天见，而且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7度上下。西南像是四川重庆一带同样高温闷热，像是重庆今后5天每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其中10号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9度。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火防暑降温，一刻也不要放松。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2: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3: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3部规章。
4: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2: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